0: 致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昨天，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隆重开幕。本次大会以一抹香城聚势拓新，范进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汇聚国内外行业专家、政企代表与业界精英，共绘中国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为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大会还将举办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范进抹茶产品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系列活动，搭建起产业研讨、品牌推介、产销对接的权威平台。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4: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15: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16: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
0: 对，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15: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管上真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零零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0: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冰箱贴，
15: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16: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拧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立
17: 马。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15: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VR 全景建模、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四五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一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作成本。
18: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19: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I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20: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
0: 我说前面
15: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21: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22: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0: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15: 这种课堂级实训、学习级创业以及作品级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0: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15: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23: 喜欢他的造型。
24: 他什么造型呢？
23: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24: 比方说
23: 小马、苹果、金元宝。
25: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15: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 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15: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会展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2: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3: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2: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3: 多少钱
2: 呢？这个是208，这个258。
4: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15: 假期实践结束后，屈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19: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6: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000-8000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15: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霍林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会展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24: 可能只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26: 它太小了。
15: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19: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5: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27: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15: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24: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15: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28: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 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15: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5: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15: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7: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8: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做，这样一个流程。
9: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8: 对，是这样的。
15: 借助数字技术、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0: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15: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10: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15: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五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1: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15: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1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11: 对吧，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15: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 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11: 我们现在呢，就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

0: 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1: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2: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1: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一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3: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1: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鹤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鹤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4: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巧，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1: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鹤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3: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1: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鹤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5: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6: 对，可以扫码。
7: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1: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7: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1: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8: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到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和刘青竹鹤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9: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1: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9: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 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6: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1: 创业四个多月，王梦与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9: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到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到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10: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10: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5: 真的，快去看看。
1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8: 下一个千年。
1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2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 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20: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市，看茶叶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价值跃迁之路。
21: 我省首个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在贵州理工学院落地，设置15个微专业，涉及16个职业工种，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育深度融合。
0: 亲手搭建科普模型，深入体验科学奥秘。科技活动周期间，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青少年科技梦想。
21: 前四月，全省快递业务量超5亿件，同比增长34.57%。
0: 村超冠军赛黔南赛区主场赛，黔南小天马队2-0力克黔西南万丰林队。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2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6度。
2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1: 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产自日本。然而，去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年，贵州抹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各地的？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0: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静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2: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0: 范静抹茶精酿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
18: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0: 抹山集创始人杨傲：
23: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24: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0: 杨傲：
2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0: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25: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静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全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 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3: 采明油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莱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4: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2: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5: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昨天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专家、政企代表与业界精英齐聚铜仁江口，共话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共谋全球市场拓展。来听报道。
21: 本次抹茶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贵州省茶叶协会支持。大会以一抹香橙聚世拓新，泛就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立足全国抹茶产业发展全局，聚焦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拓展、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努力搭建全国规格高、覆盖面广、权威性强的抹茶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法国东亚研究所博士胡嘉帝。
6: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抹茶大会，很有意思的。我的心里现在是空的，因为我安排带回去各种各样的抹茶产品的，给我的法国客户介绍一下，希望他们买中国做的抹茶。
21: 现场发布了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与中国铜仁抹茶产业协同发展倡议等重要成果。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茶叶商会创会会长姬霞敏。
1: 这一次我们河南也来了不少企业，胖东来、蜜雪冰城、金星啤酒，还有我们

0: 挖掘抹茶产业创新潜力。来自全国的56支创意团队通过现场制作、路演答辩等方式展开激烈角逐。广东东莞参赛选手赵玉燕，
1: 我的参赛作品就是微景观蛋糕，山上面的这个树木和山体的这个植被呢，都是采用了我们本土的抹茶制品来创作。同仁风景好，抹茶品质也好，颜色非常绿色，而且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0: 现场还设置了抹茶市集、汉服旅拍、民谣驻唱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营造出浓厚的抹茶文化氛围。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理工学院日前举行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班仪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部启动了面向全国高校布局1000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课程的双千计划。贵州理工学院成为我省首个试点高校。来听报道。
3: 启动仪式上，学校向来自政府、企业、职业技能等领域的代表介绍了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合培养模式，涵盖课程体系重构、技能标准融入教学、项目化实训等内容。针对贵州六大产业集群用人需求，该校已在化学工程学院、矿业工程学院等6个学院开设15个微专业，本校学生可在校内自主报名学习。贵州理工学院学生李杰：
4: 我们的微专业名称叫矿山智能支护技术，本身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能够更好地吸收我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现实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业更有信心。
3: 贵州理工学院学生张吉荣：
5: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3: 贵州理工学院副院长安艳玲：
6: 我校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把考证环节直接搬进我们的校园，学生在校完成学习、实训、考核全流程，即可取得人社主管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实现学、练、考、证、用全两条贯通。
3: 为确保教学质量，该校每个微专业都配备至少3名持证授课教师。针对矿山智能支护技术、电池制造与测试技术等专业，学校还与贵州能源集团、贵州磷化集团等企业合作，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微专业课程教学，理论教学比重降至60%以下。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贵州理工学院数字化无人机新型测绘技术导师包冰冰：
7: 微专业建设啊，比较具有前瞻性，学生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目前校企模式呢，大部分的话就是订单班，学校的老师也在我们那里进行学习，培养了大概20个学生，挑选优秀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里面任职。
3: 贵州理工学院土木交通水利学院副院长张志俊：
8: 学生学习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要我学到我要学，接受度呢还是非常高的，把企业的技术骨干进一步请进来，把我们校内的导师送出去，到企业一线驻点攻关，双向奔赴，打造一支真正懂产业、懂技术的双师型队伍。
3: 该校自2023年11月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微专业模式，目前已有586名学生报名参加微专业学习，覆盖井下支护工、电子商务师等16个职业工种。
0: 今年一季度，全省授权专利3722件，其中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和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为682件和528件，处于六大产业集群第一梯队。数字产业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为362件和310件，处于六大产业集群第二梯队。酱香白酒产业集群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处于第三梯队。三大特色产业授权专利中，健康医药产业和生态食品产业授权专利量为145件、143件。其中，健康医药产业和生态食品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具有比较优势，纺织服装产业的授权专利在六盘水市和铜仁市具有比较优势。
9: 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中，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实践，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知科技力量，在探索中点燃科技梦想。来听报道。
0: 5月30号晚，贵州科技馆贵。

0: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联合开展科学之夜活动，上千名体验者走进科技馆，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盛宴。贵阳小朋友曾安清：
1: 我用了油和泡腾片做了火山熔岩，非常神奇。
0: 贵阳小朋友杨石溪：
2: 我今天很开心，看到了机器人跳舞。
0: 贵阳市南明区第一实验中学初二学生陈毅雨涵：
3: 通过制作磁悬浮列车，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火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怎么磁悬浮。
0: 用食品模拟火山熔岩效果，自己动手制作磁悬浮列车。科技馆内数字互动体验、科学嘉年华、科学志趣市集和科学家故事四大板块，为观众带来多元互动的科学体验。贵州科技馆工作人员杨子璇：
4: 包括我们在开场的这些舞台剧、一些科学实验等等，就是能够让小朋友们动手的时候了解到一些相关的物理知识、数学知识、化学知识等等。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河南省、四川还有合肥市这些科技馆，让我们本土的观众去了解到省外一些具有特色的科学实验。
0: 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连日来人气高涨，孩子们在天文体验馆沉浸式感受宇宙的浩瀚，在研学教室里亲手搭建天眼模型，把大国重器的工作原理玩明白。研学学生胡玉然：
5: 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有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0: 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0多名中学生走进科技教育探索中心，了解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知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河县组织师生走进气象部门，实地探访人工降雨的作业流程，在实践中体会气象观测的严谨。建河县第三中学学生万子玉：
6: 参观了人工增雨火箭发射系统，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神奇与强大，也激发了我探索科学的兴趣。
0: 位于黄果树旅游区的贵州省桥梁科普教育博物馆推出桥建三叠纪、桥建喀斯特等三条精品研学线路，将桥梁科技、地质地貌、历史人文等内容深度融合，并打造出桥梁吊装、模型制作等实操项目，让桥梁科普火起来。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学生杨德江：
7: 感触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国家工程师非常伟大，造出了这么多种桥，这些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贵州发展越来越好。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鼎兴高级中学投资30多万元引进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并组建 AI 智能机器人科普社团，将科创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学生丁玉荣：
8: 我们慢慢地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原理，再深入地了解一下，就可以自己开发一些小玩意儿，可以发展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想象力。
0: 兴义市鼎兴高级中学副校长苏卫华：
9: 搭建科创兴趣平台，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创新能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
10: 贵州新闻联播。
11: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4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05亿件，同比增长34.57%；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50亿元，同比增长12.43%。从业务类型看，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68亿件，同比增长38.99%；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44万件，同比增长31.75%。其中，异地和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92%以上。
0: 上周末，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赛事开赛。主场球队黔南小天马队在16000余名球迷见证下，以2-0力克黔西南万丰林队，为球迷献上一场兼具竞技热血与民族风情的乡村足球盛宴。当天，黔南主场将民族文化非遗传承与足球激情深度融合，趣味十足的裁判舞、民族特色的新运花灯、马背风采的黔南兄弟轮番登台，多元文化交融成为赛场一道亮丽风景线。 赛事期间，所有到场观赛的游客市民凭赛事票根或现场观赛自拍照即可享受当地多个景点门票的半价优惠。球迷随赛事游黔南赏风光，主客场制让跟着村超游贵州成为新风尚。
11: 厦门到银川航线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3个多小时，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的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去聆听闽宁协作山海情的温暖情缘。
12: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
13: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12: 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13: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2: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13: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
14: 说写厉害，
15: 学名又厉害，
16: 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
13: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
17: 3、4，不要越来越快，换1、2、3、4、5、6。
13: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
12: 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
13: 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 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米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16: 米宁协作呢，不光只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米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
13: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写，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
1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米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互帮互助嘛，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的攥在一起。
0: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学习时间，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从古语中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
1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6度；遵义阵雨，21到26度；安顺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19到26度。多云阵雨，20到28度；凯里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1度；铜仁多云，21到32度；七星关多云，16到24度；水城阵雨，18到22度；兴义阵雨，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1: 评书联播，
18: 魔家四将征讨西岐，这姜子牙有点紧张了，召开了一个民主会议，让大伙儿啊各抒己见。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一旁坐着呢，急忙站起身形，口尊丞相：“我呀来介绍一下情况吧。这魔家四将乃是夹梦关的主帅呀，是亲哥四个，老大叫魔礼青，老二叫魔礼红，老三魔礼海，老四魔礼寿。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我黄飞虎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各位千万莫要等闲视之。魔家四将呢，哥四个都不骑马，全是步战的将军，因为他们长得呀都是大个儿，齐刷刷的，都是2丈4尺开外呀，腿也特别长，跑起来也特别的快，那比骑马都厉害多了。四个人每人掌中有一条长枪，这还算不了什么，他们哥四个呀各受一人的传授，哎，全都会法术，而且每个人呢都有一件了不起的法宝。咱们先说这老大叫魔礼青，他有一口宝剑呢，这剑的名字叫做青云剑。据说这宝剑上头压着24道符咒呢，如果记起了宝剑，有风雷之声，黑风阵阵呢，你往这黑风里头一瞧，不知道有多少兵器，见人就乱砍乱杀，碎尸万段呢。但是这青云剑它轻易不使用，哎，用它掌中的长枪就足以克敌制胜了。这老二魔礼红呢就更厉害了，他有一把伞，名字叫做混元伞，也叫混元珍珠伞。这伞上头有祖母绿、祖母印、祖母碧，有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萧梁珠、九曲珠、定岩珠、定风珠， 还有无数的珍珠穿成四个字，写的是装载乾坤。他这伞呢，

平时可不敢撑开，只要一撑开，那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转一转乾坤晃动。这伞呢，平时他也不用，就是掌中一条长枪，就邪乎的不得了了。再说这老三叫魔里海，手使着长枪，身背后也背着宝贝呢，是一把玉石的琵琶。这琵琶也不敢轻易的弹呢，如果拨动几根琴弦，包括着风火雷电，就能把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弹飞喽啊。谁要是听到了他的琵琶之声，当时啊就得手舞足蹈，哎，就跳舞啊，啊，蹦擦擦蹦擦擦跳起来还没完，直到累死为止。您说那滋味得多痛苦啊。这老四魔里寿呢，也是手使一条长枪，在百宝囊里头有一只野兽，这野兽的名字叫做花狐貂。这小玩意儿可不大，就在身上啊，随身携带，像个小宠物一样。如果把这花狐貂要系起来，它见风就长啊，长得比那大象个头都猛啊，见石头吃石头，见钢铁它咬钢铁，专吃有名的上将和得道的高仙呢。那个凶猛劲儿那就别提了。各位，就因为这魔家四将有这些法宝，咱们各位英雄千万要牢记在心呢，不然就得吃亏上当啊。众将在旁边听着呢，斜着眼睛撇着嘴，那意思这武成王黄飞虎啊，可能是吃饱了撑的，也可能是胆儿太小，现在已经吓出毛病来了。说那都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哎，大伙儿啊不太相信。尤其是哪吒和金吒木吒这哥仨骄傲的不得了啊，他们互相瞧了瞧，心里头就琢磨，嘿，你黄飞虎就知道捧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呢就不在乎这个。原来你把那个张桂芳就说的神乎其神呢，可后来怎么样，不是照样让我们给打花了了吗？啊，横剑自杀了，说他是常胜将军呢，结果变成一个常败将军。这魔家四将你也给吹得乌丢乌丢的，说不定啊就是窝囊雕快废，都是孬包将的手。可是姜子牙着了急了，各位，武成王所说一点儿都不假呀，有道是轻敌者必败，大伙儿都要做到心里头有数，明天就要关前决战了。书说简短，道在了次日平明，众将顶盔贯甲，系甲蓝裙，周身上下锦尘利落，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大门开放，军队哇，500弓箭手列起队伍，射住阵脚，往对面观瞧。这回呀，看商朝的人马齐聚，10万虎狼军呢，前边是3万乌鸦军，像一道墙一样，关前列队。正中央有4个大个子，这几个小子长得是怒目横眉，威风凛凛。姜子牙一瞧，哦，甭问呢，这就是魔家四将了，每个人掌中都挺着一条长枪嘛。武成王黄飞虎啊，介绍的还真就靠谱。姜子牙列队之后，稳稳当当，怀抱着杏黄旗，催开四不像，来在了最前边。四位将军，哪位与老朽搭话呀？那魔家四将呢，窃窃私语，哎，大哥大哥，你看那老头了吗？那就是姜子牙啊，你过去搭话去吧。好嘞，我去瞧瞧。这魔李青啊，揉揉揉揉迈开长腿，来在两军阵前。他翻开怪眼，上下的打量这姜子牙，一看这位长得还挺精神的，穿着打扮也是十分的讲究，他是金冠分鱼尾，道服勒霞绡，童颜并鹤发，向下长银苗，身骑四不像，手挂剑锋绡，玉虚门下刻封神立圣朝。这魔李青看罢了多时，把大枪一戳，
哎，对面你就是姜子牙吗？嗯，正是老朽。敢问将军是哪一位呀？嘿，魔离青的便是。后边那是我的仨兄弟。我说姜子牙，你好大的胆子，大败官军屡屡得胜，看来你这老小子还不含糊啊。你感觉自己呀打了几次胜仗，是不是有点骄傲了，觉着天下装不下你了？嘿，我告诉你吧，该报不报那是时刻没到，现在这时刻呀可就到了，我们哥四个一来该找你这西岐城完犊子。姜子牙，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就应该赶紧滚鞍下马，跪倒投降。别看你岁数大，你也得给爷爷我呀帮帮帮的磕响头啊，叫爷爷叫祖宗多说拜年的话。如果说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喽，也许我呀就能够一高兴那啊扑一枪把你给捅死，哎，就算完事儿了。你看好事不好的。姜子牙一听这小子说话太是魂亲了，哎，一点人音儿都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得给你磕头，还得哀求的你心慈面软了，你一高兴才拿大枪啊噗把我给捅死。那你要是不高兴那我得怎么死啊？哎呀，这年轻人真是短他妈家教。姜子牙心里头生气，表面上呢还得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魔将军，这是战场，说大话呀没有用。你们四位没来过，可是应该听说过呀。你们比朝天朝雷如何呀？人家朝氏兄弟乃是朝廷的龙凤大将军，比你们的爵位呀高多了。可是人家顺天理应民心，归顺西岐了。你再看看我们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想当初啊是你们哥几个的顶头上司，你们哥几个在人家黄飞虎面前不过是胡萝卜大白菜，狗肉上不了席的时候。可是人家都已经归顺西岐了，你们还等什么劲儿啊？哎，还有那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感觉自己不含糊，结果怎么样？命丧两军阵前。那九龙山西海四圣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比你们厉害不厉害？到头来怎么样啊，也都是身首异处啊。我还曾经念动仙言咒语冰冻岐山，只是举手之劳就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啊都给冻成大冰坨子了啊。这些事儿你们哥四个都没听说过呀。嘿，把个魔礼青可气坏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一直指责我，让我呀懂文明讲礼貌别说大话，可是他呢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光说你那些露脸的事儿了，你那个现眼的事儿尿炕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提呢？想到这儿这魔礼青是怒火冲天呢。啊呸，老匹夫啊，你少要废话，拿命来吧你呀。他摇枪是直取姜子牙。像这场合还用姜子牙伸手吗？后边那哪吒眼眉都立起来了，休伤我家师叔，脚踏风火轮啊，挺起了火尖枪，呲溜一下就钻过来了，抵住了魔礼青。魔礼青一看啊啊，这位肯定就是哪吒了。这小子听说挺厉害，是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呢。要是把他给消灭了，就等于砍掉了姜子牙的左右手。嘿，说什么我也不能饶他呀。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处。等一伸上手，这魔礼青大吃一惊，一见这哪吒年纪不大，可是掌中这杆枪啊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呀，华拿崩把呀，窝挑盖打扎，真好像金蛇乱舞一般呢。只打得魔礼青眼花缭乱，后边那哥仨呢

0: 一看这大哥也占不了便宜呀，这枪法比哪吒呀矬着一大截，哎，干脆打架呀就得打群架，咱们哥四个一起上吧，围攻哪吒岂不是好啊。这仨小子嗷一声就窜过来了，魔家四将，哎，把哪吒就围在了中间。人家老李家也不是没人呢，后边有金吒和木吒呢，一看哦，就仗着你们哥们儿多就出来打群架来。那我们哥们儿也不少，哎，干嘛卖不了的书接戳起来看呢，哎，我们也上步。这哥俩呀各逞双剑，也加入了战团。魔家四将就大战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七个人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啊，天又昏地又暗，就连日月都没有了光彩了。打斗了多时，这魔李青啊可就着急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别看人家哥仨我们哥四个，这都有点不是对手。哎呀，西岐有高人呢，难怪那张桂芳自杀，难怪西海九龙岛四圣全都归了位了。我们哥四个恐怕也够呛，干脆别费这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我那三家兄弟休要再与他们争斗了，往后退一退，看我的法宝啊。他一说这词儿，魔里海、魔里兽、魔里红全都听明白了，刷刷刷往后这么一退，把这战场啊可就给让开了。再看魔里青一伸手，苍啷啷把青云宝剑就拽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记，就这宝剑往天上这么一飞呀，刷，当时就变了，变成了一条青龙啊，紧跟着阵阵的黑风，日月没有光彩，黑风里头有千刀万刃，就好像刀山剑海一般呢，不知道多少玩意儿了，一起奔着西岐的兵将就下了家伙了。与此同时呢，那老二叫魔李红把大枪啊噗也戳地上了，把混元珍珠伞拿起来了，咔嚓一声大伞支开了，这把大伞上遮天下遮地呀，里头是水火风雷，嘎吱吱惊天动地，大地摇三摇颤三颤。这老三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在阵前就弹开喽，哎，跟开个人的音乐会差不多少，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这音乐，这什么音乐呀，纯粹是噪音呢，谁听见谁脑袋疼啊，哎呀，耳膜都快爆炸了，魂飞魄散。那老四更缺德，把花狐貂给记起来了，一开始啊特别的小，比那小猫崽子还瘦呢，可是记起来之后，呜丢一声变得比大象还大着八圈，见人就咬，见人就啃呢。这下可就热闹了，两军阵前变成了刀山火海，西岐的军兵哪见过这个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姜子牙可急坏了，高声的喊叫，都站住，不要怕，不要跑。可是光喊也没有用啊，这军将还是纷纷大乱。姜子牙一琢磨，他们有宝贝，那我们也有啊。他一伸手唰，把打神鞭就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那意思要跟对方斗斗法宝。另外这哪吒把乾坤圈呢也扔起来了，金吒记起了太阿宝剑，木吒记起了吴钩双剑，啊，刷刷刷，这几件法宝也是光华闪闪。可是万没想到，他们的宝贝都不好使了，魔里红的那混元珍珠伞呢威力太大了，哎，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磁场。他一看姜子牙这帮人也记起了法宝，嘿，那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他喊了一声啊收， 可了不得了，混元珍珠伞刷刷这么一转，姜子牙他们几件宝贝呀、啊，什么打神鞭呢、啊，什么乾坤圈呢、啊，太阿剑呢、啊，吴钩剑呢、啊，刷，全都掉到人家伞里头了。哎，让人家把宝物给收了。姜子牙一看不好啊，刚才还喊呢，让大伙不要跑，不要怕。这回我呀特别害怕，我得带头跑啊。催开四不像，扭头就败回了西岐城。当主帅的一撤，手下兵丁那还好得了吗？哇，哭爹叫娘，溃不成军呢、啊。西岐大败而回。这魔家四将真就了不起，哎，年轻啊，劲儿大，最主要都会法术啊，都有法宝啊。这四位收住了法术，宝贝也全都回来了，一阵阵狂笑不止。哥哥，哎，兄弟，怎么样？哎，咱在路上都商量好了，一走一过就踏平这西岐城啊。行嘞，今天呢，咱们见好就收，回去吃点喝点，明天一鼓作气就大获全胜喽。人家打了个大胜仗，哎，回营了，马上就上奏朝廷，让纣王天子高兴，让文太师放心，红旗捷报这传回来了。嗨，打仗就是这么个残酷的事儿，胜的什么心情，败的是什么滋味。子牙败回相府，检点士兵损伤10000多人，老头子放声大哭哦，人到10000无边无厌。要说死10000多人，这场仗那小得了吗？最可叹的呀，是文王6个儿子命丧战场，有的让花狐雕给吃了，有的让宝剑给砍了，哎呀，那是惨不忍睹啊。另外手下的偏副将还死了仨，一共折了9员大将，哎呀呀，可仇杀人也呀，这魔家四将到底何人能敌？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的精彩了，这才行嘛。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

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
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
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
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
路上

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帘，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

0: 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香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 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

没钱想都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
术有序。

我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

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一百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子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
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

0: 娘，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3: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4: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于6月1日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已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保健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据悉，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日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9: 评书联播。
10: 四魔将法宝困西岐，姜子牙可算是遇上劲敌了，伤损了9员大将，10000多军兵。最要命的打神鞭呢、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这些法宝啊还都让人家给收走了，这仗那就没法打了。到了第二天呢，鼓声阵阵，炮号如雷，人家魔家四将又讨敌骂阵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免战牌高悬，不打了。这魔家四将啊，在外边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呀，骂的嗓子眼儿都发炎了，可人家还是不出兵。这魔李青出了个馊主意，告诉手下的军兵，哎，他们不是挂着免战牌的吗，给我砸砸碎了再骂他祖宗啊，啪嚓嚓把西岐城上头挂的免战牌呀就给砸碎了。回头呢又骂姜子牙的祖宗。姜子牙这老头倒是挺有涵养，吩咐一声，来人呐，再挂上一面免战牌，把耳朵都堵上，不许听他们骂街。免战牌又挂出去了，魔李青一声令下，啪嚓嚓，免战牌又给砸了。挂出去一面，人家砸一面呢。最后西岐城里头没有免战牌了。就这个，姜子牙也不上火，免战牌就不用挂了，可咱们依然是城门紧闭，哎，不许出兵。这一天呢，就给挺过去了。等转过天来，这魔家四将依然发兵，哎，到这儿啊还是嗷嗷的骂大街。那么西岐

城呢，依然是不打呀。不仅不打，这姜子牙还传下话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呢，派专人巡守，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啊。每一座城上头都准备狗血、黑豆、朱砂，哎，防止这些妖气。实在不行啊，抓一把黑豆给他扔下去，或者泼一碗狗血，整他们一个狗血喷头。据说呀，这玩意儿它辟邪呀。姜子牙呢，也是十分的急切，日夜巡城，愁眉不展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天呢。这魔家四将也受不了了，我哥哥，哎，兄弟，这老姜头摆肉头阵呢，耍老猫肉啊。他不是什么丞相了，是一只啊缩头乌龟了。你说他不出来打嘞，这可怎么整啊？我说大哥呀，那咱们就得攻城了。哎，对对对对，明天调齐军队就攻城喽。他们准备呀强攻这西岐城，哥四个还分工了，分到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这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城上军民一心，上来就打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甚至说把家里头吃的那色拉油、哎、豆油、花生油全都给捐献出来了，用大锅把那油啊都给它熬熟了、熬烫了。油打这城上头往下头泼呀，哗，把商朝军兵啊烫得直秃噜皮。哎呀哎呀哎呀，这时候老四魔礼寿说话了，大哥耶，我看不必着急了，您就记住这么两句话，叫做功高莫如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啊。大哥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现在咱们把四门给他困住了，把粮道给他绝了，没有吃的他们可就完了，粮一断，人心浮动，民心变化，用不了多久是不攻自破。四弟你说的可是不错呀，只是这个办法太慢了，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哎，大哥呀，咱们以逸待劳，稳稳当当的打胜仗，那不是更显得高明吗？就依四弟所说，这四外呀就把城池给围起来了，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一日两，两日三，一晃困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呀，城里头可受不了了。姜子牙也看出来了，这是绝粮计，外边的粮运不进来，城里的人口又那么多，军队也得每天吃粮食啊。看起来这事儿不太好办呢。这一天呢，都粮官来了，启禀丞相，您呢得想个办法啊，太平仓里头可没有多少粮了，还能支持几天呢？哎呀，我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七天吧，这七天呢还只能喝稀粥，干的是吃不成了，要是吃干饭呢，三天都不够啊。请丞相明示。哦，好吧，你先下去吧，我知道了。这都粮官就下去了。这回姜子牙可是真傻了眼喽。众将兵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吃的谁也是玩不转呢。这姜子牙骑着马到大街上瞧瞧吧，市井萧条，买卖是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一家人躺在一起呀，不敢动弹，一动弹耗费体力大呀，不动弹少消耗一点还能多活两天，一个个面带菜色，那脸都绿了都。这就看出来了，哎，什么是宝贝呀？钻石、猫眼、祖母绿，那玩意儿是值钱，做些装饰品呢还可以，可是它的价值那高不过粮食。

粮食是最重要的，不吃饭不填饱肚子那是万万不行的。战争也好，荒年也好，不吃粮食那谁也受不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粮食那是宝中之宝，古今皆然呢。姜子牙一算计，这怎么整这个？再过几天，全城的人都得活活的饿死啊。哎呀，他赶紧告诉都粮官，你最好就是熬点稀粥喝，能多挺一天呢，就多挺一天。后来那粥里头啊，干脆就没有米了，全是水了。你这玩意儿喝下去，整个水饱，那能顶得住吗？就这么个喝法，又坚持了8天，报丞相，还够一顿粥了，每碗呢，只能有那么5-6个米粒儿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照这个样子下去，军心浮动，是不战自溃哟。姜子牙一想啊，要不然我还上一趟昆仑山找我师父去，让他老人家给想想办法。可又一琢磨，别去了，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去。师父说得清楚啊，吉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再者说了，我都一满下山了，一个毕业生劳烦母校，麻烦老师去，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多讨厌呢。哎呀，这怎么整啊，这个吵死我也呀。这粮食啊最终还是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众将说，咱们饿点啊没有事儿，勒紧裤腰带，还能够挺那么几天。手下人也都挺坚强，明明饿呀还假装说这我们不饿，对，挺几天肚子里头有油水，这油水往下消耗消耗也挺好，这还能减肥呢。可是精神胜利法，它毕竟是精神胜利法啊。饿一天行，饿两天行，到第三天头上，众人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坐那儿啊都打晃了，都站不起来了。西岐城中绝粮的消息传到魔家四将这耳朵里头了，魔礼青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可太高太高了，你我马上就带队攻城吧。老二魔礼红搭了话了，别，大哥，你着什么急呀？好几个月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两天吗？咱们呢，再撑个3天5日的，城里头人呢，就全都起不来了。到在那时候，再一伸手，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儿啊。这阵儿啊，恐怕还有那个带点体力的，跟咱们还要支吧支吧。嗯，也好，再等5天。他们呢，就在这儿等着。西岐城里头是一片死亡的恐怖啊。这一天，姜子牙把裤腰带本又往里头勒。老头子饿的看谁都俩脑袋了。哎呀，难道说真就要饿死不成啊？这时候报事的拄着拐棍可就进来了。他也吃不着东西呀。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小道士。要求见丞相请啊。这俩道士啊，一个高点儿，一个矮点儿。高的是白脸，矮的是黑脸。人家胸脯挺挺着，噔噔噔噔走进了相府。看这意思，这二位是吃过饭了，没有饿的直打晃吗？俩人进来之后啊，往两旁观看。哎呦，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在那儿坐着，已经都站不住了，干脆靠着墙在那儿挺着，脸儿焦虑焦虑的。两个小道童高高兴兴来在了正中啊，参见丞相，参见师叔。免啦，二位呀，我
我不

0: 认识你们呢？啊，贵姓高明啊？出家在哪座古洞？见我为什么叫师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师叔啊，我们的师父可了不起，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跟您呢是师兄弟，他就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我们哥俩呢是道行天尊的俩小徒弟，我叫韩毒龙，我叫薛恶虎。
1: 哦哦，韩毒龙薛恶虎，哎呀，你们来了可是挺好，应该大排宴宴款待两位师侄。可是啊，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粮食了，咱们就精神胜利法啊。你们想想那个炖肉烙饼大馒头，就算是款待过了。嗨，俩道童一听啊，我们这位师叔姜子牙倒是挺热情挺好客，都饿成这样了，穷的都没辙了，还要款待我们哥俩呢。哎，得嘞，师叔啊，我们就已经领情了，就听您这一席话，喝顿西北风，我们就感觉呀像喝了蜂蜜一样。
0: 哎，好好，理解万岁吧，理解万岁呀。
1: 韩毒龙看看薛恶虎，薛恶虎看看韩毒龙，俩人啊都乐了。师叔啊，你不用发愁了，我们哥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您清楚吗？
0: 啊，不清楚啊，反正我这儿啊不能管饭了。
1: 嗨，您别老提那饭的事，那都不是问题，我们哥俩此来呀就是奉了我老师道行天尊的法旨，给西岐的各位送粮食来了。大伙一听啊，哎呦，眼睛啊重新又现出了希望的光芒，唰，目光都集中在韩毒龙薛恶虎的身上。姜子牙就问他，
0: 啊，两位徒侄啊，你们送粮食，那么粮食现在何处呢？
1: 师叔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这粮食就在我们哥俩怀里头揣着呢。
0: 啊，姜子牙可泄气了，众将啊唰
1: 又都瘪茄子了，心说这俩孩子看着挺精神，实际上半吊子250啊，你们怀里头揣着粮食呢，那能揣得了多少啊？三斤二斤的，哎呀，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所以大伙儿啊低头不语，全都没劲儿了。姜子牙也说，
0: 啊，二位贤侄啊，你们能带多少粮食啊？啊，让我看看。
1: 这韩毒龙啊挺兴奋，由得怀里头啊本儿掏出了一个小酒盅，这酒盅里头呢装着几粒米，要是一数啊也就是20粒左右。师叔，这就是我给您带的粮食。
0: 哎呀，这点玩意儿喂蛐蛐都喂不活，那能起作用吗？
1: 师叔，您别着急呀，我们这粮食可不是一般般的啊。您这有没有粮仓啊？
0: 粮仓是有啊，就是太平仓啊。
1: 哦，太平仓啊，行了，您就派人呢带着我们哥俩到太平仓去瞧瞧去吧。有督粮官呢被传唤过来了，这位饿的脸也都绿了。
0: 二位小道士，我给你们带路。
1: 领着韩毒龙薛恶虎赶奔太平仓，有那个稍微有点体力的在后边也跟着，哎，要看看热闹。姜子牙呢老当益壮，虽然说饿成这模样的，但是啊拄着拐棍在后边摇摇晃晃的，他也来了。书说简短，到在了太平仓的门前呢。再看这位韩毒龙，把掌中的这个小酒盅就托平了，把里边那十几粒20几粒米呀 啊唰给甩出来了。哎，就甩到了太平仓中，就这一甩呀可热闹了，就听见

0: 哎呦，这粮食长出来了，一开始十几粒米，后来变成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刹那之间呢，粮食堆的就像小山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太平仓这容积太小了，根本就装不开呀。那粮仓外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长出来无数座的梁山。姜子牙和众人呢都乐坏了，赶紧摆手，哎，停停停停，二位收住法力吧，粮食够了够了。这韩毒龙才念动仙言咒语，刷把这法术给收住了。军民人等一看呢，有粮吃了，这可太好了。姜子牙大喜，马上传令，现在大伙儿啊都饿得不得灵了，这头一顿可不能吃得太饱了，一吃太饱了就容易撑死啊。现在大伙饿的那个肚子呀肠子呀都特别的薄了，如果说一顿可劲儿造，那咔嚓一下就得把肠子给撑裂了，那胃口就得撑出毛病了，人是非死不可呀，好事儿就得变成坏事儿。那怎么办呢？先呢喝点稀粥，慢慢的养这个胃口，等养的差不多了，再喝点粘稠的，再吃点干饭，哎，有那么四五天呢，也就缓过来了。老百姓也得着粮食了，军队也解决问题了，是皆大欢喜呀。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来了精神了，一有了粮，那就变了样了，菜色也没了，胸脯也甜起来了，眼睛也是倍儿亮。姜子牙呢，重赏两位仙童。韩毒龙、薛恶虎一摆手，师叔啊，我们就是来帮兵助阵的，您不用赏钱，我们哥俩有的是钱，实在不行我们变出点粮食来一卖，哎，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吗？哎呀，啊，太好了太好了。用人呢就得用其所长，姜子牙就让这韩毒龙、薛恶虎掌管粮仓，哎，什么时候没有粮了，你们什么时候往外头变。有这样的后勤部长，那何愁不打胜仗呢？可是姜子牙还是发愁啊，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魔家四将法力高强啊，要想跟他们作战，恐怕还是以卵击石。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奔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

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哎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
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
都要以大

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

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

0: 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 小团子也非常好吃。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10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 教授学生。

称作门管、家属、学管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19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
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的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
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啊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啊，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啊，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儿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
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三千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

0: 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有两位了不起的好徒弟，一个叫韩独龙，一个叫薛恶虎。这哥俩来到西岐城献粮啊，一下子这米面就堆积如山，粮食问题是彻底解决了。缓了这么几天，姜子牙就传话了，让所有的城头都吃这包饺子、大饼炖肉，让他们城外头啊也看一看，还有意的气这魔家四将呢，告诉这军兵，以前咱们讲的规矩，吃饭不许吧唧嘴，可现在提出

0: 可是好几万人一块儿吧唧嘴，那动静可就大了，嗡嗡的，好似风声一般呢。守城的还有几位将军，端着这碗呢，把身子探出来了，叫这个商朝的军兵看着，当着面吃，当着面吧唧嘴，还喊呢，哎，这饺子可不错啊，都是三鲜馅的，好吃哦。魔家四将正等着呢，这回西岐城里头没有粮了，全都趴下了，开开城门我们就进去挨个的砍呢。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不是吹大牛吗？说你冰冻岐山，去砍人家脑袋呀，不用砍，拿脚一踢，啪啪就踢稀碎稀碎的，这回呀比你那个还厉害呢，你就瞧好吧。他们正得意呢，有人来禀报，报四位将军不对劲儿啊，城里头不但不缺粮，而且更多了，又吃饼又吃面还吃包饺子，都上城头去吧唧嘴去了，不信你们听一听。魔家四将一听啊，外头呵，这动静都震耳朵呀，岂有此理呀，他们这个粮食是打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可是没探听清楚，不然四位您们亲自去瞧瞧吧。魔家四将就不明白呀，出来往城头上就观瞧，一看，好家伙，吃的比我们还好呢。顶上的人呢还说呢，嘿，真香哎，别看了啊，上来一块儿吃吧。把魔家四将可气得不轻，哎呦，邪了门了，好啊，姜子牙，决一死战，跟你完不了。这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姜子牙他们呢照样不是人家的对手。来的这两位仙童韩毒龙、薛恶虎，要说搞这个后勤工作，搞给养什么的，那是头一把金交椅，可是开兵打仗他们俩也是白给呀。哎呀，老这么被人家围困着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姜子牙依然是一筹莫展，谁能赢得了呢？这一发愁啊，又愁了三四天。忽然之间有人进来禀报，报丞相得知门前来了一位道童，要求见丞相。又来一位道童，来呀，有请。躬身施礼，声似巨钟，参见师叔。不但姜子牙注目，武成王、金吒、木吒、哪吒满营众将全被这个人呢给吸引住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山云冠，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双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没有胡子。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这个人两眉正中间有一道竖纹，竖纹的当间还有一颗黑痣，实际上那不是黑痣，那是厉声一目三只眼。来的这人可实在是了不起了，他姓杨，名叫杨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郎神杨二郎，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他，随身带着一条啊哮天犬，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这杨二郎呢会73变，比孙悟空还多一变呢。小伙子长得是满面英华，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侄名叫杨戬。
0: 哦，杨戬，你师父他是哪一位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是也。姜子牙

员之一呀。他能够亲自把徒弟打发到西岐城来，来帮兵助阵，这说明西岐城要越来越兴旺了。姜子牙就问杨戬呐、啊：“你这一回前来还要回去吗？”师叔啊，我不回去了，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我就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杨戬呐、啊，你可知道这两军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呀，孩儿我知道，不因为这个我师父还不能让我来呢。听说师叔在阵前受了挫折了，魔家四将十分的凶恶，哎，一点都不假呀。现在我是一筹莫展。杨戬呢、啊、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师叔啊，那我可没有，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就是有一种能耐，就是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就听师叔的。哎，打仗我不外行。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我说呀，咱们就城门大开，不要闭门不战了，叫人家笑话呀。粮食也不愁了，大家伙也吃饱了，明日咱们就亮队迎敌。小侄我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会一会魔家四将。杨戬呢、啊、那魔家四将可厉害呀，你心里头有底吗？师叔啊，也不是我说一句狼言大话，我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就那魔家四将在我面前呢，不过是骚干零碎，胡萝卜大白菜，连鼻涕粘痰都不如。只要我一出马，他们全都得报销啊。哎呦，金吒木吒哪吒都撇了嘴了，心说这杨戬可是够能吹牛的，刚一来就把这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哎呀，我们都不行，你就能行？你有什么能耐呀？说大话那可不算本事啊。不光是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不爱听这话，满营众将啊都感觉有点扎耳朵，心说这杨戬是吹牛的专家啊，说魔家四将不如鼻涕粘痰。哎呀，这话说的可大点儿。可是姜子牙一琢磨，这杨戬来路可不小啊，他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门下，门强桃李，那师父强徒弟就得强，干脆让他呀试验一回得了。这才传下将令，金吒木吒哪吒听令，在在在呀，你三人给杨戬关敌料阵，现在就派他出城厮杀，得和令啊。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保着这位杨戬呢，就杀出了城外。魔家四将急不可耐了，昨天呢还接到文太师的信，说你们魔家四将领兵十万去攻打西岐，一困城就困了那么长时间，日费粮饷巨大，花钱得多少啊，粮食得吃多少啊，现在国库空虚啊，我们后方有点支应不上了，请你们速战速决。文太师啊嫌这时间太长了，魔家四将一算计，有点出兵到围困西岐城十个月都挂零了，毫无进展，看来这绝粮计也是无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就得了。没想到他们还没出兵呢，人家西岐城城门大开，杀出来几员大将，哥四个擦拳魔掌，各挺长枪，带好了宝贝，带着一万军兵啊在关前列阵。一看对面稀巴楞登就几个人，后边那仨都认识，金吒木吒和哪吒，哎，以前交过手啊。可看前边这小伙啊从来没见过，这小伙子乐呵呵的，哎呀，一点都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特殊的兵刃，叫三尖两刃刀，仨尖两边是刃。魔礼青看罢多时，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个
我来一首。

子。杨戬瞧了瞧，咱们哥几个谁过去呀？哪吒一乐，哎呀，当然是您过去了，您都打了保票了，说您包打前敌呀。您说那魔家四将都是胡萝卜大白菜，都是鼻涕粘痰，您看这鼻涕粘痰黏糊糊的，这都出来了啊，不正好您露露手头吗，给他们擦擦鼻涕呀。哪吒呀，你可真会说笑，你们关敌廖阵，带我前去迎敌。杨戬出阵，跟魔李青两个人呢就见了面了。魔李青上下这一打量，白面的小娃娃，你是哪个呀？报名再战。我呀，杨戬师爷。呵呵，无名的小辈呀，娃娃你拿命来啊，招。当胸就是一枪。杨戬呢，怀中抱月往外头这一封，把大枪啊嘡啷啷就给崩出去了。他施展开这三尖两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了一起。杨戬这口三尖两刃刀使得那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舞动得跟刀山相仿。魔李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一个啊。这姓杨的小子果然是有点神通，刀法惊奇，我要是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牛劲呢，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斩杀于他。想到这儿啊，掐诀念咒啊，击，呜，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边有万刃千刀啊。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看得清楚，大吼一声，杨戬你要注意，这可厉害。他们哥几个都吃过这亏呀，所以往后直退。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笼罩住了，就听见这刀子咔咔咔咔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连连的直响啊。魔李青心说，嗨，我叫你们吃三鲜馅的饺子，我把你剁成肉馅儿，我们也包饺子。哎呀，听这声音可差不多了，收回宝物，我看看怎么样了。啊，唰，把青云剑收回去了，烟消雾散。嘿嘿，他一看呢，哎，杨戬稳稳当当还在那儿站着呢，哎，挺好挺好的。杨戬迷了巴登，还问他呢。哎，我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迷了巴登的刮了一阵大风啊？我看天气预报了也没说要刮风啊，哎，看起来这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哎呀，这阵风忽忽悠悠过去了，这玩意儿多耽误事儿啊。哎呀，魔李青心说，我的宝贝怎么失效了？哎呀，气死我爷呀。他收起了青云剑，这玩意儿成破烂了。他过来晃大枪又战杨戬。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在后边看得也清楚啊，全都愣住了。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吹了大牛了，真有两下子啊，我们三人肯定没有他能耐大。行行行，往后啊得多亲多近，多跟他学学能耐。魔李红一看大哥失败了，高声喊叫，大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小毛孩子交给二弟我了。啊，唰，这一下把他的宝贝混元珍珠伞就给系起来了。这大伞哭叉这么一撑开呀，是直奔杨戬。啊，啪，伞一合，心说呀，嘿，行了，给收到里头去了，五十三克化为脓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魔李红还数数呢，一二三四五，哎，时间够用了。他呀一摁崩环，咔吧，这伞又撑开了，往里头一瞧，哎，怎么刃麻都没有啊，明明照到里头了，怎么没了？这时候啊，猛听得有人高声的笑骂，嘿嘿嘿嘿嘿，我说魔李红啊，你这个瞎么胡眼的玩意儿，我说你找什么呢啊，好小子，你是什么时候跑的？嘿嘿嘿，

0: 老三磨璃海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开始弹奏啊，啊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金吒木吒哪吒一听，哎呀呵，这可真够劲儿，赶紧把耳朵都给堵上了，不敢听这声音呢，一听脑瓜仁儿都要迸裂了。杨戬在那儿站着呢，瞪着眼睛就瞧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这弹的可不错呀，啊跟那个弹棉花的有的一拼啊，是一个师娘教的吧。你呀别光弹棉花了，给我弹个曲子听听吧。哎呀，这魔力海急坏了，拨动琴弦噔噔噔，最后泄了气了，连音儿都出不来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杨戬的根基呀，杨戬学的能耐呀跟别人可都不一样，他跟这个玉鼎真人学的是72变外加一哆嗦，就这一哆嗦把孙猴子都给哆嗦住了。他自身呢会变化，里边有无穷的奥妙，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呀，打的那些保票，吹的那些牛啊，那都是非常客观的。现在他是刚来，这能耐呀还收着点呢，真要是把所有的能耐都抖搂抖搂，那别人呢全白给。别看金吒木吒哪吒这是哥仨还都不服气，可真要是比到一块儿啊，就这哥仨撸胳膊挽袖子一块打群架，那也打不过杨戬这哥一个。今天在两军阵前大显身手，混元珍珠伞呢、青云剑呢、玉石琵琶呀，哎都不管用了。最后魔家四将这老四可急了，三位哥哥你们看我的，嘿嘿，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花狐貂可就给抄出来了，这是一只小怪兽啊，他把花狐貂拖在了掌中，念念有词，那么那么那么啊，起把它给我吃喽。这花狐貂见风就掌，呜丢一下，好似一只硕大的白象，大嘴一张啊，可就咬下来了。这杨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厉害，不好啊，扭头刚要跑，动作稍微慢了点，让这花狐貂大嘴把它就给咬住了。由脑袋到腰，这上半截身子呀完全含到了怪兽的嘴里头，一合牙咔嚓一声，拦腰给咬断了，把上半截身子给吞了，就剩下两条腿呀，扑通扑通倒在了尘埃呀，鲜血奔流。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菜了，杨戬你倒是留神呢，这东西这么凶恶，哎呀怎么把你给咬着了。这哥仨一看不好啊，杨戬那么大的本事都不行，我们哥仨也别白白的送死了，从长计议吧。他们呢回头就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来在帅府就交令来了，报报师叔，可是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惊慌，杨戬怎么没回来呀？哎呀，杨戬他回不来了，让花狐貂给吃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哎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

0: 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8: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地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9: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

0: 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1: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0: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地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1: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0: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它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1: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1000套。
0: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1: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1-2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1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2: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3: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4: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5: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4: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6: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4: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7: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4: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7: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4: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7: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4: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5: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8: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4: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2: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9: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0: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9: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0: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9: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1: 我就坐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2: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1: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2: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1: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9: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1: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9: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3: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9: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6: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 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7: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刚刚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16: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8: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0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6: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鲍鲍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和鲍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鲍鲍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鲍鲍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忠：
17: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互联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6: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忠：
17: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6: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忠：
17: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的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6: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鲍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心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糖糖，
19: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16: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糖糖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糖糖，
19: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16: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20: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六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 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14: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15: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 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一对一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儿与劣势儿的差异，在优势儿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16: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子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15: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16: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15: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16: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15: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16: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15: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16: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15: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

0: 导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

0: 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1: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0: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十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0: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4: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5: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3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 一边高

0: 一边滴，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1: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0: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2: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0: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3: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和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2: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0: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4: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0: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3: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4: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0: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4: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3: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4: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0: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2: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了。有的眼镜店它解决不了的。 原来平静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啊，我什么制作的瞳具也对呀、啊，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儿。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3: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2: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这样。
3: 是啊，那个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5: 今天也没看。
0: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3: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二十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5: 还行
3: 啊，还行。在哪？嗯，
5: 我知道我认识人也到他这很多。
3: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吧？
5: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
3: 啊
5: 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就配了
3: 啊。
5: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0: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4: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3: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4: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0: 作为一个六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她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4: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5月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多家店铺遭洗劫，已有780人被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据报道，南非国足多名成员的签证申请卡在美国使馆。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莉莉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6月1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习近平总书记与少年儿童的暖心瞬间。
4: 你们和全国各民族的儿童们节日快乐。
2: 这里就是菜的品种多，哎，这点不错。
4: 是
2: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长身健体。
4: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你们茁壮成长。
2: 这些孩子们都很好，祝你们好好成长啊！
5: 谢谢。
2: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5: 有。
2: 立志，这是人生的航标啊，这个志向也很多。首要的志向还是为祖国、为人民。那就像小树苗一样，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
6: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茁壮成长吧！
2: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以及对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深切厚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初夏，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四川南充嘉陵区枝江小学校园读书声朗朗。就在2年前的5月，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收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如今的枝江小学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师生们常怀感恩之心，牢记嘱托，逐梦而行。在特色感恩教育下，学生们正在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7: 20年前，这座小学还藏在深山里，十分破旧。今天，这块名为感恩的石头见证了学校的蜕变，也承载着跨越千里的温暖承诺。2024年5月30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年前为你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知江小学原名八角小学，是南充市嘉陵区八角乡的一所农村小学。老校区位于半山腰，山高路陡，校舍老旧，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家最远的孩子要走十几里山路，翻两个山头，天不亮就得出门。
5: 24年前，校舍有10多间平房，房屋年久失修，不少还是危房。
7: 2004年初，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机制下，八角小学成为浙江在南充援建的160多所希望小学之一。那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这里为学校奠基。八角小学的新校区以钱塘江的别名支江命名，以铭记浙江的援建之情。走进支江小学，一进校门，这块镌刻感恩二字的大石头格外醒目，上面还有两排小字，浙江省对口援建，铭记2004年5月17日。这里图书室、计算机房、舞蹈室、塑胶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2024年5月，支江小学5年级一班全体同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画着高高的新校门，分享了他们在新的校区学习和生活趣事，陶艺、武术、国学、书法、象棋、羽毛球、乒乓球、舞蹈。5年级一班的唐海林和同学们一道给习爷爷写了一封信。
8: 我们学校每年的5月17日都会举办感恩节，老师会开展感恩教育课，学校发出倡议，让我们给最想感谢或感恩的人写一封信。所以呢，我和同学们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想法。收到回信以后，我内心十分的激动，我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好好学习，感恩奋进。
7: 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下健康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用心，也离不开东西部教育协作之情。支江小学语文教师王军丽从教整30年，曾前往浙江锻炼半年。
9: 我第一次听文言文课就是在浙江听的，听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那堂文言文课还讲得非常新颖，让学生学到这个方法，然后自己去学，举一反三嘛。好，后面我教所有的文言文，我几乎都是用他这种方法去学的。
10: 语文教学哈，我一向崇尚的就是大语文，天地阅览式，万物皆书卷。我们要让学生就走出课堂去体验，尽量给他拓展出去，不能仅限于课堂上的学到的那些东西。
7: 无数支江学子从这里出发，奔向梦想和远方。
11: 我读小学6年级，作为学生代表见证了支江小学奠基仪式，并给习爷爷进行了对旗。逢年过节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总会去看看，学校面貌变化真的太大了。我现在已经是南充市银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后我也会为南充市的法治建设出自己的一份力，把习爷爷的嘱托用实际行动践行好。
7: 从培土奠基到书声朗朗，从山区旧貌到振兴新篇，支江小学的故事是

0: 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言传身教，语重心长。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2023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育英学校考察，第一站走进校史馆。1948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1949年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育英学校承载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让每一位育英学校的学生牢记学校的光荣历史，铭记党的关怀，更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浸润心田，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制定出台，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新时代以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2026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少先队员们一起铲土造坑、培土为堰、提水浇灌，在万物生长的时节种下绿色的希望。这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第14年同少年儿童一起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坚持德育为先，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让孩子们跑起来，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从节日里的问候祝福，到在地方考察时的悉心教诲，再到尺素传情的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每个孩子都是不可辜负的希望。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走进最困难、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总书记蹲下身，疼爱地抱起一名小朋友。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教育的目光更多投向墙角处不起眼的苔花。石柱县忠义乡地处武陵山区，山高沟深，土地贫瘠，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辗转3个多小时来到忠义乡小学。两不愁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既需要公平的机会，也需要良好的环境。孩子们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于

0: 于心。2024年6月18日，在青海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总书记先后走进食堂、宿舍、教室，关心学生们的饮食、住宿、学习情况。看到住宿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机一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都有热水吗？强调要全天候供应热水，保证孩子们的洗漱。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在中国儿童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致贺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深情寄语，要求共青团把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制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撑牢孩子们的保护伞，出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为少年儿童构建更包容更优质的教育生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的普巴拉姆普布次仁姐弟俩珍藏着一张同习爷爷的合照。2021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姐弟俩的家，同大家围坐聊天，亲切询问孩子们的梦想。我长大以后要考大学，然后成为一名医生，姐姐普巴拉姆说，弟弟普布次仁则想成为一名运动员。在总书记的殷切鼓励下，姐弟俩勇敢地追梦圆梦。2023年，普巴拉姆考入林芝市第一中学，向着他的医生梦稳步前行。普布次仁则被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录取，朝着职业运动员的目标迈进。梦在前方，路在脚下。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科普实验室，得知学生们正在研发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总书记十分高兴，叮嘱孩子们，你们的小卫星发射时别忘了通知我一下。3个月后，孩子们在自己设计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发射之前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总书记在回信中这样勉励大家。少年之梦更是中国之梦，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2015年6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各族少先队员、老少先队工作者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面对孩子们热切的目光，总书记的话温暖而有力。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礼赞功勋楷模。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上美丽的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天后，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代表面向天安门，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深情祝福，做出庄严承诺。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新时代少年儿童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向前进。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1: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首先为您解读《谋篇布局》，须有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的远见。
2: 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出自于明代张居正《答中丞孙怀希》一文。作为万历新政的主持者，他深谙治国成事之道，在书信中写下此句，道出了谋事创业的深刻道理。开局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人，务必提前谋划最终结果。能成就事业的人，往往在起步之初就做好了周密全盘计划，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谋划、顾长远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引用这句古语，指出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这既是对擘画新篇的殷殷嘱托，更是对干事创业的深刻启迪。睿始彰显锐意进取的担当，要求我们拿出起步及冲刺的劲头，抢抓机遇，必图其中，体现对结果负责、对事业尽责，警示我们摒弃急功近利，坚持善始善终，务求实效。先计于始，彰显未雨绸缪、谋定后动的治理智慧，告诫党员干部不搞形象工程，不做表面文章，在起步之初便统筹全局、系统谋划、着眼长远，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十五五”征程已然开启，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共同富裕目标催人奋进，站在新起点，我们当与这句古语为借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事创业的定盘星，以睿始之勇开新局，以图中之任抓落实，不慕虚荣，不慕虚功，用实干实际回应时代重托，在新征程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绚丽新篇章。
0: 学古重在见今，正确的政绩观既刻在古语的字里行间，更写在黔中大地的实践答卷上。当前贵州省正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通过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3: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新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 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

0: 企业渠道进行销售。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副镇长郑传耀：
1: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移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
0: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务工群众的收入来源。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党委书记万清：
2: 建立镇党委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0: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如今已建成12座仿生态智能温室大棚，立足生态优势，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桃园花卉基地工作人员吴万胜：
3: 我在这里面务工4800余个月，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0: 桃园社区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曾凡松：
4: 让农户呢就近务工，如果分红，真正的实现红利变宝利，以特色的产业来带动大家稳定的增收。
0: 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组织委员蔡周：
5: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以盘活资产发展产业，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扎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6: 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段，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
7: 4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8: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7: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9: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方便我们学生。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10: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呢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7: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11: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7: 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 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等，让招聘

0: 头做的这项工作，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1: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地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0: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2: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它帮我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孙哲纯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3: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英才会南粤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0: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0: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5: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做好跟踪服务，落实好就业补助、引才资助，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也留得住。
1: 破解就业的这个难题是需要政府牵头啊，学校啊，企业呀，还有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力。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能有更好的留住人才、留住大学生青年人才的举措和方法，给他发展的一个空间、发展的一个土壤，给他开发出相应的岗位和通道，在这些大学生啊能够更好的就业的前提下，这个城市就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双向奔赴。
0: 要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既要精准对接企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又要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化解后顾之忧。近几年，各地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不同路径。在四川宜宾，针对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企业不敢招、不愿招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当地启动了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为毕业学年及离校5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搭起一个职场缓冲、历练成长的平台。
6: 驼包间里面有
0: 女孩杨璐，去年7月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但四处碰壁。
6: 也投过简历，面试过，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在学校推荐下，杨璐加入了当地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工作人员对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她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她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

0: 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1: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她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她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提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2: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的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0: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3: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0: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4: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0: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5: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0: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6: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交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0: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5: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万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5: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7: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计地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8: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前不久，一场人才招聘活动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9: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贵州智深云端高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亮：
10: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现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9: 贵州广旅氧化铝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陈英，
11: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上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还有营造的一些人员。
9: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的热门方向。求职者周俊
12: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这个样子。
9: 求职者卢怀宝，
13: 我比较倾向的是服务电气置换专业的，投了6-7家左右吧，应该都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9: 高质量就业贵在人岗相适、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胡世培，
14: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8: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青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贵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

0: 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8: 评书联播。
9: 二郎神杨戬来到两军阵前，这小伙子呀，性交气傲，喜欢吹大牛，说他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学过72变外加一哆嗦，把魔家四将啊不放在眼里，说他们就是鼻涕粘痰呢，出去就把他们给擦干净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在阵前这一伸手，老四叫魔礼兽祭起了怪兽花狐雕啊。这怪兽长得像大象那么大，一张嘴咔嚓一声，把这杨戬咬的是腰断两截，上半截身体呀啊嘎吱嘎吱一嚼，哎，还给咽下去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全都吓坏了，不敢再跟人家争斗啊，这才败回了西岐城。倒在相府一禀报，师叔啊，可了不得了，先胜后败呀，杨戬让那花狐雕给吃了。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心说我对不起师兄啊，将来有一天我见着玉鼎真人，我怎么交代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哪怕过些日子再死也行啊，这可倒好，刚来嘎嘣一下就让怪兽给吃了，这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众人闻讯之后也是沉默不语，心情十分的压抑。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魔家四将引兵啊回到了连营，高兴痛快，哥四个坐下了，哈哈哈哈，老四哎，还是你的宝贝花狐雕厉害呀，我们的宝贝怎么都失灵了呢？可能是长时间不使用啊，哎，都反潮了，明天出太阳晒一晒也可能就好了。老四一听啊非常的得意，我说三位哥哥，平常我可不爱说话，你们的宝贝是厉害，但是啊比我这花狐雕多多少少的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这老四十分得意， 一伸手取出了宝贝，在掌心这么一托，呵呵花狐貂啊，哎，花狐貂，你给我们扬名立万了，给我们露脸立功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吃了，这可太好喽！拍拍花狐貂的这小肚子，然后本儿又把它给揣起来了。老大魔李青又想起一件事来，老四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咱们老这么耗着，这不是长久之策呀。现如今文太师啊已经挑了理了，嫌咱们耽搁的时间太长，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十万大军日费粮饷，那可是巨资啊，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管别人多厉害，得姜子牙指挥不是啊。你的花狐貂如此之神通，今夜晚间你何不把它放到这西岐城里头去，进去就把这姜子牙给吃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就叫斩首行动。姜尚一死，军心必乱，军中无主，不战自崩。我们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大功成义了吗？你看此计如何呢？是啊，大哥你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我呀，还忘了这个茬呢。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到晚上我就派这花狐貂进城。哎，花狐貂啊，你听我说啊，再给你主人呢立一次功，我派你到这个西岐城里头去吃人去，旁的人呢吃不吃都没关系，你就把那老糟头子叫姜子牙的给我吃了，千千万万啊，吃完了马上就回来，然后我重重的赏你。这小花狐貂还点了点头，那意思啊，哎，他听明白了。魔礼兽把他往地上这么一扔，小花狐貂啊，哎，跑出去了，就跟那小耗子似的，一晃可就没影了。哈哈，听喜信儿喽！魔家四将啊，都回到宝帐。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儿就听信儿，让花狐貂吃个人，那能费多大事儿？哎，一会儿就完了，就吞下去了。咱们再说这花狐貂，领命之后就出了连营啊，以最快的速度倒在这城根底下，然后就爬上去了，又爬下去了，拐弯抹角是直奔相府，走到胡同这儿。还没等他再现身呢，花狐貂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呀，我家主人对我可是寄予厚望啊，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主子平日里喂我净吃那好东西了，现在呀我得显显我的神通，能叫主子失望吗？他正往前走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头难受，杜甫是一阵的绞痛啊，哎呀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肚子就开始见鼓，呜呜呜，越鼓越大呀，最后就好像气球一样，胀的都有洗脸盆那么大了。这花狐貂可就跑不动了，在那是呲牙咧嘴，可紧跟着这肚子又胀，到达极限了，就听见啊啪，得。这肚子爆炸了，那心肝肺连天，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包括阑尾全都给崩飞了，那花狐貂还活什么劲儿啊，咯楼一声咽了气了，他一咽气呀，有打他这肠胃当中啊是冒出来一道白气儿，白气儿这一扭，扭做一个人形，非是旁者，正是二郎神，叫杨戬。咱不说了吗？这杨戬呢，72般变化，外加一哆嗦，那么大的能耐，能让这花狐貂给吃了吗？当时啊，使的就是一个障眼法，这花狐貂拦腰把它咬断的时候，这杨戬的真身呢， 使劲往上头一钻，全都钻到脑袋里去了。哎，底下这身子全是假的，你想怎么咬就怎么咬，这都是唬人的。花狐貂不明白呀，真以为呀把杨戬就给咬死了，当点心就给吃了。岂不知啊，在他肠胃当中存放着这么一位要命的祖宗。杨戬那么大能耐，在这个肠胃里头待着，有点什么胃酸呢、胰液呀、胆汁啊、各种消化酶呀，那都没关系，对他无济于事。热热乎乎的就躺着，哎，就听外边这声音，魔家四将吹大牛，商讨军机，所有的话呀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言声。后来这花狐貂要进西岐城，哎，要去吃姜子牙去，那杨戬可就得管了，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一使这法力，身体变大了，让这个花狐貂得了气骨，啪嚓一下肚子像气球爆炸一样，哎，他交代了。杨戬呢，整死了花狐貂之后，又变回了人形，回头看看这小玩意儿，哎呀，一滩肉泥烂酱了，嘿嘿，遇上我呀，算你是倒霉呀。你这个小怪兽，以前得吃了多少人呢？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啊？这回恶贯满盈喽！他呀，用土把这花狐貂就给掩埋了，然后乐呵呵回到相府。等一进来，大伙儿全傻眼了。姜子牙都愣了：“杨戬，你不是死了吗？啊，这死鬼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师叔啊，我是诈尸啊，我是闹鬼呀，我死得屈呀，我回来给你托梦来了。”姜子牙害怕。众将啊也直哆嗦，杨戬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师叔，各位将军，我跟你们开玩笑呢，花狐貂能把我给吃了吗？我使用一个障眼法把他们给骗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就把事情的经过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包括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商议的，怎么派花狐貂进城要吃姜子牙的，哎，全都说了。我在那小东西肚子里头，我听得清楚啊，我现在是施展法术，已经把那花狐貂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呐，才特意回来跟您打个招呼肉。哎呀呀，杨戬呐，你这法术可是太高明了，我西岐有了你，那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杨戬呢是会点三脚猫的能耐，但是哪儿也到不了哪儿，哎，以后比我高的人呢还有的是呢。大伙一听，耶，这杨戬学好了，哎，一开始是吹牛将，现在呢谦虚谨慎，嗯，是一个好孩子。杨戬接茬还得说呀，师叔啊，现在是活了眉毛，得先顾眼前呢，我还得回去啊。你要回哪里去呀？我就是回到商朝的大营里头去呀。师叔啊，您还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怕这魔家四将掌中的宝贝，现在这花狐貂算是完了，那还有三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我呀回去之后就得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宝贝都给他偷出来，他们手里头缺失了宝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肯定咱们能打胜仗。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你怎么回去呢？这个您就甭管了，各位稍后啊，我走了，咱们一会儿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呢，他吧唧往地上一躺，哧溜溜就变成了花狐貂的模样。众人一看啊，这是一大耗子呀，啊，走了。众将这才知道这杨戬能耐太大了，大伙乐乐呵呵在这儿等喜信儿。咱们单说杨戬变成花狐貂啊，又回到了商朝的营盘。 魔家四将都在这儿等着呢。哎呀，这花狐貂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这是跑哪儿窜西去了，还是跑哪儿睡懒觉去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哎呀，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啊，都坐不住了，站起来来回的直溜。正着急呢，啊，这，嘿，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貂儿啊，你往这厢来呀！花狐貂一蹦啊，本儿上了魔礼寿的手心儿，哈哈哈哈！你这小东西可真听话呀！哎，怎么样啊？把姜子牙给吃了没有啊？这花狐貂啊，低头丧气的，这魔礼寿就摸摸这小东西的肚子，一看，哎呀，这里边瘪瘪瞎瞎的。我说你，你到底吃没吃啊？花狐貂啊，还是不说话。这魔礼寿心里头就没底了，哎，他也不言语了，大概其实吃了吧，哎，要不然他不能回来。这东西别看不说话呀，做事儿那是相当有把握。魔礼寿啊，还给自己找台阶呢。然后本儿把这花狐貂就给揣起来了，他们就等这第二天呢，听这个姜子牙死没死的确切消息。真要是死了，那就大举攻城啊。哥四个养精蓄锐，躺在寝帐里头是呼呼大睡。他们正在沉睡之际，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花狐貂偷偷的可就出来了，啊，奔儿蹦到了地上，一转个就变成了杨戬。哎，其实他就是杨戬。杨戬一看这哥四个都睡着了，嘿，你们呢睡你们的，我干我的，这是玉石琵琶啊，这归我了。轻轻的给摘下来了，往这个腋下这么一夹，这个这是混元珍珠伞，哎，这也归我喽。也摘下来了，再一找青云剑也找着了，三件宝贝这一夹，杨戬可就乐了，嘿嘿，全都归我了，当一回业余的小偷啊，幸福感也是蛮强的哦。你们呐，都睡觉吧，明天一睁眼睛你们就傻眼喽。这杨戬脚驾祥云一溜烟儿回到了西岐城丞相府，哎，就这么快。众人眼巴巴的正等着呢，杨戬乐呵呵回来了，师叔啊，小侄交令啊，杨戬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呢？杨戬把几件宝贝往桌上这么一摆，众人一看，嘿，皆大欢喜，心说我们倒霉呀，就倒霉这些宝贝上了，今天如愿以偿，把宝贝全都给偷回来了。哪吒还说呢，我的乾坤圈啊，还有师叔的打神鞭呢，还有什么太阿剑呢，吴钩剑呢，都在哪儿呢？杨戬说，你别着急呀，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他一摁崩簧，嘎巴把这混元珍珠伞就给撑开了，就听见噼嗒啪嗒几件宝贝呀，全都掉出来了，一样都不缺呀，然后是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神鞭背好了，哪吒的乾坤圈给他带好了，木吒的宝剑、金吒的宝剑全都收拾好。那么魔家四将的几件宝贝呢？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这些呀，交给姜子牙了。哎，老头一块都收着。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回房休息去了。再说四大魔头。头天晚上啊，睡了一觉，感觉还凑合，哎，休息的挺好。第二天起床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妥当，进中军保障就听信儿来了。探视的禀报，报四位将军，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看起来江上啊，他是没事儿。那怎么可能呢？啊，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了，姜子牙非但没事啊，还率领全队出击了，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四位将军迎战呐！啊，哎呦， 这个小东西花狐貂他怎么不干活了呢？哎呀，气死我了，这还了得呀！外边整队，

0: 带起宝贝咱们应战呢。他们回手就划了去了，划了什么呀？找自己的宝贝呀。可是一找啊，全都傻眼了。哎哎哎，我的伞哪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呀？啊，谁拿的？那么缺德呀。哎，不对不对不对，我的青云宝剑也没有了。哎呀，我的琵琶也不见了。是不是咱们营盘当中有这个音乐爱好者把我琵琶偷出去弹去了？哎呀，找找找找找找。再一看，坏了，花狐貂也没有了。魔家四将当时就傻了，颜色更变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贼喽。赶紧把军兵弟兄都给集合起来，就问他们谁看见了啊，宝贝哪儿去了，有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大伙儿全都晃脑袋，哎，没看着，哎，没看着，没看着，哎，连个影都没瞧见。他们哥四个可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阵儿四个人扒的扒的滋味，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杨戬那小子捣的鬼呀？啊，怎么个茬啊？大哥，别管怎么地了，咱们哥四个满身的能耐，咱们怕什么呀？实在不行，咱还有金刚令护身呢，他们想打咱们也打不动啊。再者说，咱们四条大枪也能杀他一个七进七出。这哥四个又找着自信了，倒在了外头。宝贝虽然都没有了，但是几个人把脑袋一晃，口中念念有词啊，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3丈6尺啊。现在变大了身躯，要大显神通，领兵带队就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这四个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金光缭绕，各提长枪。哇，姜子牙、杨戬，我们跟你们是势不两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3: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4: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哎
3: 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2: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3: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0: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5: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忽然有一天，
7: 爸，爸，
5: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

0: 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2: 上一期呢，我们学习了尧曰第二十的内容，刚刚开了个头。我觉得呢，这些语言都非常的优美，而且呢，里面的内涵很深。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期学到的内容。尧曰：“咨而顺，天之利数在耳恭，允直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顺亦以命与。”曰：“于小子旅，敢用玄母，敢昭告于煌煌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必简在帝心，朕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公。周有大赖，善人是父。”周有大赖，善人是父。王老师您还没有展开来讲，
3: 对，
2: 这句话就不是商汤的独白了是吧？
3: 对，这已经到了周了，
2: 到了周了。对，
3: 武王伐纣成功以后，他要改变殷商他们的这个治理模式。在商的这个治理模式，他是非常相信物质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所以商呢是一个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社会。
2: 好像我们今天商人这个词还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3: 对，
2: 商人很会做生意。
3: 对，所以他很注重物质。
2: 是
3: 在商这个时代，当时著名的酒池肉林，这是在物质非常丰富的状态下他才能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他有就是用大量的粮食去酿酒，你像他的青铜文明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发达的。
2: 是啊，
3: 他的武力包括他用什么来统治老百姓，他除了用物质统治老百姓呢，他还要用宗教来统治老百姓。所以呢，用物质和宗教统治，这是商殷商他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面，类似于今天的西方。就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然后呢，
2: 大家都有精神信仰。
3: 对，大家活泼，都穷奢极欲。
2: 穷奢极欲。
3: 对，然后呢，为了制约所有人都穷奢极欲、互相的纷争和恶行，他们还会引入一个宗教，
2: 然后也有一个赎罪机制。
3: 对，有一个赎罪机制。每天他那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基本上是大事小事都要记事，
2: 而且记载的特别琐碎。
3: 对，所以他那个时代呢叫不问苍天问鬼神。他们相信就是神灵的力量，会关照他们现实享福。这是商他那个政治统治下老百姓的一个普通心理。到了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武王伐纣非常容易就把这个商给灭掉了，因为就是所有人都享福，他一定会有这种想法，一定会让一些弱势群体把他压榨到极致。所以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只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的事情，这个商呢就像纸糊的房子一下轰然倒地。
2: 好像这个周武王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太快了。
3: 对，因为周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叫小邦周。
2: 小邦周就说明是个小国，周是
3: 个小
2: 国。
3: 商呢是个大国，大邦商。这个小邦周忽然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可以统治整个天下，统治商留下来

0: 的那么多的人，那怎么统治？靠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延续人家以前的那个统治方式，就是物质文明和宗教双重来治理这个天下？后来周呢选择了用道德来治理天下，所以他们提出周有大赖，赖呢是赏赐，他把商纣王的仓库给打开，打开以后呢要把所有的财富分给老百姓，说怎么给分，谁的道德好
1: 那就给谁多，
0: 就给谁善人是富，让善良的人拥有财富，让善良的人更有更多的机会，说虽有周亲，那么有一些人他属于我的亲戚至亲，是不是也应该得到赏赐？
1: 哦，那说到这，我们还把下面一段读一下啊。
0: 对，
1: 虽有周亲，
0: 不
1: 如
0: 人
1: 人，百姓有过，在于一人。这段话是谁说的？
0: 这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
1: 一些
0: 政府文告，
1: 政令
0: 就是说我不认亲戚，虽然是至亲，但是呢，不如那些道德高尚人，人人就是道德高尚人，就是让所有道德高尚人，让他们有机会，让他们拥有财富。说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如果老百姓犯了错误，由谁来负责？由管理者来负责，因为他拥有了大量财富，他拥有了大量机会，当然他就需要教化老百姓。这儿的不是罪，你看前边在汤氏说的万方有罪，这是 百姓有过，过呢是在所难免的，
1: 过是无心之错。
0: 对，无心之错，就是当百姓有了无心之错，说明什么？说明教化出了问题，
1: 没有到位，
0: 对，不是法律没有到位，而是教化没有到位，所以在于一人，就是把所有的过错由这个最高统治者把他揽过来，然后他来改过，慢慢的让老百姓都没有过错。好，我们再往下看。
1: 尽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这就是提出了怎么样治理天下。在不再用宗教了，在周以后呢，我们开始变成一个世俗社会，就是宗教永远处于一个从属的这样一个
1: 地位了，不再以神道社教了，
0: 不再用神道社教。但是呢，他需要用宗庙的力量。
1: 是。
0: 尽权量，权呢是我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秤。
1: 对。
0: 量呢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容积，重量和容积。这个是需要统一的，
1: 对，
0: 要严谨的统一。因为我们说在治理社会的时候，一定会有财富的流通，物品的流通，用什么样来衡量？比如说粮食，一个呢就是看它的容积，我倒在一个升里头，升斗壶这些东西，来说它的多少；一个呢就是称重量，所以对重量的标准和容积的标准，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制定出来。说审法度，严格的对法和度，法律和制度要进行审慎。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能用，我们继续用；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就需要把它给 从法律制度当中把它去掉剔除，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没有，我们得给它加上，所以这叫省法度。修废官，废官呢是指就是我们说给老百姓一定要一群老百姓一定要有一些管理者，这个管理者有一些官职是需要的，有一些官职是不需要的，或者过去需要现在没有的，我们让他有这种官职，有这个部门，说现在需要但是过去没有，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部门。还有一些部门呢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就是不再需要了，那我们就把它给废掉，这就叫
2: 修
0: 废
2: 官、
0: 嗯、对，它是要让各种各样子的职能部门在人群当中显现出它该有的这样子一个功能。四方之政行也，如果把这三样做好了，警权量、
2: 省
0: 法
2: 度、修废官，
0: 修废官，那么这就容易如兴使备，如备使守，就是这样四方之政就可以行得通，我们就把这个呢称之为行政。行政呢就是要让政治呢真正铺开，让管理呢真正展开。兴灭国，被灭的国家，以前被灭过的国家，我们得让它重新活过来，
2: 也就是那些小的邦国。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他们有很多就是精神思想道德方面的传承，需要让这些国家存在，所以要兴灭国，让文化多样。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从周以后，我们一直做一个文化多样性。当然我们这儿也有一些诟病，比如说像文字狱，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一直不占主流。我们这个民族呢一直是百家齐放，
2: 百
0: 家
2: 争
0: 鸣。对，为什么后来说罢黜百家，
2: 独
0: 尊
2: 儒
0: 术？说罢黜百家不是说你读道家的书就不对，是说你要读道家的书你就不要出来做官，是这样。罢黜是从政治上让治理这些各家学说的人离开政治，但是呢让他们回归到社会当中去。儒家呢有一个特征，司马谈曾经说过，叫博而寡要。
2: 博而寡要
0: 就是他广泛的学习，他像海绵一样，到处吸收。寡要呢他没有要点，就是实际上读中儒术以后呢是阴阳家借用儒术的名义开始显现出来，法家借用儒术的名义他也在发出他的声音，就是实际上是百家都给了一个通道，你必须挂着儒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来流传你的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儒家它有这样一个特征，儒家它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时偕行的、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它不断的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或者它在引领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所以呢，兴灭国就是让已经消失的文化真正能够得到传承。如果要是让文化大一统以后，这个文化就离消亡不远
2: 了。
0: 对，即绝世。
2: 这个什么意思呢？
0: 绝世以前呢每一家人他会世世代代守着一个业。
2: 守着一业。
0: 对，比如说他是工匠，他们世世代代就做木工、做铁匠、做瓦匠，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技艺上的传承。
2: 也就是说百工之家他们都是在传承本家的技艺。
0: 对，所以我们前边说兴灭国，被灭的国家呢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传承，
2: 是
0: 传承。被灭的家族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传承，你比如像我刚才讲的司马谈家族，他们家就是修史的。
2: 对，
0: 他们家修的史就比其他人家修的要好，
2: 就是世世代代记载这个历史。
0: 对，你像班固，实际上他们这一家人呢也是修史， 他们修史就比普通人家，因为他们不是说这一代才开始，他们积累了好几代人的这种努力，然后才能够写出来。你像汉书，那都是诗家写出来的。
2: 汉书，后汉书。
0: 对，后汉书是后来写的，就是汉书呢是
2: 班固
0: 他们这一家人写的。史记呢是司马家族这一家人写的，最后呢由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所以兴灭国和记绝史都是让文化和记忆能够真正得到传承。
2: 对，
0: 举佚名，佚名是那种特别有能耐，
2: 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事儿的。
0: 对，但是他呢不在政治
2: 体系内，
0: 要让他们开始
2: 出来
0: 、让他们做官，让他们给他一个部门，让他们在这个部门当中做一些领导人物或者领袖人物，
2: 也就是说要让他们入世。
0: 对，所以兴灭国，记绝史，举佚名，这是一种文化建设。天下之名归兴焉。你看前边是说四方之政行焉，是从制度上保证，这个国家呢制度和法律呢只能保证一个底线，不能够去把人心给收拢。如何把人心收拢，就是兴灭国，记
2: 绝史，举
0: 佚名，
2: 举佚名，哎，
0: 对，这样天下之名就归兴。在治理天下的时候最重要的名，名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以呢你不能够把重心放在君主这儿，重心呢放在老百姓这儿。
2: 也就是说民为贵，君为轻。
0: 他这儿没有说君轻，但是呢他说了民众。民众当然君轻。
2: 对，
0: 吃饭是很重要的，
2: 所以食是第二位的。
0: 对，食是第二位的，让所有人都要吃饱肚子。
2: 是
0: 啊，你穿的可以稍微的破烂一点，稍微的冷一点，这些都能够挨得过去。但是吃饭是人是铁饭是钢，一动不吃饿得慌。所以作为统治者首先考虑老百姓都得吃饱饭。
2: 对，民众的饥饱问题是第二位要解决的。
0: 丧就是死亡。一个家族一个人的死亡，我们说慎终追远，首先要对死亡呢要非常的慎重。所以对一个生命的终结我们要给他特殊的礼遇，所以丧礼能够教化百姓。
2: 是
0: 啊，然后还有
2: 祭祀。
0: 丧呢就是慎终，祭祀就是追远。
2: 追远了，
0: 就是一个人去世了，去世一年了，两年了，五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我们还得记住曾经有过这个人。当然不是记得他的英容笑貌，是要记住他的思想、道德、贡献。我们把思想呢称之为言，道德呢称之为德，贡献呢称之为功。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不朽的，一个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他是不朽的，我们把这个呢叫立功。一个人他曾经影响社会的道德，这个是不朽的，不能够随着尸体的腐烂也把它腐烂掉，所以我们把这个叫
2: 立德。
0: 一个人的思想他是不朽的，比如说牛顿立德、立功、
2: 立言
0: 为太上三不朽。
2: 祭
0: 就是对这些道德思想和贡献的追忆或者纪念。所以当我们抓住这四个根本，就是让老百姓体会到他们才是最重要的，让老百姓都吃饱肚子，让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善终，就是对他的死亡给予适当的礼遇，就是所以我们儒家呢特别重丧礼。然后呢要对他这一辈子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予适当的纪念，所以叫祭。
2: 对，这个纪念呢也是为了传承，为了让后代去学习。所以有一句话叫慎终追远，
0: 明
2: 德
0: 归后矣。是宽则得众，信则明人也。宽就是宽容，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就是我们经常说实际上在一个家里边很多人只能够就是他用 最高标准去要求家里边的另一半。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家庭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你嫁一个人或者娶一个人，是把他的优点娶回来了，缺点也要娶回来。当我们能够宽容地对待所有人的缺点，

0: 象限，
1: 也就是说要敏于事，
0: 对，敏于事，
1: 嗯，
0: 你马上抓紧时间做事儿，这个事儿就有可能做成，
1: 对，敏则有功，
0: 对，你如果要是去拖延，什么事儿也做不成，
1: 做不好，嗯，
0: 对，所以呢，这是作为对政治家他们是有这样的要求，公则越，
1: 这个公是大公无私的公，
0: 大公无私天下
1: 就很开心了，
0: 对，我们说大道之行也，
1: 天
0: 下
1: 为
0: 公，当天下为公的时候，老百姓都会喜悦
1: 啊，
0: 当你做政治家变成政客，把它当作一个谋生手段，升官就为了发财，老百姓就不高兴了。
1: 是
0: 啊，当我做政治家就是为了做一个公仆，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老百姓就高兴了。
1: 好像我们那个国家主席习主席也说，如果是想升官发财，就不要来做官儿。
0: 对，
1: 嗯，
0: 因为公权力呢，是要为公众服务的。
1: 对，
0: 当公权私用，一定会让老百姓他有非常多的怨恨或者抱怨，
1: 那现在
0: 怨声载道，
1: 是，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热衷于考公务员，
0: 对，
1: 结合这句话，王老师是不是也给他们一些就是忠告呢？
0: 对，公务员就是说你准备好奉献，或者你已经有奉献的能力和奉献的智慧，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因为他是公务员而不是私务员
1: 啊，
0: 很多人把考公务员呢当做一个，就是只要当了公务员以后，他就是一个面子活，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这还是世纪以下的思维。在五 G 时代，公务员会对一个人的道德和一个人的习惯，会要求非常的高。实际上，习总书记上台以后，我们会发现公务员越来越不像以前那么清闲了，
1: 是，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转变。
0: 对，
1: 我们一定要有公心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想当公务员的这个发心比较纯正了以后，再去报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的节目内容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欢迎您下期继续跟随我们的节目来学习《论语》。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3: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4: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3: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2: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3: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0: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5: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忽然有一天，
7: 爸，爸，
5: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4: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尧曰第二十当中的周有大赖，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人人，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尽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好，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下面这条内容。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美，秉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好，这一条非常的长，我们先读到这里。王老师，我们先讲这一段好吧。
15: 子张是孔子的弟子。子张呢父姓专孙，单名一个师，专孙师。他问孔子说：“何如斯可以从政矣？”怎么样就可以从政呢？子张在前边学甘露。
14: 对，
15: 子张这个人呢，他比较崇尚这种做大政治家，做大学问，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这种大学问。但是呢，他在真正的落实方

0: 实际上是有所欠缺。
1: 嗯，
0: 这儿他问孔子说，何如斯可以从政？怎么样就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吾美，秉事恶，吾美事恶，类似于我们今天说吾讲事美，就是他会有一些罗列。
1: 嗯，
0: 有五种美德，有四种恶行，这五种美德呢让他发扬出来，
1: 嗯，
0: 去尊重，去让社会呢去发扬这个吾美，然后对四恶呢要摒除，不让在政治生活当中出现四恶，是可以从政矣。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尊吾美秉四恶，这就可以从政了。子张就说，何谓吾美？
1: 嗯，
0: 哪吾美呢？孔子就说，君子废，惠而不废。
1: 惠是优惠的惠，
0: 对，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1: 嗯，
0: 但是呢，财政上并没有拿出钱去，
1: 不，没有花费，没有什么太大的，
0: 没有太大的花费。
1: 嗯，
0: 是说我们用政策引领老百姓，
1: 哦，
0: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给他钱。啊，
1: 对，
0: 说劳而不怨，让老百姓去非常辛劳的做事儿。
1: 嗯，
0: 老百姓还没有怨气，
1: 这个不容易了。
0: 对，欲而不贪，统治者有欲望，但是呢不贪这个欲望。
1: 嗯，
0: 然后呢泰而不骄，泰呢是一种威仪，他坐在那儿，他作为一个统治者一定会让百姓有敬畏之心，这种威仪展现出来，但不能够骄傲。
1: 嗯，
0: 让老百姓感觉到你有一种骄横的状态。威而不猛，威呢也是一种威仪，你得让他敬畏，但是呢不要让对方感觉到你会伤害他。这儿的猛呢是让对方，让百姓感觉到畏惧，而不是敬畏，就是心灵受到伤害叫猛。这个猛不是说真正上去已经给老百姓造成实际的伤害，
1: 嗯，而是让他因为畏惧心里感觉到有点受伤的这种状态，这就叫吾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0: 嗯，
1: 听听这个论语中的夫子口中的吾美是哪吾美。君子惠
0: 而
1: 不废，
0: 对，
1: 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0: 对，这就叫吾美。
1: 嗯，
0: 那子张呢就接着他又问，何谓惠而不废？
1: 哦，这个我们来也集中读一下啊。
0: 对，
1: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废？”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废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司。”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子张就问说，怎么样就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还不从国库里头拿出钱来？
1: 嗯，
0: 不费，就是没有
1: 额外的花费，
0: 额外的花费，但是老百姓都得到实惠了，怎么样做到？
1: 对，
0: 子曰，孔子就说了，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废乎？他们做什么会得到利益，那就让他们去做。
1: 哦，
0: 啊，真正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实惠。
1: 嗯，
0: 嗯，他们得到了实惠，他们还会给政府往上交税，对吧？政府根本不需要出去 从国库里头往出拿钱、
1: 嗯、
0: 所以这就叫惠而不费，用政策引领老百姓，让老百姓得到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在他想做的事情上得到实惠、
1: 嗯、
0: 所以呢不需要国库里边往前拿钱、
1: 嗯、
0: 说则可劳而劳之又随愿，当百姓把劳动当作第一需求、
1: 嗯
0: 啊、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很着急，他有工作他就非常的开心，所以他每天会很累他也很开心。
1: 就像王老师说的、
0: 嗯、
1: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或者是对于我们爱学习的人来说，秉持着终生学习理念的人来说，学习是一种自己的需求。
0: 对，我们说作为工人他就希望有个工作，失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有一个好的工作这是一件让他的一种心理需求，或者也是他的实际需求。所以则可劳而劳之，就是不要让人们都失业，要让大家都能够动起来，然后又随愿，大家都劳动，但是呢大家都没有抱怨。
1: 是
0: 啊、嗯，所以这就叫劳而不怨。
1: 嗯，
0: 所以欲人而得人，作为统治者你的要有欲望，
1: 嗯，
0: 但是你的欲望不能是物质财富，而是一种
1: 精神追求，
0: 精神追求，
1: 比如说对人这种境界的追求。
0: 对，我们在前边讲过说樊迟问仁的时候、
1: 嗯、
0: 孔子说先难而后获可谓仁义、
1: 嗯、
0: 作为一个统治者你先把钱给他或者把实惠给了百姓，然后这个百姓就会慢慢堕落，一定要让百姓做很多事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能成长，道德成长，智慧成长，
1: 心性成长，
0: 能力成长，
1: 对，
0: 和习惯成长，
1: 对，
0: 就是让他变成为一个好人。
1: 嗯，
0: 这就叫知人、
1: 嗯、
0: 这儿也是不仅仅是让百姓做他有利的事情，不仅仅是让百姓有一个好的工作，而是他们在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和有好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能力在不断成长，就是他们有成长，他的道德在不断的成长，他们的智慧在不断的成长，他们的习惯在不断的完善，当整个社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变成为一个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这统治者就欲人而得人、
1: 嗯
0: 啊、他不去贪利，他的愿望是让百姓都有成长。我们说这个人一定和生命有关系，就是仁义道德的人和成长有关、
1: 嗯、
0: 如果没有成长他就不能称之为人，这儿的欲人就是让被统治者道德智慧能力还有他的行为习惯都能够成长，这样子的话就叫欲而不贪，欲人而

0: 的各方面都有一个成长，对吧？6%或者6.5%，它一定是有一种成长，这就叫人。所以右言他所有都在成长，作为统治者何必贪那个私利呢？对吧？
1: 对
0: 对，
1: 后面又是君子无众寡无小。
0: 众寡，作为一个君子，他在统治的时候，众和寡之间会有一个力量的不均衡，比如说以众暴寡，势力重的人，他会对势力非常薄弱的人造成一种欺压或者压榨。作为统治者，你要做这方面的平衡，叫众寡之间的平衡，小大之间的平衡，以大欺小，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出现。我们不能够让小和大之间发生这样子的一些欺凌，所以叫无小大，
1: 无敢慢，
0: 无敢慢。敢呢，就是实际上这儿的敢是一种傲气，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不计后果，因为有恃无恐，就是这儿的这个敢。慢呢是什么？就是对下边的一种傲慢，不是什么都能做，不是什么都可以去傲慢，就是可以不做。敢就是敢去做，慢呢就是推延拖延，我不去做。这敢慢之间呢，它都是有所恃，所以无所恐，没有敬畏之心。无敢慢呢，就是有敬畏之心。所以他在他的这个统治下，大小众寡
1: 敢慢，
0: 对大家呢都有敬畏之心，大家都统一在道德律当中，所以这就叫泰而不骄，所有人都很舒泰，但是呢没有骄横之心。说君子正其衣冠，中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是不亦畏而不猛乎？正其衣冠，把衣服穿好。每天呢，就是在儒家呢，就认为穿衣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儒家从早晨起床，鸡出鸣，夏天呢就是个3点多4点，就要起床了。冬天呢就是5点钟，鸡出鸣。然后起来以后要做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比如说首先要洗脸叫冠，然后要洗头叫沐，每天要洗头。他这个头发呢永远不理不剪，
1: 还很长
0: 还很长，然后还要准，就是把它梳好，
1: 盘个髻，
0: 然后用布包住，里边先包一层黑绸子，包成一个桶状的，如果是有一个冠的话还可以插进去，然后呢还要插个髻子，最后外边再包个头巾，头巾外边再戴个帽子，帽子在下边还要系住，然后还要上衣下裳，袍子穿好以后要把绳系上，然后还手里边有个笏，就是草板，我们说那个很多上朝的时候要有一个笏，是在家里边有家政，普通人家也是这样子，
1: 这么麻烦，
0: 手里边得有个笏，笏呢插在身上边，笏上边写着什么呢？写着今天要办的事，重要的事，这些都做完以后，然后还要佩戴佩玉，你像耳朵两边要有耳，然后呢身体侧边要有垂下的一个玉环，你的身子不直的时候，这个玉它就会偏，它起一个垂直的作用，就是整个这一切都做好了，然后丈夫妻子带着孩子去敲父母的门，天天如此，
1: 向父母问安。
0: 对，向父母问安。
1: 哎呦，我感觉这个从穿衣服开始就特别的繁琐，然后就得要就是心要静下来，否则的话这些环节就容易做不好，
0: 对，
1: 出错。
0: 他很认真，当把这一套东西都穿好以后，
1: 他心就静下来了，我觉得
0: 今天他就不能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1: 那不能，因为这个很难穿上这些东西，整得齐齐的。
0: 所以呢这就叫正其衣冠，因为我们的道德没办法在外边体现出来，说你是不是一个认真的人谨慎的人就从衣冠上看出来，
1: 是一看你穿的怎么样
0: 对，所以在我们以前啊，家是一个修身之所，
1: 真的是

0: 这样
1: 啊、
0: 嗯，
1: 所以穿衣服就是一个修身的主要过程。
0: 嗯，
1: 尊其瞻视，瞻呢就是远望，
0: 这个瞻就是瞻仰的瞻。
1: 对，视呢是近看，
0: 嗯，
1: 是不管远看还是近看，
0: 嗯，
1: 你得注重你的表情。
0: 哦，表情也得注重。
1: 当然，喜怒不形于色，
0: 嗯，
1: 这是对政治家的要求，
0: 嗯，
1: 就是你能够管理好自己，你将来才能够管理别人。
0: 嗯，
1: 如果每天过喜过怒过哀过乐，喜怒哀乐都失踪，这个人呢就不会被别人尊重，所以要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俨然呢就是他很庄重，他很有威仪，人家看一看就从心里头对他有敬畏。事不宜威而不猛乎，
0: 这不就是威而不猛吗？
1: 对，这就叫威而不猛。
0: 嗯，
1: 然后子张又问何谓是恶。
0: 嗯，
1: 那么你说的是恶是哪一个？这叫尊无美。在政治生活当中我们要这样，因为这是从政，这是要求政治家都要做到这一些。
0: 嗯，
1: 说哪是恶呢？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
0: 嗯，
1: 他作为政治家他有公权力，他有可能对一些犯了罪的人从严治理，我们说严打，对吧？
0: 嗯，
1: 在严打之前首先要教化。
0: 嗯
1: 啊，你不去教化直接抓起来就杀，这样这就叫虐杀。所以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戒呢就是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0: 嗯，
1: 应该怎么做，而且呢我告了你做的方法，做的
0: 步骤。嗯，
1: 然后我最后我用结果来衡量你。
0: 嗯，
1: 这就对了，这个先有戒后事成。你一开始你就没告，你给我干什么去啊，完了以后你也不管他。
0: 嗯，
1: 某一天你忽然说我让你干那个事儿，干了没有，你要检查，没干我就要收拾你，这就叫不戒事成。
0: 嗯，
1: 这谓之暴，这就叫暴政。我们说有虐政有暴政，这都是属于政治。慢令自欺谓之贼，就是发布命令的时候他非常的满不在乎的。
0: 嗯，
1: 但是呢他要求你很快把这个事情完成，就是平常他不抓。
0: 嗯，
1: 他就是到某一天的时候也是忽然就要求你做，或者说他要求做的这个事情在你的时间段内你根本做不完。这是在发布命令，我们就是做政治工作做管理，他一定是要让下边的人做很多事情。
0: 嗯，
1: 这个前边我们说不教而杀不戒事成有这种现象，慢令自欺也有这种现象，就是发布命令的时候很随便，时间呢又没有给把握好，但是呢到时候一定要让他实现这个结果，这就称之为贼。
0: 贼，
1: 对，不能够虐，不能够暴，不能够贼。
0: 嗯，
1: 由之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就是都是同样是人。
0: 嗯，
1: 在出纳之际，就是我们做这个管理的时候，
0: 嗯，
1: 不是用我和对方的品性来做管理。
0: 那有什么呢？
1: 他有专门的部门叫有司，出纳之令谓之有司，就是不随便说话。
0: 嗯，
1: 既然是政治工作，在一切话当中呢都要有制度，都要有规矩，用规矩和制度来说话。所以有司呢称之为部门，就是在某一个部门按他这个部门的管理法则来做这件事情，就称之为有司。
0: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1: 他这句呢是对前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一个回应。
0: 嗯，
1: 对，我们前边都讲过为什么要学习。
0: 嗯，
1: 学习它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我们

0: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生命的两个维度，生和性，道德理性的生命和生物属性的生命。所以孔子就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说既然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道德理性的成长意味着我们向君子人格在靠近，那么道德和理性一定要分开说。
1: 嗯，
0: 什么叫道德？道德呢，就是一个人自我控制和利益他人的能力，他管得住自己。那如何管住自己？
1: 嗯，
0: 用理来管，非礼勿视，非
1: 礼
0: 勿
1: 言，
0: 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1: 嗯，
0: 对吧？用理就是道德的外现。我们说立德，这个很难。什么叫立德？立于理，就立于德了，就立德了，就是真正有理，你就能够把这个生命撑得住。如果没有这个理，礼，那么这个生命呢，就会堕落到生物属
1: 性
0: 当中去。
1: 嗯，
0: 所以不知理，无以立也。
1: 嗯，
0: 不知理呢，你没办法立身处世。除了道德，我们还有理性。这个言呢，就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
1: 嗯，
0: 孟子呢，他在这方面，他说过，他说吾之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所养的这个浩然之气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理性的生命。首先你得悟道，就是弄明白，言呢就是思想。
1: 嗯，
0: 你不知言，就无以知人。这儿的知人呢，是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什么叫个人？我们本来是要活人。
1: 对，
0: 所以首先我们要有要对各种各样的思想进行一个判别。当把所有的思想进行判别，最后我们还要选择我们这一辈子所要立身行道的一个思想。所以知言呢，是说一个人的理性。
1: 嗯，
0: 通过知言，通过知理，我们就知道人和动物的不同。所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1: 好的，对于《论语》的学习到这里我们就全部的告一段落了。最后这句话既是对前头的呼应，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全篇总结。
0: 对，
1: 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世间都要搞明白我的天命是什么。
0: 对，
1: 我来到人间是干什么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和生物属性的生命，它都要同步提升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组《论语》的教育智慧的节目也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的讲解陪伴，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聆听。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其他的节目里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3: 孩子第一声呼唤，
4: 妈妈，
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
4: 二五，
3: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6: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

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魔家四将焦头烂额，四件宝贝呀、全都丢了，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包括那只花狐貂。哎呦，四个人呢可就着了急了。正在火燎定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说是西岐城列百队伍讨敌骂阵，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哥四个拉开架子就准备拼命了，一晃这脑袋乌丢一下就长了个了，本来那个头就不矮，现在呀变成了3丈6尺高，肉大身沉呢、上主天下主地的，金光缭绕，手提长枪冲出来了，倒在阵前列摆开队伍。往对面一瞧啊，西岐的兵马也早就排摆好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另外呢还有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还有龙须虎，有大将武吉。这武吉咱们交代一笔，他呀是姜子牙在盘溪隐居的时候收的那徒弟，也就是打柴的那小伙子，误伤人命啊。姜子牙给他出主意，让他挖一个坑，哎，躲避灾难。现在这小伙子练成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父姜子牙的后门，倒在西岐城当了大将了，哎，把砍柴那工作呀，哎，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哎，自己当老板，说不干就不干的。另外还有武成王黄飞虎、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 再加上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凡是能征惯战的，哎，全都出来了。哎呀，这魔家四将心里头起急呀。如果说几件宝贝要是不丢的话，现在既在空中，不用片刻之功，就这帮人呢全给他消灭了。可是现在这就不行了，这就。正在发愁的时候，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耶，这什么动静啊？唯有这魔家老四魔礼寿眼前突然一亮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的花狐雕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哎呀，可把他给乐坏了。就见他的小花狐雕啊，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顺着他的脚面，他的大腿呀，就爬到他身上来了，然后本儿落在了他的掌心。哎呀，魔礼寿心说，这小家伙，你跑哪儿去了？嗨嗨，我还以为你丢了呢，有你在这儿那就好办了。他乐乐呵呵把这只花狐雕啊就揣进兜囊之内。这小子还美得冒鼻涕泡呢，他可不知道就这只花狐雕已经有毛病了，哎，这不是原来那个品种了，这是大将杨戬变化而成的。那么二郎神就等于是打入敌人内部了，卧底的奸细。咱们再说这姜子牙怀抱杏黄旗往对面观看，魔家四将四个大块头啊，哎呀，这几个家伙就是没有了法宝也不是那么好谈弄的。姜子牙就暗暗地盘算，什么人过去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把他们给撂躺下。正在他合计的时候，哎，出了问题了。就顺着西岐城这城根这条路啊，啊唰唰唰唰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道士。这道士呢还牵着他的坐骑，是一头玉麒麟呢。再看这小孩长得特别的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中等身材，身着道装，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是散发披肩，斜挎着百宝囊。别看这岁数不大呀，可是一派的仙风道骨。这小道士倒在西岐军队的后边，探头缩脑就想往里头挤，被西岐的军兵啊给拦住了。站住！西岐兵一合计，你干什么呀？啊，这也不是牲口事儿，你怎么牵着一头畜生跑这儿来遛弯来了？再者说了，即便是牲口事儿，可以卖骡子、卖马、卖牛、卖驴，也没有卖麒麟的。哎，这什么人呢？这小道童呢，站稳了身形，满脸带笑。各位不要误会，请问这是西岐城吗？西岐城有一位江丞相吗？有一位武成王叫黄飞虎吗？哎呀，你问这个话都是多余的，当然有了，江丞相那是三军的统帅，黄飞虎那是我们的开国武成王。哦，那就错不了了，烦劳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要见我的师叔姜子牙，还要见我的父亲黄飞虎。众军兵一听，哎呦，最近这种事儿啊可是经常发生，哎，经常来个小道童到这儿啊，就认这姜子牙做师叔。什么二郎神杨戬呢？什么韩毒龙、薛恶虎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这些位都来了。那么今天来这位又是何人呢？他们呢不敢多问。哎，这位小道长啊，你稍后片刻，等我们到里头给您呢啊通禀一声。这位撒脚如飞来到前边给姜子牙禀报。报丞相爷，外边来了一个小道童啊，长得挺漂亮，说是到咱们西岐城要找您，顺便还要认爹呀。姜子牙一听，这不对呀，我没有孩子呀， 怎么要找我认爹呢？这报事的赶紧补充，哎，丞相爷，您整差了，不是认您当爹，是认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当爹。黄飞虎在旁边呢，听得也挺真切，心说，哎呀呵，找我认爹，我的几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在我身边呢，这是谁呀？一时半会儿啊还想不起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武成王啊，你就辛苦一趟去瞧瞧去吧。哎，好嘞。黄飞虎一拨这五色神牛，哎，就来到队伍的后边，一看那小道童啊牵着麒麟正在那儿等着呢，翘首企盼呢，脖子都挺酸了。一看黄飞虎过来了，小道童赶紧上前俯身跪倒，邦邦的就磕响头啊，孩儿叩拜爹爹。黄飞虎一瞧，哎呦，可把他给乐坏了，来的是谁呀？正是他的宝贝大儿子，叫黄天化。想当年黄飞虎闯五关的时候，这黄天化呀就下过山，哎，给他爹爹助了一臂之力呀。可万没想到，事隔多年呢，竟然在这两军阵前看见自己宝贝大儿子了。您可能要问了，这黄天化他是打哪儿来呀？他呀是打这个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那个地儿来的。老真君那是黄天化的授业恩师啊，现在他感觉这徒弟黄天化能耐练的是差不多了，要想进一步深造呢，那就得走入社会，哎，接受社会大学的再教育。这清虚道德真君吩咐金霞童子到在后院啊，把这个黄天化给请来。时间不大，黄天化可就来了，倒在碧游床前是倒身下拜呀，师父在上，您叫徒儿我哪旁使用呢？清虚道德真君微微一笑，如今呢，为师是打点你下山，让你们父子共同辅佐周朝，徒儿啦，随为师来。这清虚道德真君头前引路，就把黄天化带到了后园。一看这地方竟是好东西呀，什么坐骑呀、兵刃呐、法宝啊，哎，都在这儿分门别类的存放着呢。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够大方的，又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叫火龙镖还有穿心钉全拿出来了。这黄天化一看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师父啊，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再者说，您把这么多好东西都给我了，我感觉不是找您来学徒来了，我是给您抄家来了。徒儿啊，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的老师，只要你能够建功立业，给为师露脸。为师要是一高兴啊，把我这座清风山紫阳洞安上四个轮子，我推着送到你们家去。嘿嘿，师父您太大方了，我一定得好好干。书说简短呢，这黄天化可就下了山了，跨骑着玉麒麟，这玩意儿能跑能飞还能下水，哎，当潜水艇在水底下溜达。那可就快了，眨眼之间到在了西岐城啊。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到这儿正赶上打仗，两军队员，他在半悬空中骑着玉麒麟呢，看得清楚，对面有四个大个子。啊，甭问，这肯定是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魔家四将啊。哎呀，我就是对付这四个小子来的，哎，就拿你们当见面礼送给我姜师叔。想到这儿，他念动仙言咒语，把这玉麒麟落在了平川之地，哎，下了坐骑牵着往这边溜达，说要求见师叔，要拜见父亲。这就对。

0: 会上前文书那茬了，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接出来了，父子当场相认。黄飞虎呢，为有这样的好儿子呀，也感觉到骄傲而自豪，领着他到里头来拜见姜子牙。等把情况一说明，子牙也乐坏了。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正是用人的时候。哎呀，贤侄啊，你来得正好，你呢一旁边休息休息，我们马上要跟魔家四将要开战了，还不一定死多少人呢啊！你刚来，你歇着。黄天化一听，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师叔，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我是歇着来了啊！我白吃白喝，我大饭桶啊！师叔喂，实话跟您说了吧，天化来到这儿就是要暴打前敌，这魔家四将别人甭动手，全都交给小侄我了，呵呵呵呵。姜子牙心里这别扭啊，哎呀，这吹牛的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原来那二郎神杨戬就把牛皮吹得乌丢乌丢的，这黄天化一来还得加个更字，牛皮吹的是咕嘎咕嘎的。哎，你一个人就把他们全包圆了。为了灭灭这小伙子的威风，哎，天化呀，既然你有此狼言大话，那就阵前一试吧。黄天化知道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有点瞧不起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哎，我给你献献我这手头吧。他呀拜别了师叔，拜别了父亲，飞身骑上了玉麒麟，往前催坐骑，就来在了魔家四将的面前。腰带对面那四个傻大个，你们可是魔家四将吗？这魔李青一看，哎呀，怎么来了个小屁孩啊？哎呀，这几天我们净吃亏了，今天呢拿这位捞捞烧，哎，把他先给掐死，我先出出心头的恶气。魔李青迈大步，他先出来了，一挺掌中长枪，哦，对，小娃娃，我们的名号是你瞎叫的吗？啊，你是哪个？我呀，哎，我可了不起呀，我叫黄天化，可能提起我来你们不太熟悉，要提起另一个人来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哦，黄飞虎，你提他则甚？哎呀，黄飞虎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爹啊。呸，你爹那个破玩意儿不能公用。哎，对了，那是我专属的，你想要还不给你呢。小娃娃休要啰嗦，是你看清这家伙呀，就像恶魔一般抖动大枪，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呢，赶紧挥开两柄金锤，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听听汤汤打了有20多个回合。黄天化一琢磨，干脆我别费这劲了，我老师给我那么多的法宝我不用，放时间长了该长锈了，哎，拿它做做实验吧。想到这儿啊，黄天化虚晃一锤，驳着玉麒麟往下就拜呀。这魔李青还不明白呢，挺着大枪在后边还追呢，哎，这就叫死催的。黄天化双锤交于单手，一伸手从这鹿皮套里头把这只穿心钉可就拿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喃喃喃喃喃喃，吃灵剂啊，唰，往后头一甩，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表面上是一颗大铁钉子，实际上里边暗藏机关呢，跟现在这个制导导弹差不多少啊，唰就到了。这魔李青一个躲闪不及呀，由打左肋下就给钻进去了，从右肋下就飞出去了，哎，穿堂而过啊，啊，哭通通通通，好像摔倒了一座大山，当时口吐鲜血可就死翘翘了。他这一死，后边他二弟叫魔李红可急坏了，大喊一声，大哥，大哥，你死得太惨了，大哥你慢些走。 他那意思啊，想喊大哥你慢些走，小弟与你报仇雪恨了。可是一着急还喊错了，大哥你慢些走，小弟随你去了。呸，心说我这个乌鸦嘴啊，怎么笨的跟棉裤腰一样啊，说这么两句词还说错了，我不能随他去呀，他去那破地方太败家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干脆甭废话拼命吧。晃大枪大战黄天化，没三个回合，黄天化就不想陪他玩了，又把这攒心钉拿出来了啊，唰这么一甩，这魔李红就梦想成真了，果然追随他大哥而去啊，唰哭咚咚咚咚咚，又倒下一个。老三魔李海也上来了，问心钉一甩啊，唰哭通，魔家四将死了仨了。就剩下最后一个叫魔李寿，这魔小四儿一看，哎呀，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心说我三位哥哥死得太惨了，我得与他们报仇啊。可一琢磨，就凭我这两下子，要是真打实凿，恐怕报不了仇。哎，对了，我三位哥哥吃亏呀，就亏在他们把宝贝给整丢了。我则不然呢，啊，我这百宝囊里头还藏着我的花狐貂呢，小宠物啊，把这玩意儿往出这么一寄，不就把这小子给吃了吗？对，就是我这宝贝哟。他还不知道呢，他这宝贝哎，早就出了毛病了，不是花狐貂了，真正的花狐貂啊，让杨戬给整死了。那么他这个花狐貂呢，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哎，他不知道，瞎嘛海大晕头，伸手就往里头就摸起来。哎，宝贝儿，你出来呀！哎，宝贝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咔嚓，一口啊，把这魔李寿这胳膊给咬下半截去了。你说这杨戬也是够狠的，哎，嚼吧嚼吧啊，噗噗噗噗噗，骨头渣子都给吐出来了，把魔小四儿给疼的啊，嘣嘣嘣直跳迪斯科。跳了没有几下，这黄天化的攒心钉啊又来了啊啊啊！哭通通通通。这回好了，魔家四将是全部报销啊，由得他们泥湾宫这地方刷刷刷钻出来四股黑烟，那是四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4: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

0: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6月1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习近平总书记与少年儿童的暖心瞬间。
3: 祝你们和全国各民族的儿童们节日快乐。
0: 这里就是菜的品种多，哎，这点不错。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
3: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你们茁壮成长。
0: 这些孩子们都很好，祝你们好好成长啊！
4: 谢谢。
5: 勇猛自养方案，
0: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5: 有。
0: 励志，这是人生的航标啊，这个志向也很多，首要的志向还是为祖国、为人民。
6: 我们就像小树苗一样，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
7: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啊，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茁壮成长吧。
0: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以及对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深切厚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初夏，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四川南充嘉陵区枝江小学校园读书声朗朗。就在2年前的5月，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收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如今的枝江小学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0: 师生们常怀感恩之心，牢记嘱托，逐梦而行。在特色感恩教育下，学生们正在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20年前，这所小学还藏在深山里，十分破旧。今天，这块名为感恩的石头见证了学校的蜕变，也承载着跨越千里的温暖承诺。2024年5月30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芝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芝江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年前为你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小朋友们 节日快乐。芝江小学原名八角小学，是南充市嘉陵区八角乡的一所农村小学，老校区位于半山腰，山高路陡，校舍老旧，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家最远的孩子要走十几里山路，翻两个山头，天不亮就得出门。
2: 24年前，校舍有10多间平房，房屋年久失修，不少还是危房。2004年初，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机制下，八角小学成为浙江在南充援建的160多所希望小学之一。那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这里为学校奠基。 八角小学的新校区以钱塘江的别名芝江命名，以铭记浙江的援建之情。走进芝江小学，一进校门，这块镌刻“感恩”二字的大石头格外醒目，上面还有两排小字：“浙江省对口援建，铭记2004年5月17日”。这里图书室、计算机房、舞蹈室、塑胶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 2024年5月， 芝江小学5年级一班全体同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画着高高的新校门，分享了他们在新的校区学习和生活趣事，陶艺、武术、国学、书法、象棋、羽毛球、乒乓球、舞蹈。5年级一班的唐海林和同学们一道给习爷爷写了一封信。
3: 我们学校每年的5月17日都会举办感恩节，老师会开展感恩教育课，学校发出倡议让我们给最想感谢或感恩的人写一封信，所以呢，我和同学们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想法。收到回信以后，我内心十分的激动，我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好好学习，感恩奋进。
4: 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下健康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用心，也离不开东西部教育协作之情。芝江小学语文教师王军丽从教整30年，曾前往浙江锻炼半年。我第一次听文言文课就是在浙江听的，听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那堂文言文课讲得非常新颖，让学生学到这个方法，然后自己去学，举一反三嘛。后面 我教所有的文言文，我几乎都是用他这种方法去学的。
0: 语文教学哈，我一向崇尚的就是大语文，天地阅览式，万物皆书卷。我们要让学生就走出课堂去体验，尽量给他拓展出去，不能仅限于课堂上的学到的那些东西。
1: 无数之江学子从这里出发，奔向梦想和远方。
3: 我读小学六年级，作为学生代表见证了之江小学奠基仪式，并给事业也进行了对齐。逢年过节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总会去看看，学校面貌变化真的太大了。我现在已经是南充市银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后我也会为南充市的法治建设出自己的一份力，把习爷爷的嘱托用实际行动践行好。
1: 从培土奠基到书声朗朗，从山区旧貌到振兴新篇，之江小学的故事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的缩影。
5: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的这种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言传身教，语重心长。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2023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育英学校考察，第一站走进校史馆。1948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1949年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育英学校承载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让每一位育英学校的学生牢记学校的光荣历史，铭记党的关怀，更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浸润心田。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制定出台，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新时代以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2026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少先队员们一起铲土造坑、培土为堰、提水浇灌，在万物生长的时节种下绿色的希望。这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第14年同少年儿童一起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坚持德育为先，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让孩子们跑起来，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从节日里的问候祝福，到在地方考察时的悉心教诲，再到尺素传情的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每个孩子都是不可辜负的希望。2014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走进最困难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总书记蹲下身，疼爱地抱起一名小朋友，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教育的目光更多投向墙角处不起眼的苔花。石柱县忠义乡地处武陵山区，山高沟深，土地贫瘠，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辗转3个多小时来到忠义乡小学。两不愁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既需要公平的机会，也需要良好的环境。孩子们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于心。2024年6月18日，在青海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总书记先后走进食堂、宿舍、教室，关心学生们的饮食、住宿、学习情况。看到住宿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机一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都有热水吗？强调要全天候供应热水，保证孩子们的洗漱。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在中国儿童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致贺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深情寄语，要求共青团把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制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撑牢孩子们的保护伞。出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为少年儿童构建更包容更优质的教育生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的普巴拉姆普布次人姐弟俩珍藏着一张同习爷爷的合照。2021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姐弟俩的家，同大家围坐聊天，亲切询问孩子们的梦想。我长大以后要考大学，然后成为一名医生，姐姐普巴拉姆说，弟弟普布次人则想成为一名运动员。在总书记的殷切鼓励下，姐弟俩勇敢地追梦圆梦。2023年，普巴拉姆考入林芝市第一中学，向着他的医生梦稳步前行。普布次人则被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录取，朝着职业运动员的目标迈进。梦在前方，路在脚下。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科普实验室，得知学生们正在研发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总书记十分高兴，叮嘱孩子们，你们的小卫星发射时别忘了通知我一下。3个月后，孩子们在自己设计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发射之前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总书记在回信中这样勉励大家。少年之梦更是中国之梦，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2015年6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 同各族少先队员、老少先队工作者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面对孩子们热切的目光，总书记的话温暖而有力。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礼赞功勋楷模。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上美丽的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两天后，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代表面向天安门，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深情祝福，作出庄严承诺：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新时代少年儿童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向前进。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早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

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需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首先为您解读《谋篇布局，须有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的远见。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出自于明代张居正《答中丞孙怀希》一文。作为万历新政的主持者，他深谙治国成事之道，在书信中写下此句，道出了谋事创业的深刻道理。开局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人，务必提前谋划最终结果。能成就事业的人，往往在起步之初就做好了周密全盘计划，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谋划、顾长远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引用这句古语，指出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这既是对擘画新篇的殷殷嘱托，更是对干事创业的深刻启迪。锐实彰显锐意进取的担当，要求我们拿出起步及冲刺的劲头，抢抓机遇，必图其中，体现对结果负责、对事业尽责，警示我们摒弃急功近利，坚持善始善终，务求实效。 先继于史彰显未雨绸缪、谋定后动的治理智慧，告诫党员干部不搞形象工程，不做表面文章，在起步之初便统筹全局、系统谋划、着眼长远，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十五五”征程已然开启，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共同富裕目标催人奋进，站在新起点，我们当与这句古语为借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事创业的定盘星，以瑞士之勇开新局，以途中之任抓落实，不慕虚荣，不慕虚功，用实干实际回应时代重托，在新征程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绚丽新篇章。
5: 学古重在见今，正确的政绩观既刻在古语的字里行间，更写在黔中大地的实践答卷上。当前贵州省正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通过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7: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星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副镇长郑传耀：
8: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育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
7: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务工群众的收入来源。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党委书记万清：
9: 建立镇党委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7: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如今已建成12座仿生态智能温室大棚，立足生态优势，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桃园花卉基地工作人员吴万胜：
10: 通过在这里面务工，4800个亿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7: 桃园社区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曾凡松：
11: 让农户呢就近务工，如果分红，真正的实现红利变宝利，以特色的产业呢来带动大家稳定的增收。
7: 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组织委员蔡周：
12: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以盘活资产发展产业，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扎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5: 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段，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
13: 四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14: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嘛。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13: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15: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方便我们学生。嗯，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16: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呢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13: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17: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13: 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等，让招聘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17: 比如说绿色能源与节能，它的核心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月薪是什么样的，然后分析这些人他在哪个学校、哪些专业是供给是很多的。把这些人才找到之后，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那我们这一站选在东北大学做招聘，它可直接对接到咱们目录中的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芯片研发、智能装备等核心岗位。那通过这个就是实现了一个高效匹配。
13: 由政府牵头做的这项工作，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18: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地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13: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19: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它帮我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13: 孙哲纯

0: 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1: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亿才会南粤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0: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0: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3: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做好跟踪服务，落实好就业补助、引才资助，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也留得住。
4: 破解就业的这个难题是需要政府牵头啊，学校啊、企业呀、还有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力。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能有更好的留住人才、留住大学生、青年人才的举措和方法，给他发展的一个空间、发展的一个土壤，给他开发出相应的岗位和通道，在这些大学生啊能够更好的就业的前提下，这个城市就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双向奔赴。
0: 要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既要精准对接企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又要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化解后顾之忧。近几年，各地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不同路径。在四川宜宾，针对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企业不敢招、不愿招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当地启动了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为毕业学年及离校5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搭起一个职场缓冲、历练成长的平台。
5: 驼包间里面有
0: 女孩杨璐，去年7月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但四处碰壁。
5: 也投过简历，面试过，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在学校推荐下，杨璐加入了当地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工作人员对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她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她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6: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她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她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提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7: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的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微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0: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

0: 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0: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1: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0: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2: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0: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3: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交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0: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2: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2: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4: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计地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5: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前不久，一场人才招聘活动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6: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贵州智深云端高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亮：
7: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现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6: 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陈英：
8: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上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还有营设造的一些人员。
6: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的热门方向。求职者周俊：
9: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这个样子。
6: 求职者卢怀宝：
10: 我比较倾向的是服务电气置换专业的，投了6-7家左右吧，应该都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6: 高质量就业贵在人岗相适，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0,000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胡世培：
11: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5: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青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评书联播，
2: 《封神演义》这段书啊，叫做四天王遇丙灵公。这丙灵公就是黄天化，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啊。到后来斩将封神，就加封为丙灵公。卤水点豆腐，那叫一物降一物，就他这颗攒心钉，那老邪乎了啊，七窍咔嚓，四魔将全都给攒死了。啊，扑通扑通，仿佛倒下了四座大山呢。这时候有的魔礼兽那个百宝囊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玩意儿，什么呢？正是那只假冒的花狐雕，它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哎呀，二郎神杨戬这小伙子真精神呢，手里头端着三尖两刃刀，往前一纵身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把四颗大脑袋全都砍下来了。拿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够轻功受赏了。这位兄长，你是何人呢？他不认识杨戬呢。二郎神乐了，哎呀，咱们都是一墨子，一伙的，回去再说吧。来来来，帮忙拎着大脑袋。两个人倒是挺和气，哎，拎着四颗大脑袋就往回走。单说这魔家四将一死，商朝的军心可就乱喽。姜子牙呢，一声令下，吩咐与我出击。同时有人晃动旗幡，在这儿啊招降，哎，降者免死啊，放下武器一律对待，哎，敢有抵抗者一个不留。当兵的一听啊，七叉花叉，赶紧把刀枪都放下了，投降，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好几万人投降了，四魔将带来那十万人马呀，死了一部分，还跑了一部分，剩下大部分举手投降。这回的胜利品那是堆积如山呢，枪刀器械、锣鼓帐房、军需用度、战马战车，一拉呀就拉了多少日子，全都拉到这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那么进城之后呢，当然给这杨戬和这个黄天化都记下首功一件了。这回呀，西岐城更牛了，兵强马壮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可是现在姜子牙得了多少员大将了？金吒、木吒、哪吒、龙须虎、二郎神杨戬、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就这群小弟兄那真比一群小老虎还要厉害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他就有难过的，有乐的就有哭的呀。这商朝军队失败的噩耗就传到了朝歌，传到了文太师耳朵里头。文太师一听，什么，哎呀，没想到夹梦关魔家四将两对儿都丧了命了，看来这姜子牙也过于凶狂了。本太师啊，本太师必须亲自出征。来呀，点兵30万，把家底儿都给我掏上。另外呢，带上有名的上将36员。我老文仲跟他们拼了啊。马上就上本请示纣王天子。咱们呢，多少日子没提这纣王。

盆给填平啊，把刨落给废喽啊，把酒池也填喽，把肉山也毁了，最关键的要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全都废了，最好啊就是推上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纣王一听，这文太师也太狠了，我就这么两个宝贝疙瘩娇滴滴小娘子，你可倒好，都要切萝卜剁菜一样。哎呦，我看这文太师啊，他就是羡慕嫉妒恨。他回家一看自己老伴儿，老没咔嚓眼的，一脸的褶子，一张嘴牙都没了。可是他一看我这俩小媳妇呢，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所以呢他就嫉妒，想把我这美妃呀也都干掉。哎，纣王啊有心跟文太师翻脸，可是又不敢呢。商朝江山千斤担，这文仲独担着800斤呢，没有人家兴兵打仗，那这商朝早就完了。要说这么长时间一点好事都没有啊，那也不是，也有捷报传进了朝歌城。一方面啊是东边传来的，这游魂关的主帅叫窦融啊，抵抗东伯侯姜文焕。这姜文焕呢就是姜桓楚的他儿子，姜皇后的兄弟啊，造反多少年了，打的是乌烟瘴气。最近呢这窦融占了上风了，哎，把东伯侯给击退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边也传来了捷报，三山关老头叫邓九公啊，邓九公还有个闺女叫邓婵玉，那是女中的豪杰，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呀，这父女二人大战南伯侯鄂顺，鄂顺呢就是鄂崇禹他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鏖战，终于也取得胜利了。南方捷报也传到了京城，现在这个最大的毛病就在西边呢。哎，姜子牙这老东西不好谈弄，现在听说这魔家四将啊也全部阵亡了。哎呀，纣王啊特别的着急，这时候文仲来了，就跟他说，天子啊，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你了，我必须亲自挂帅征讨西岐呀。纣王一听，嘿嘿，这可是好事，你这老头子只要一走，我就接茬胡折腾，哎，那就爽透了。这是纣王的心里话，表面上还得挽留啊。哎呀，太师爷，您是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怎么能走呢？文太师摇摇头，以前我坐镇京师不敢出马，就是因为呀三山关和游魂关的事儿，哎，南边也不太平，东边也有点乱套，现在都把他们已经镇住了，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必须要亲自挂帅。这纣王假惺惺的留了那么几句，一看老头挂着道巾呢，那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他也就顺坡下驴了。太师啊，那您远征多有辛苦啊，一定多加小心才是。陛下呀，臣自是要小心，但是陛下也得小心呐。我此番赶奔西岐，多则3年，少则1载，就会班师还朝，到在那个时候，你我君臣再共享太平吧。文太师跟纣王这一说，纣王心里头美的不要不要的，表面上呢还挤出来几滴伤心的眼泪，太师啊，您年纪高迈，为了国家还要远征，孤心不忍呐。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这露台设下酒宴给太师爷贺功啊。文太师一听啊，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陛下呀，怎么还在露台贺功啊，
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您呢已经把露台给。

拆了，我拆，我拆，我拆，我拆。好嘛，一没留神给说秃噜嘴了。那么老太师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在寺外抽调了大兵30万，包括36员上将，则即日就即其出发呀。这一起队呢，还出了点毛病，就是前边啊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忽然之间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把旗杆呢给吹断了，这队伍可就有点乱套，就停止了前进，得换这旗杆呢。文仲就是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何不事先检查检查呢？哎呀，回太师啊，出兵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给刮断了。哎呀，快点换上吧！军兵弟兄把旗杆给换上了。文仲嘴上没说，心里头别扭啊，这玩意儿叫出师不利。尤其那个时候，人都特别的迷信，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这样呢？他赶紧催动队伍往前行进，到在城门这儿，两旁边有人欢送，百官呢也送行。正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文太师的那匹坐骑，也就是一字末脚赖麒麟呢，平时挺驯服的，特别的听话，战斗起来也如猛虎一般。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城门这儿，突然咔嚓就撂起蹶子来了。这一蹶子呀，后蹄儿就抬起多高来，文太师一个没留神，拉咕咚，由打麒麟脖子这儿可就出溜下去了。就这一下摔得可真不轻啊，连金冠都给摔掉了。众人一看，哎呦天哪，这还了得吗？哇、哦！围过来赶紧抢救文太师。在旁边有一位上大夫，名叫赵明。这赵明晃晃脑袋呀，太师爷，我怎么发现这不吉利？接连发生两件凶险之事，我们心里呀非常的压抑。太师爷，您别去亲征了，赶紧换旁人吧，啊，您留在京师为好。文太师一听啊，当时眼眉直立，这叫什么话？三军已经出动，我也已经名正言顺的领兵带队了，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呢？少要啰嗦，与我出发。这文太师啊没听劝告，但是老太师嘴上没说，心里头也特别的别扭啊，心说这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哎呀，硬着脑瓜皮也得往上冲啊。他们离开了朝歌，一程一程的往前边走，前方啊战报紧发呀，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城。这天正往前走呢，路过渑池县。渑池县的总兵啊叫做张奎，听说太师爷到了，开城门就迎接，给送了许多的牛羊和吃喝。太师啊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因为张奎是自己的属下呀，就问他，张奎呀，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儿走比较快一点，能够提前一两天也行啊。回太师，要顺大道往前走啊倒是好，但是得耽误时日，您要是绕走青龙关，虽然说这道路啊不是那么太好走，但是能近那么200里就能够提前几天到达西岐。好，告诉先头部队绕路赶奔青龙关。30万大军呢就改道而行了，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不到两天，这文仲啊就有点后悔了，一看这地方，这地形也太险恶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有时候小道挺窄，而且道路还太难行了，高一脚浅一脚，车辆也过不去，人呢都得扛着车，东西都得背着，
等翻过去之后再把车给套上，东西再放上边，反倒啊耽误时间了。文太师心说，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欲速则不达呀，这么大的山干脆就过不去了。这一天呢，走的是人困马乏，离西岐还挺远呢。文太师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就在这山圈里头安了营了。士兵们累得呀腿都瘸了，心说这叫什么破道，哎呀，还用打仗啊，走道都得累死。大伙是颇有怨言。太师一琢磨，干脆呀就在这歇兵两天吧，后边的部队还没到呢，等集合完整了再走也不迟啊。当天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他洗了个澡，穿了一身便装，背着两把金鞭，骑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呀，在山里头就溜达了一圈。这一转他才发现这儿的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山水花草树木，刚才呀还真没注意，我这胡子都白了，从17岁就开始征杀在两军阵前呢，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还不得安宁啊，照样还得指挥人马包打前敌。哎，等到我晚年之时啊，我得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养老啊。这地方可就不错，这是什么地方呢？将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了，我身子骨还行的话，我就请旨定夺，在这山里头修建一所别墅，就在这儿安居以度晚年了。人生最美，夕阳红，桑榆美景是更有情啊，远离名利二字，那一定是惬意非常。他心里头想着，可是贪恋风景啊，就在这儿看，转来转去的，离军营可就远了。

0: 愣啊，这地方就是我这一支人马呀，我这儿也没练兵啊，谁在这儿练兵呢？他赶紧一提这脚力莫麒麟，往前走了几步，倒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往山坳里头这么一瞧啊，这才看清楚，这底下原来是一块盆地，转圈都是山呢、啊。中间的盆地是一片挺漂亮的场所，周围是树，哎，地阔能有千里之遥。再一看，有一支队伍十分的整齐，正在演练阵法呢。哎呀，变了换了无穷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刷刷的直转，变化的非常的娴熟。为首的演兵官呢，骑着大红马，在马上还指挥呢。再一看他这张脸，哎，也是火炭红，铜盔铜甲，掌中擎着三尖两刃刀。这人呢，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鼓，在这指挥呢。队形啊，随着他的兵器在不断的变化。文太师这精神就为之一振，好啊，这位是谁呀？肯定不是西岐的，哎，他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呐、啊，这够得上一员大将的材料。现在我这队伍当中啊，人虽多，但是人才短缺。尤其是像这样的，那就更没地方学嘛去了。看他这个年纪不过是35、36岁，正趁我的心愿呢。文太师在那儿看着，是越看越喜欢。咱们再说盆地里头这支队伍，人家演练阵法呢，当然有站岗的军兵了。这军兵冷不丁这一抬头，呀，发现山头上有一伙人呢，有一个老头子眼珠不转的往下盯着呢。这当兵的赶紧就报告，报告将军，可别练了，有人偷看咱们的阵法，这肯定是奸细呀。那位指挥的红脸将军呢，当时可就怒了，一晃掌中三尖两刃刀，哇哇暴叫，哪里来的老儿，你纯粹是自己找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细胞健康，神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有个听众朋友呢，就给我发来微信，他一上来就跟我诉苦啊，就说治病啊不容易，而且钱都花光了，还吃了亏上了当了，关键是这个病没治好啊。他知道呢，我在全国百家电台讲课，就特别想委托我把他的这个经历跟大伙说一说啊，让大家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似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他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他呀是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这7年是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最后没逃开的就是并发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个患者他本来就很害怕并发症，结果一发现自己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啊想办法治，听广播，看电视，用偏方，到处找治病的方法。偶然呢有一次就在电视上啊看着了，哎呦，说的可好了，又是膏药，又是药酒的，又是调五脏，哎，他觉得能治好他的糖尿病啊，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一高兴就买了，买了很多，药膏也吃了，药酒也喝了，花了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病呢，还是这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一样也没见好。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以后，哎呀，他突然才知道他已经上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糖尿病，所以他听完这个话他就后悔的呀，直拍大腿呀。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啊，让我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讲他的经历，让大家呀一定要科学的治病，千万别跟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呀，就特别容易上当。其实啊，听完他这个微信消息以后，大家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是又气又恨呐。为什么？人老了已经不易，老而生病更不易。那不懂医的老人生病，那更是难上加难呐。可是这么难的情况下，哎，他就有人把获利是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上。你说这不缺德吗？ 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过去几十年都已经验证了，糖尿病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能治好，你能调五脏就能调好的话，你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那些生物新药吗？对吧？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医学吗？对吧？还有这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所以啊，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凡事我们要尊重事实，治病事关生死啊，千万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啊。咱们现在是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您看看那上面多少什么祖传的神医的，哪有那么多祖传神医啊，对吧？但是呢，真假难辨啊，大伙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句实在话啊，我呢搞科研的人，这个人呢性子比较直啊，肠子都是直的，说话也不会拐弯。我今天敢讲这样的话在这儿，我就不怕得罪人，我就图什么？图咱们老百姓你能看看清楚，能看得明白，能够看清治病的真相是什么，让本来已经很遭罪的这些病人，咱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能踏实点，好不好？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张老师，那没办法呀，老年人治病难呐，老慢病难治啊，对吧？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谁有病乱投医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对，没错啊，老慢病难治是难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用几十年上百年都验证过不能治治不好的方法在治，那你能治好这不是怪事儿吗？咱们就拿糖尿病来讲啊，治不好最后还一身并发症，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叫万病之源。可即便如此，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对吧？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决糖尿病关键的两个字是什么？是细胞，是胰腺里的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好了，你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你那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转化为能量，它就能消耗掉，血糖自然就不高，就这么点事儿。关键就是你这个胰岛细胞好不好，对不对？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没有足够胰岛素，你就高血糖，你糖化血红蛋白就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你就超标，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到心梗脑梗偏瘫一眼多病，对吧？甚至于失明啊，肾衰尿毒症，烂脚丫的截肢的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出现。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就避免这些并发症。大伙儿啊，可以去问问周围的朋友，包括可以问问这个当医生的人，或者有条件您就找一本临床书，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以后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的话，你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哪怕就是你指标控制住了，我跟你讲那也不叫长久之计，甚至于并发症还会更早的发生。糖是什么？大家不要谈糖色变啊，糖是我们人体的能量之一，主要的能量来源。你控制饮食，糖是少了，但时间长了，你身体没有劲儿啊，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它就吃糖，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脑萎缩，你什么毛病都会有的。所以啊，我们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应该治疗细胞的，那你就往细胞上治啊，对吧？怎么治细胞？对，有的老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张老师我知道801治愈因子。对啊，您说的没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细胞，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大厂家生产的唯一的一个三方合一的新药特药。这其中啊，咱们讲三方合一，起死回

生方，这个方子就涵盖了八大灵芝之王的药材，你说它霸道不霸道，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800多种小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干什么呀？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疾病的。很多听众朋友听我讲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这样的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治糖尿病啊、冠心病、脑中风、眼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啊、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只要你那个病，只要你发病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801治愈因子就能治。其实咱们有些朋友是很聪明的，对吧？他们了解科学，并且呢能够把握机会，而且他们学习能力就非常强。你说因子啊，因子是什么？因子是细胞内部能够刺激细胞啊进行代谢更新的一种活性的特殊物质。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它是细胞的医生。细胞治愈因子在人体当中像集团军一样，拿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啊，在我们体内铲除各种炎症病变、修复损伤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刚才我提到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当801治愈因子第一时间去修复你胰岛细胞的时候，恢复你胰腺功能的时候，你自身的胰岛素就正常分泌了，对吧？首先血糖指标就得以控制，不会再有高血糖了。除此之外呢，所有血管都通畅了，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并发症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后你所有的并发症啊，就从控制住逐渐的就全面的逆转。这个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就8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病情严重的啊，可能需要增加点药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实验验证，那个结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最多3个周期，你的胰岛细胞就会修复再生，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你不依赖降糖药胰岛素，依然可以血糖正常，像健康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有劲儿，不会再有并发症。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了啊，说我们听说凡是跟因子有关的那个药物都特别贵，这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一般只有三甲医院啊，或者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里边才有因子类的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本身价格就特别高，动辄就成千上万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上网查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不敢打电话问呐、一怕说到价格就负担不起了。其实大家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呀。昨天我们有一个沈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好几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801治愈因子体验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但是我条件有限，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是一位啊。还有一位来自朝阳的听众，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和老伴两个人全是慢性病，吃药花钱那都是双份的，眼看着真的这个病治不起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跟大家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真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的，你再加上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家什么情况啊？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啊，甚至有的都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的，但无济于事，所以心疼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就更坚定信心，一个，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801治愈因子治愈疾病进行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人

0: 能够参与上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让病人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个啊，就是有关部门呢也帮我们减免用药的费用，只要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801治愈因子，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是要让它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的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啊能够防病治病，让801成为大家的防病必备工具。其实不仅我这么想，有关部门正是看到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对于治细胞病的作用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比如说我们这次价格，如果没有国内的大力支持，没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出资，我们根本做不到1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想想，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一下降到1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1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1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1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3方合一4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1克1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呀、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呀、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 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啊，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也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回来呀，他们都跟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颗1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这我就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0: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就是的。
0: 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质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所以它的提取难度非常大，这就导致药品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随着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的启动，很多人都在抢购啊，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所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你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4: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啊。那我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上点儿，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80，我用不起来呀。
0: 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4: 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法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重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闷。就是这个胸口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就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3个枕头，而且哦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0: 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您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4: 有呢嘛，我这胃也不好，胃胀，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打嗝， 跟你说啊，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那儿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那儿。
0: 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三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十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
4: 对呀，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0: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因子的呢？
4: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致癒因子是国药生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是这么好的药，但都是国外的，咱用不上嘛。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你能用上，你那钱也花不起。这个细胞因子啊，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
4: 都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着你这800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1块钱就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试对了。
0: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4: 我要是隔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啊，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两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儿了，在家里头这边我在家打扫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儿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给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我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0: 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4: 没有，一次都没有。
0: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801治愈因子的话，恐怕那三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10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4: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0: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您知道，你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治愈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疾病追着跑，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支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3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它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4: 对对对，
0: 能治不了吗？它肯定会好啊。
4: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0: 对吗？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4: 好好好，真是太好了。哎呀，这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给俺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
0: 嗯
4: 我现在都后悔呢，咋没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4: 哦，好好好。
0: 嗯，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4: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鞍山的。
0: 鞍山呢？多大年纪呀？
5: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

0: 在这儿，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新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他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他看一看呢。
1: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0: 他今年75了、
1: 嗯、
0: 他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
1: 嗯、
0: 有结 节，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
1: 嗯、
0: 还有皮囊肿。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她，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1: 嗯，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0: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是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赵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嗯，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2次，那他就要吃3次，啊，
0: 哦，
1: 哎，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是您
0: 用
1: 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0: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
1: 嗯、
0: 是有这糖尿病呢，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
1: 嗯，
0: 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这血糖啊是9.1。然后之后呢，这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1: 哎都不错。
0: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你看这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个晨浆啊，我过去要30-40多分钟呢，晨浆动不了，像最近呢、
1: 嗯、
0: 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
1: 哎，
0: 而且、啊、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啊，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清亮了，视力方面呢、
1: 嗯、
0: 也提高了，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了、
1: 嗯、
0: 所以呢就要谢谢张老师您这个研究成果呀、
1: 嗯、用得好就好。
0: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呀、啊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
1: 嗯，
0: 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1-2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啊就不停的犯酸，就难受。现在的话这胃好了、
1: 嗯、
0: 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哎呀这都可随意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
1: 嗯、
0: 哎我这个体能，哎呀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好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20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呢就在路上跑个3-5公里的、
1: 嗯、
0: 我感觉我现在呀这哎呀都好像就回到过去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50多岁了， 一样现在精神挺好。
1: 嗯嗯，
0: 哎呀，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这个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1: 嗯，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对吧？您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啊。您比如说，咱们就拿她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
0: 哦，
1: 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它的皮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它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
0: 好好好，
1: 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1元治完及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0: 那行那行，哎，不，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再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1: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老母亲有感。

0: 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2: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都70了。
2: 嗯，70了。哎，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3: 我用了。
2: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3: 我是没买药头两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2: 嗯，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嗯、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3: 有血块儿。
2: 哦，那不就是堵了吗？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3: 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2: 哎呦，
3: 这是第二次了。
2: 二犯了是不是？
3: 嗯，对。
2: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3: 另外我这哎呀，这大手指头特别硬啊，腿也不得劲儿呢。我用了801治愈因子，走道不跑偏了。
2: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3: 哎，
2: 您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3: 现在呀能走1里地了。
2: 1里地500米啊，很好、
3: 嗯、
2: 啊。您知道吗？您这是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
3: 嗯、哦，
2: 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
3: 嗯、
2: 啊，但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3: 对，
2: 嗯，
3: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问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啊。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这9900啊，
2: 眼活因子啊，眼活因子、
3: 哦，
2: 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啊，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得两种病就用2-3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
3: 嗯、
2: 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嗯、是我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3: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我老伴没了。
2: 你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啊。
3: 嗯，
2: 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3: 谢，跟您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2: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得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

0: 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您可以生活自理，七十岁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十几二十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咱们一定得有信心啊。现在呢，您已经见效，恢复得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这个在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1: 嗯，
0: 健康了就是健康了。
1: 我退多了，
0: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的帮我们治愈疾病。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深处着手来治疗疾病的，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快速的康复，一治一个好。另外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推广结束就恢复一克1380元了，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更用不起了，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治疗的更彻底啊，我提示您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您到时候啊就全面康复了。所以最好呢是在涨价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啊。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3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1: 是
0: 啊，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我得坚持用下去，
0: 那就对了，
1: 好好活着呢。
0: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行，好，有事我再联系你。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0: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4: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真的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哈。
0: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4: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哎呀，这个十来年了，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 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得都发紫。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0: 嗯，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4: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不后来听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一定差不了啊。
0: 嗯，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4: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一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浮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0: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4: 嗯，现在你看这不是一个多月用下来，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0: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好事儿。嗯，
4: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到6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头特别足啊。
0: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每天就睡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6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8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疗效。
4: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不单是不遭罪了，哎，现在也不像以前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0: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愈因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申请上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呢就多保重，我们再见好不好？
4: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哎呀，这好日子都是您给的，感谢你啊。
0: 哎，客气客气，好，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5月30号，在2026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3000米决赛中，贵州籍运动员潘双璐以9分36秒02的成绩夺冠。昨天，奔跑贵州世界遗产超级越野跑联赛云台山站在黔东南州施秉县鸣枪开赛。作为本届世遗联赛的揭幕之战，赛事汇聚了全国1192名越野跑爱好者参与。昨天，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开幕。开幕式上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抹茶产业进入量质齐升新阶段，产量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8.67%，企业数量、产业链配套、出口规模全面爆发。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中国造船业不断向上攀登的进程中，大型邮轮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从引进消化到自主设计，从单船突破到批量建造，中国邮轮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2.0时代，中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
12: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96%，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17.4米，中庭面积扩大1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13: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12: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8个月。这8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25%。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 AI 技术融入造船

0: 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1: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一个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0: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2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2: 将来第3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团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的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0: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2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3: 那么邮轮工程物量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他的能力提升了，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0: 而在邮轮运营端，2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2: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曾经是年轻人外流的贫困村，而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巨大的蜕变源自该村所拥有的查干湖湿地丰富旅游资源的地理优势，与流传千年的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宝藏的邂逅。当二者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指尖翻飞间，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
6: 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7: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边有。
6: 对对，
8: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9: 这幅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8: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10: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8: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11: 34岁这样式的，出大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像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8: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12: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前郭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8: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13: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10块8块的、50-60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8: 面对冷遇，村委会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画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 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房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13: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为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8: 与此同时，前郭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郭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14: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8: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11: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走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寻思的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呢，忙还不正事。
8: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5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10: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8: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15: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茶干湖那个茶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的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8: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12: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8: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0: 然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 20, 10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6: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0: 是大宝，他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心跳指数上升中。
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7: 健康指数下降中。
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

0: 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来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个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

0: 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 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情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痛恐整幅打院即各村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痛是科学挑配本底即外赖联合收割集。”
4: 鹤立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2筛。
5: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5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以目前和目测量，应该过千了。这下子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
1: 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暴风收。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
8: 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连干5亩，垂2.5干亩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 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到随烘干。
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到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无坏。”

0: 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 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
1: 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
4: 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 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 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

0: 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

0: 也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

0: 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十五二十十
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峰。近日，同程旅行发布六一亲子游报告，报告显示，贵州以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凉爽的夏季气候，亲子游市场增长势头显著。省会贵阳亲子游预订量同比增长96%，跻身全国亲子游增速前十。据最新数据，今年1至4月，贵州省私人充电设施新增31870台，同比增长93.6%。农村地区充电业务平均接电时长同比下降38%。昨天，2026多彩贵州蹦道自行车联赛玉屏站开赛，300组选手同台竞技。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

0: 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6月1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习近平总书记与少年儿童的暖心瞬间。
3: 祝你们和全国各民族的儿童们节日快乐。
0: 这里就是菜的品种多，哎，这点不错。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长得跟健体

0: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你们茁壮成长。这些孩子们都很好，祝你们好好成长啊。
1: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2: 有。
0: 励志，这是人生的航标啊，这个志向也很多，首要的志向还是为祖国为人民。
1: 我们就像小树苗一样，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
3: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啊，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茁壮成长吧。
0: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以及对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深切厚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初夏，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四川南充嘉陵区枝江小学校园读书声朗朗。就在2年前的5月，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收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如今的枝江小学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师生们常怀感恩之心，牢记嘱托，逐梦而行。在特色感恩教育下，学生们正在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5: 20年前，这座小学还藏在深山里，十分破旧。今天，这块名为感恩的石头见证了学校的蜕变，也承载着跨越千里的温暖承诺。2024年5月30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年前为你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枝江小学原名八角小学，是南充市嘉陵区八角乡的一所农村小学。 老校区位于半山腰，山高路陡，校舍老旧，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家最远的孩子要走十几里山路，翻两个山头，天不亮就得出门。
2: 24年前，校舍有10多间平房，房屋年久失修，不少还是危房。
5: 2004年初，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机制下，八角小学成为浙江在南充援建的160多所希望小学之一。那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这里为学校奠基。八角小学的新校区以钱塘江的别名支江命名，以铭记浙江的援建之情。走进支江小学，一进校门，这块镌刻感恩二字的大石头格外醒目，上面还有两排小字，浙江省对口援建，铭记2004年5月17日。这里图书室、计算机房、舞蹈室、塑胶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2024年5月，支江小学5年级1班全体同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画着高高的新校门，分享了他们在新的校区学习和生活趣事，陶艺、武术、国学、书法、象棋、羽毛球、乒乓球、舞蹈。5年级1班的唐海林和同学们一道给习爷爷写了一封信。
6: 我们学校每年的5月17日都会举办感恩节，老师会开展感恩教育课，学校发出倡议，让我们给最想感谢或感恩的人写一封信。所以呢，我和同学们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想法。收到回信以后，我内心十分的激动，我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好好学习，感恩奋进。
5: 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下健康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用心，也离不开东西部教育协作之情。支江小学语文教师王军丽从教整30年，曾前往浙江锻炼半年。
7: 我第一次听文言文课就是在浙江听的，听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那堂文言文课还讲得非常新颖，让学生学到这个方法，然后自己去学，举一反三嘛。好，后面我教所有的文言文，我几乎都是用他这种方法去学的。
8: 语文教学哈，我一向崇尚的就是大语文，天地阅览是万物皆书卷，我们要让学生就走出课堂去体验，尽量给他拓展出去，不能仅限于课堂上的学到的那些东西。
5: 无数支江学子从这里出发，奔向梦想和远方。
9: 我读小学6年级，作为学生代表见证了支江小学奠基仪式，并给习爷爷进行了对旗。逢年过节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总会去看看，学校面貌变化真的太大了。我现在已经是南充市银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后我也会为南充市的法治建设出自己的一份力，把习爷爷的嘱托用实际行动践行好。
5: 从培土奠基到书声朗朗，从山区旧貌到振兴新篇，支江小学的故事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的缩影。
1: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的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言传身教，语重心长。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2023年5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育英学校考察，第一站走进校史馆。1948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1949年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育英学校承载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让每一位育英学校的学生牢记学校的光荣历史，铭记党的关怀，更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浸润心田，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制定出台，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新时代以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2026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少先队员们一起铲土造坑、培土为堰、提水浇灌，在万物生长的时节种下绿色的希望。这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第14年同少年儿童一起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坚持德育为先，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让孩子们跑起来，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从节日里的问候祝福，到在地方考察时的悉心教诲，再到尺素传情的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每个孩子都是不可辜负的希望。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走进最困难、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总书记蹲下身，疼爱地抱起一名小朋友。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教育的目光更多投向墙角处不起眼的苔花。石柱县忠义乡地处武陵山区，山高沟深，土地贫瘠，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辗转3个多小时来到忠义乡小学。两不愁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既需要公平的机会，也需要良好的环境。孩子们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于心。2024年6月18日，在青海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总书记先后走进食堂、宿舍、教室，关心学生们的饮食、住宿、学习情况。看到住宿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机一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都有热水吗？强调要全天候供应热水，保证孩子们的洗漱。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0: 要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在中国儿童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致贺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深情寄语，要求共青团把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制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撑牢孩子们的保护伞，出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为少年儿童构建更包容更优质的教育生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的普巴拉姆普布次仁姐弟俩珍藏着一张同习爷爷的合照。2021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姐弟俩的家，同大家围坐聊天，亲切询问孩子们的梦想。我长大以后要考大学，然后成为一名医生，姐姐普巴拉姆说，弟弟普布次仁则想成为一名运动员。在总书记的殷切鼓励下，姐弟俩勇敢地追梦圆梦。2023年，普巴拉姆考入林芝市第一中学，向着他的医生梦稳步前行。普布次仁则被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录取，朝着职业运动员的目标迈进。梦在前方，路在脚下。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科普实验室，得知学生们正在研发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总书记十分高兴，叮嘱孩子们，你们的小卫星发射时别忘了通知我一下。3个月后，孩子们在自己设计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发射之前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总书记在回信中这样勉励大家。少年之梦更是中国之梦，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2015年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各族少先队员、老少先队工作者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面对孩子们热切的目光，总书记的话温暖而有力。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礼赞功勋楷模。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上美丽的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天后，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代表面向天安门，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深情祝福，做出庄严承诺。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新时代少年儿童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向前进。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
3: 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8: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首先为您解读谋篇布局，须有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的远见。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出自于明代张居正《答中丞孙怀希》一文。作为万历新政的主持者，他深谙治国成事之道，在书信中写下此句，道出了谋事创业的深刻道理。开局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人，务必提前谋划最终结果。能成就事业的人，往往在起步之初就做好了周密全盘计划，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谋划、顾长远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引用这句古语，指出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这既是对擘画新篇的殷殷嘱托，更是对干事创业的深刻启迪。锐实彰显锐意进取的担当，要求我们拿出起步及冲刺的劲头，抢抓机遇，必图其中，体现对结果负责、对事业尽责，警示我们摒弃急功近利，坚持善始善终，务求实效。先计于始，彰显未雨绸缪、谋定后动的治理智慧，告诫党员干部不搞形象工程，不做表面文章，在起步之初便统筹全局、系统谋划、着眼长远，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十五五”征程已然开启，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共同富裕目标催人奋进，站在新起点，我们当与这句古语为借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事创业的定盘星，以锐始之勇开新局，以图中之任抓落实，不慕虚荣，不慕虚功，用实干实际回应时代嘱托，在新征程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绚丽新篇章。
20: 学古重在见今，正确的政绩观既刻在古语的字里行间，更写在黔中大地的实践答卷上。当前贵州省正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通过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0: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兴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副镇长郑传耀：
4: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移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
0: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务工群众的收入来源。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党委书记万清：
3: 建立镇党委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三危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

0: 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1: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如今已建成12座仿生态智能温室大棚，立足生态优势，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桃园花卉基地工作人员吴万胜：
2: 通过在这里面务工，4800个月，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1: 桃园社区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曾凡松：
3: 让农户呢就近务工，入股分红，真正的实现红利变保利，以特色的产业呢来带动大家稳定的增收。
1: 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组织委员蔡周：
4: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健全利益连结机制，以盘活资产发展产业，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扎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5: 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段，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
6: 4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7: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嘛。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6: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8: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就特别方便我们学生。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9: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了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6: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10: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6: 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等，让招聘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10: 比如说绿色能源与节能，它的核心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月薪是什么样的？然后分析这些人他在哪个学校、哪些专业是供给是很多的。把这些人才找到之后，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那我们这一站选在东北大学做招聘，它可直接对接到咱们目录中的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芯片研发、智能装备等核心岗位。那通过这个，就是实现了一个高效匹配。
6: 由政府牵头做的这项工作，

0: 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1: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地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0: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2: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它帮我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孙哲纯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3: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英才汇南粤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0: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0: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5: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

0: 作人员对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他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他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1: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他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他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奇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2: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动力电池、金科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0: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3: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0: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4: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0: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5: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0: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6: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交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0: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7: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5: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8: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计地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9: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前不久，一场人才招聘活动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10: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协进9000个岗位现场来。

0: 贵州智深云端高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亮。
1: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氯表现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陈英。
2: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供应类、焊散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由我们装备的，也有水电水电的，还有营设造的一些人员。记者了解到，此次来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
3: 而付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的热门方向。求职者周俊，
4: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这个样子。
0: 求职者卢怀宝，
5: 我比较倾向的是经济状况专业的，可能6、7家左右吧，聊得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0: 高质量就业贵在人岗乡市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胡世培：
6: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 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7: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青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30日。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确认，即将开始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将引入一系列重大的规则变化，包括针对拖延时间、规范球员行为以及扩大视频助理裁判的权限。新华社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10: 评书联播。
11: 老太师爷文仲，王八钻灶坑，他是憋气带窝火呀，实在没辙了，亲统大兵30万，带着上将36员要征讨西岐城。为了贪赶路程啊，就绕走这青龙关，结果进了一座大山里头，哎呀，这道路太难行了，只好就驻扎下来，在这儿要歇兵2天。他呢，带着亲兵卫队到高山上头看风景去了，结果发现底下盆地里头啊有人正在练兵呢。哎呦，这阵法练得太漂亮了，文太师越看是越高兴。结果人家这位练阵法的将军呢不乐意了，吩咐一声停止训练，队伍停止训练，此人把3尖2刃刀往后一背，抬头观看，啊，这老糟头子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偷看我眼阵呢，必是没安好心。他二话没说呀，拨马顺着盘山道可就上来了，把大刀横端，呀哈哈，呆，老匹夫，你是个谁呀？因何偷看谋家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到了近前，文仲一看，哎呀，更喜欢了，这是一员虎将啊！哈哈哈哈，朋友，休得误会，我是经过此地，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习演阵法。我看你演阵呢，非常的内行，因此上就多看了一会儿， 并无恶意呀。少要废话，你到底是个谁？我是谁不是谁那无关紧要。年轻人呢，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我是求之不得呀。啊呸，你说的都是废话呀。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跟你交朋友，你拿命来吧。他催马抡刀过来就砍呢。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跟他这么客气，他跟我动刀动枪的。好吧，今天呢我得想个办法把你给降住了，不降住你，你是不能听话呀。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都撤下了，一拨这麒麟把刀给躲过，两个人就在山头上斗在了一处。文仲没伸手，他是左躲右闪，一招也不还呢。这位将军还来了脾气了，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呢，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夫一生有个爱将之癖，我就喜欢能人呢，是方才发现你演练阵法颇有才干，因此上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那也就算了，因何要动武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是何必？哎，真要动武啊，你这两下子恐怕还是不行啊。哎呀，那你能把我怎样？能把你怎样？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文太师把一个手指伸出来了，哎，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鸡，可了不得了，眼前是金光闪闪呢，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就给围绕住了。这一招叫做金盾，有金盾，有木盾，有水盾，有火盾，有土盾，哎，今天用的就是金盾。那里边那人呢，感觉可不怎么样，转圈都是金光闪闪呢，哎呀，到处都是金元宝大金条，可是伸手你又摸不着，缠的哈喇子直流，脑袋是嗡嗡直响啊，辨不出东西南北，想走也走不了，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瞅哪儿都是好东西，可是瞅哪儿眼睛都发花呀。这年轻人被金盾可就彻底给盾住了。演练阵法的这位将官呢，他不是一个人呢，手下还那么多当兵的呢。军兵一看这不好啊，撒脚如飞就报信去了。在前边不远有那么一座山头，这山头上驻扎着连营呢，还有不少的山洞，哎，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儿啊商议军事呢。报事的来了，哎，报三老爷四老爷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瞧瞧去吧，大老爷被一个老头子用手一指，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救援去吧，要是去晚了，哎呀，恐怕就得出事儿啊。嗯，那老头子他是何人呢？哎呀，也不知道啊。这老头还有个特点，他是三只眼睛，哎，厉害的邪乎啊。好啊，开刀备马。马匹带过两把大刀，两个人飞身上了坐骑，是直奔出事地点。到这儿啊，找他们大哥，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啊。就瞅见有一个红脸的老头子，哎，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啊，那就是他了。老匹夫，我大哥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呀？哟，文太师一看这俩人也行啊，心说最好啊，我把他们全部收降，在我手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不把他们制服了，他们是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太师爷用手一指，啊，鸡，啊，哗，什么东西呀？哎，水盾，方才是金盾，现在变成水盾了。 哎呦，这两员大将可就傻眼了，往周围一瞧，波涛翻滚呢、往上边瞧，全是瀑布，周围全是水墙。哎呀，四面都是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水立方吧？可要了命了，俩人蒙灯转向啊，在里头就拉开磨了。这文仲文泰

0: 太师呢，有打坐骑上头啊，本儿他跳下来了，一看这树根底下呀有一块大青石，他往那一坐，手捻虚髯呢，心里头就琢磨，嘿嘿，就是磨磨你们的性子，多咱你们告饶了，多咱咱撤了法术，正好啊，趁这个机会我歇歇脚肉。人家手下还有兵呢，哎，又报信儿去了，还有一位二老爷呢。文太师困住的是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现在这二老爷呀还没得着信儿呢。就这位二老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的嘴，山峰的耳朵，背篓头翘下巴，满脸都是大疙瘩呀。他这个年纪也不大，哎，也就是30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人呢最特殊的是后背上长着2只翅膀，这俩大翅膀啊要一伸开了都得有1丈多长，上下这么一忽闪就能够展翅摇翎飞上天空啊，就跟雷震子那个差不了多少。这时候报事的来了，报报二老爷可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呀，二老爷快去瞧瞧吧。啊，在什么地方？哎，就在那个老人峰那山头上呢，闪腿一绑。这二老爷一伸手在墙上摘下他的兵刃，一把锤子一把凿子，他一只手抓住一个倒在了洞外呀，说了一声起，脚底下一纵2翅展开，就跟一只大鸟一样就飞到山头上来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正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哎呀哈，这什么怪物啊，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落在了面前。这个二老爷东瞧西看，找他的三位兄弟，可是瞅了半天累得眼珠子都酸了，愣是没瞅着啊。往这个大树底下一看，坐着一个老头子，后边啊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都到哪里去了？文仲一看，行啊，啊，来了个怪人，我军营之中啊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别看相貌丑陋，太师啊一点都不烦他。朋友啊，你先别问这个，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嘿嘿，我有名有姓，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把我三位弟兄都交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置你于死地呀。嘿嘿，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呢，脾气都挺暴，哎，也不容旁人说话，什么礼貌用语呀，家教啊，哎，全都短缺。难道说你就不想知道老头子我是谁吗？哎呀，我不想知道，你爱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就拿命来。好嘛，都是野人的性子，展翅摇翎是直奔文仲啊。文太师左躲右闪，心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了，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上，一不留神呢就许得受伤，干脆我也把他给制服了吧。想到这儿，把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黄金力士何在？他喊这个黄金力士。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给这个神仙打工的傻大个。他们是光干活不要钱，哎，就跟那志愿者呀差不多少。一叫这黄金力士啊，刷啦啦，这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往那儿一站，插手施礼，太师爷哪旁使用。文仲啊用手一指，快用巨石把他压了起来。这文仲可了不得，当初啊出家学过道法，赶不上一位大仙的水平啊也差不了多少。这黄金力士出现了，就搬起了大石头，这石头啊少说也得50多吨呢、啊、 就把这个长翅膀的这位给压到底下了，就是脖子和脑袋留到外头，其余的部分呢全都给压上了。这文仲乐乐呵呵，背着手走到了近前呢，你服不服啊？要是不服的话呀，我让这黄金力士再给你加加功，哎，在这大石头上头再摞一块二石头，什么时候把你压得服了，什么时候算是拉倒啊。这个人呢还真不错，心里头就琢磨，今天我要是不认输，哎呀，非得把我压死不可呀。这老头子十分了得，绝非等闲之辈呀，见高人不服那可是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啊，我服了。服了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哎，您说让我怎么地，哎，我就怎么地。我呀想把你收为我的弟子，让你听从我的差遣，你可愿意呢？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我愿意，愿意呀，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好啊，那就把你放开，你可要口心如一呀。哎，您放心放心，我敢玩那花花肠子吗？好啊，啊，鸡！喊了一声鸡，这大石头肉飞起来了。哎，当时可就没影了。被压的这个人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浑身上下这一摸，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看起来这老头子给我手下留情了。他呀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参拜师父，啊，棒棒棒棒棒棒棒，磕了八个响头。起来起来呀，吼吼啊，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弟子眼睛太拙了，我不知道啊。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姓文，名叫文仲。啊哈，文仲文，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让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个朝中有一位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哎呀，师父跟您有关系吗？哼，不才，正是老朽。哎呦，多有得罪呀，死罪死罪。啊，哭通他又跪下了。起来吧，不知者不怪呀，你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师父啊，我姓辛，我名叫辛环。哦，辛环，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哎呀，师父啊，那都是我的人呢。这年月刀兵四起，东西南北都在打仗啊，哪有一块安乐的土地呀？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故此占领了这座山峰。这座山的名字呢，叫做黄花山。我们呢，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说个大白话吧，就是一窝土匪，干这些打家劫舍的，缺德够的，这都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可万万没想到今天遇上师父您了。哎呀，我正好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啊。好孩子，好孩子，你呀没有罪，我也不怪你。这是世道混乱把你给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今天你能够弃暗投明，将来建功立业，师父要好好的栽培于你。哎呀，多谢师父。师父啊，我还有个要求，我们一共是弟兄四人呢，我们可不是一娘所生啊，但是情同手足，比一个娘生的还要亲。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能不能饶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意拜您为师。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待我掐诀念咒，能能能能能收收，连喊了两个收字儿。文仲把这金盾水盾都给收了，刹那之间露出了三员大将。新环一看呢，连忙就喊叫：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过来。这三员大将啊，刚才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看老二在这儿呢，几个人呢呼啦朝可就围过来了。二弟、二哥，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过来吧，今天有大喜事儿了，看见没？就是这位老先生，这就是著名的文太师文仲，他领兵带队要兵伐西岐呀，误走咱们黄花山。十方才我已经拜他老人家为师了。干脆呀，咱们都弃暗投明，一块儿拜师吧。那三位一听啊，也是挺高兴。哎呀，谁愿意当贼呀？有这个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了。三个人啊，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给文太师磕头。文太师手捻虚髯，就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那老大红脸的赶紧答话：哎，我姓邓，我叫邓忠。
1: 哦，邓忠，
0: 那么你们二位呢？那位老三说了，我叫张杰。老四也说了，我叫陶荣啊。各通了名姓，老太师点点头，愿意跟随老夫否？哎呀，太师爷呀，您不嫌弃的话，就都做您的徒弟了，我们哥四个全都保您呢。
1: 好好好好，都收下了。
0: 这文太师无意之中收下这么四员大将，等收完之后啊，这感情可就不一般喽。文仲就问他们：你们手下有多少人马呢？师父啊，这人马有10000挂零。哎呀，太好了，你们要是跟我走的话呀，把这帮人也都带着，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他的西岐城。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

0: 智慧，惠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特大喜讯，
2: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元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保元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1: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2: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1: 保元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元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加计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保元丹斩获海外亿元订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为回馈群众信赖，特开启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活动，将海外红利转化为康养福利，解决大家用药难题。此次活动仅5天，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

今天节目啊，盛老师既不给大家讲元神的重要性，也不给大家呀去强调三宝精气神的对身体的作用，也不去谈其他疾病。今天盛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大家看看这个故事对我们能不能有帮助。这个故事啊，是一位印度的知名的哲学家，他天生一股特殊的文人气质。某天呀，一个女子来敲他的门，他说呀，让我做你的妻子吧，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哲学家呀，虽然也很中意他，但仍然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事后啊，哲学家用他一贯研究学问的精神，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分别列了出来，结果他发现呀，好坏均等，就是都是一样，那他就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抉择了。于是他就陷入了长期的苦恼之中。最后经过不断的纠结，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在面临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验过的这一个。像他不结婚的处境他很清楚，但结婚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他还不知道，所以他决定答应那个女人的要求。哲学家呀，就来到这个女人的家中，问他的父亲，你的女儿呢？请你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要她为妻。那么女儿的父亲冷漠地回答，你来晚了10年，我女�儿现在呀，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哲学家听了整个人呢几乎崩溃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让他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最后换来的竟是一场悔恨。而2年后，这个哲学家抑郁成疾，临死前他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入了火堆，只留下了一段对人生的注解。如果说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程的人生哲学是不再犹豫，后半生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印度一位知名的哲学家的故事。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发？大家有哪些领悟吗？说面对人生的时候，既要有当机立断的决心，也要有永不后悔的气魄啊！不要以为说机会很多，这次没有了还有下次。我们回头看一看啊，每一位成功者啊，无不是把握了来到面前的机遇，珍惜了时间。而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失败者啊，失败的人啊，他们在垂头顿足、惋惜后悔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一般都抱怨什么？抱怨自己没有把握好时间，没有把握好机遇，都在懊悔，都在抱怨错失了，是不是这样？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人很多。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不发返程车票，一旦出发了绝不可能返回。人生只有一次，无悔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不要奢望下一次如何。在人生不同的时段，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学生时你看我们经常会说，这次没考好下次一定会好好考。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次面试没通过下次一定要通过。包括与这个恋人分手的时候，这次我没有找到好对象，下次一定找到比他更好的对象。包括就是业绩工作没达成啊，我这个月没有达到业绩目标，下个月我会认真达成。不知道有多少人总是在期盼和寻找下一个机遇，下一次真的会比这一次好吗？下一次真的会来临吗？就是如同刚才讲的这位印度的知名哲学家一样，他在思考过程当中不知不觉过去了10年，谁会等他10年？他也许对他来说这个时间不算什么，但是对别人不一样啊，他的机会他的时间是不是都溜走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啊，真的是跟这个印度的知名学家是一样，对这个时间对这个机会真的是一错再错。

公平。如果说世界上最公平的是什么，它一定是时间。不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聪明的或者是不聪明的，摆在你面前的时间每天都是24小时。总统和乞丐的生命都是同一个单位，机会也是一样，同样摆在所有的面前，有的人珍惜抓住了，有的人漠视流失了，是不是这样？唯一不同的是什么？说在时间和机遇面前也有不公平的一面，不同的一面，不同不公平的一面，那就是有的人懂得珍惜，有的人暴殄天物，对时间的挥霍和浪费是一种最大的浪费。时间是生命，说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特别是这个时间流失了，回不去了，我们无法回头去找我们曾经无意之中浪费的哪怕是一分钟的光阴，哪怕是一次机会，曾经的那个机会你永远都找不回来了，你浪费掉的时间永远都失去了，你错失的机会也永远无法追回了。这正是每个人对时间和机遇的态度观点不同，所以说人生才说有所不同。你看有的人青云直上，鸿运当头，有的人样样衰落，事事不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一步错步步错，一样不顺事事不顺，他总是掌握不住时间，总是抓不住这个点。如果说不顺的人是衰的人能够明白今天这个故事哲理，去珍惜时间，纵使机遇哪管把握住一次，不去荒废，他的人生也将会改写，从此与众不同，不会说再有今天这种景象了，就是怨恨和抱怨。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个话题，其实就是给那些一些对自己生命对自己的健康已经冷漠的人，已经漠视的人，看着自己的生命，看着自己的健康一点点的流失，然后呢遇到对的，遇到有这么一个时间，现在还有时间却不到珍惜，多呢到生命最后一刻才去惋惜。有的人总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结果呢不行了好几年，如果这好几年抓住了，是不是真的就把自己挽救了，生命就此改写了？很多人总认为我自己的生命可能就是什么，就是这10年8年，我只能活在70多岁80多岁啊，我活个70-80岁就行了，但是这个生命迟迟耗到90岁还没有结束，一直在这种病痛这种糟糕的现象当中承受受痛苦10几年，荒废了自己的人生，错失了最佳的时间，可惜不可惜？如果是让我们重新来去珍惜，提前去调理，提前去解决，我们享受的人生是一个幸福的，是一个回身轻松如意的这么10几年，快乐的10几年，那是什么现状？同样的10几年，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后悔不后悔？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很跟一些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老师我真的后悔我当时怎么做，我真的后悔当时我没关注，我真的后悔当时我无知没当回事，我真的后悔当时头脑一热就给切掉了，是不是都是在懊悔，都是在悔恨呀？如果大家谈的永远都是如果，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把握，现在为什么不抓住，我们为什么不让以后后悔呀？不让以后说如果呀，对吧？我们的宗医，真正的宗医，我们要想解决的是什么？是不是以人为主啊？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让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不再说如果，不再后悔，把未来的问题提前现在解决了。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主人公这个故事，他很后悔，对不对？他最后留的所有的哲学是什么？前半生不犹豫，后半生不后悔。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原因，就是希望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珍惜时间，珍惜机遇，特别是在健康上，我们今天还赶他，我们还有时间去补精气神，我们的精气神情志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身体的疾病还来得及，还有时间，只要现在把握住就可以。特别是这个机会，能够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稍微一使劲，稍微一努力，就成为自己成功的机会。所以说一定一定要干嘛，去珍惜时间，珍惜这个机遇。今天是保研单

0: 惠民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短期内也没有保元旦特供了，给我们的时间仅有今天了。今天能不能把握住，能不能改写，这个机遇能不能珍惜，全靠这一念之间了，是不是？我们是想作为前半程洒脱率性的人生，后半程是一个健康幸福还是懊悔难过的一生，都在自己的选择当中。我的希望是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学员患者，事事好运，步步青云，前半程率性洒脱，后半程健康幸福。在健康当中，如果大家有疑问，有困惑，有不解，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你至亲的亲人、家人或者朋友，把电话打到我们专家热线跟我沟通，或者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正确、有效的健康方案和规划，帮助你走正确的路，享幸福的人生。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元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参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元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元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元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3: 订购19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加计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

0: 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盛老师您好。
2: 哎，久等了，欢迎您。
1: 咱俩之前吧这个沟通过，通过话
2: 啊，沟通过，这是第二次了是吧？老朋友了是吗？
1: 啊，对对，我这光听你讲课呀，我都听了一年多了。
2: 哎呀，
1: 也吃这个咱家你推荐的药也吃了一年多了
2: 啊。一年多了怎么样啊？有没有收获改变呀？这是盛老师最关心的事儿啊。
1: 哎呀，那效果这个确实挺好
2: 啊。
1: 哎呀，要不然你看我这一听到这个药经济师的保险单参加搞活动啊，我又来找你盛老师了嘛。
2: 啊，是这个事儿，是这个事儿，有改变就好。
1: 这不这回啊，我这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这回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说这个6月份啊，他们这些中药啊，这个厂家呀，都专门专注这个国外的订单了。
2: 对了，基本上咱们所有的啊中药企业，这次签订就前一段时间啊签的海外订单啊，海外贸易特别大，基本上都是对外了，一致先满足外需了。所以大家一定干嘛，把这货提前备足，能备足的能多备的尽量多备，而且现在费用这么低，
1: 是
2: 啊，值得这个囤货呀。行啊，不说这些了，你电话打进来了也非常难得，说说你的情况，盛老师再给你分析分析，如果需要调理啊，咱们接下来还得怎么调啊，需不需要继续用保元单，用咱们用多少，怎么定，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的情况吧挺好的。就是早前呢我就是尿频尿急
2: 啊，
1: 就是尿这个没劲儿
2: 没劲儿。
1: 再就是这个腰酸腿软。最主要是就是这个尿无力。有时候吧滴滴答答的弄到裤子上啊，有时候还尿裤子上。身上啊都有这个骚味可大了。
2: 这是肾气的问题，肾气不足就这样。
1: 那阵子吧反正整天愁这个事
2: 儿。
1: 你看这医院也去了，这男科啥我都看了。也没看好。最后吧这不就听你讲座嘛，这个说这个人不好了就容易出生病。
2: 对。
1: 这病啊从源头抓。
2: 对。
1: 我觉得你沈老师你讲这个讲的挺靠谱的。
2: 是。人的内在核心呀，你记住三宝，很多人忽略这三宝，忽略情志。我们这些年一直都是干嘛，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一直都在重视自己的硬件，忽略自己的软件。这是我们至今走的一个误区。忽略什么呢？忽略体质的重要性，忽略元神的重要性，忽略形神合的形神俱足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到现在很多疾病很好调理都没有治好，就这个原因啊。我们不能总是盯硬件忽略软件，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三宝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我告诉你问题就更多，它是断崖式的这个下降，问题都来了。
1: 反正我用这个补阳精气神这个保健单呢，我用这一年多吧，反正各方面吧都比之前都强了。
2: 是因为你在补三宝，精气神足了，各方面就没问题了。你要知道补三宝不养三宝，它不是壮阳药，很多人以为我上火，它补三宝补精气神它不是壮阳药，不是过去用你们传统的我壮阳啊我没事单补气啊，它不是，它补元气补元阴补元神，精气神是三宝互补的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我们那种单纯的壮阳那种满补菌补啊，对身体这个有损伤不适合，他就不会。你看很多人在用保元丹，精气神是不是上来了，然后也没出现那种说我上火口舌生疮啊，也没有，对不对？他不是对身体的补养，他是对内在的补养，精气神的补养，对身体的慢慢的一种滋养。
1: 是，这个确实是。反正我当时吧我就按照你给的这个方案调理。这个第一个就是补养这个精气神。配合上这个茶饮呐。这个尿尿啊这啥的都顺畅了。
2: 挺好。
1: 像再有个茶就是这个茶饮是早上这也不喝了，但是这个你叫我这个叫我做这个坐骨道啊，现在还不用着呢。就是沈老师你教这个方案呢，当时我用了有大概就一个星期吧，我就能控制住这个尿了。感觉这我也真是我说挺神奇的，
2: 是不是？
1: 是是，你看我一看有效果，我就接连调理了3个月。就是现在不就是跑厕所不用也不用着急了。也敢多喝水了。
2: 别喝绿茶啊，别喝红茶，别喝绿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茶是利尿的，这个茶是利尿的。如果愿意喝，可以少喝点这个普洱茶、发酵茶 啊，特别这个绿茶少喝，尿频尿急的人绝对不能喝茶。剩下

0: 喝茶的也有，嗯，到时候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好吧？
1: 好好好，那真是太感谢了。
0: 行，其他问题还有没有了？
1: 哦，那其他没啥了。
0: 其他没啥了哈，如果是这种情况啊，你呢以后再用保元丹就以调养身体为主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定2个周期，也可以定3个周期，根据什么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江苏盐城人。
2: 啊，江苏盐城的，嗯。
1: 我是糖尿病，有30厘出头了。
2: 哎呀，老病号了，那并发症都有了吧？
1: 有是有的，血压也高，140左右吧。
2: 140，低压呢？
1: 70度里一点，还有60度一点。
2: 哦，那你高压高啊，压差大呀。
1: 对、嗯、我最苦恼的、嗯、我最近那个肛门周围潮湿、嗯、还有那个就是下身潮湿、嗯、哎，我和一个孙老师、
2: 嗯、
1: 我为什么天一冷解小便的时候
2: 啊，解小便的时候
1: 他会就有感觉，好像那个肛门周围高一囊那地方潮湿，
2: 嗯，

0: 管啊，你的组织就扩张了，不压迫了。天一冷，你的周围组织血管就收缩，那么你前列腺腺体就受到压迫，前列腺体受到压迫，它的血液循环代谢不好，所以说就容易湿。它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知道，热胀冷缩，一冷一收缩就压迫了，这一压迫，它血液循环代谢就不好了。它容易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本身你就有一定的阳虚，容易冷，容易凉，不耐冷，不耐凉，阳气有些不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自身代谢也不好，你看你糖尿病，血压高，那么这个就说明你代谢不好，就脏腑功能下降，代谢紊乱。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从两步走。我一般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什么呢？别光去改善你自己的脏腑功能和代谢的问题，也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就形神供养。一个是补养精气神，调理代谢功能，强化脏腑；另外一个就是提升你的体质。那么在用药上呢，像你这个提升脏腑功能、改善代谢的功能啊，保颜丹就很好。保颜丹，你用点保颜丹。那么结合方法，结合什么方法呢？苦参呢、蛇床子、地肤子啊、黄柏呀、这些个，这个15到20克，煮水啊，经常清洗会阴和肛门。也可以用姜或者是土豆切成条内塞肛门，这个也有一定作用，晚上睡眠的时候内塞肛门。那么在你这个身上呢，除了保元丹，再适当的用点洋麦粉配合保元丹。在调理体质上呢，你用岐黄丹就很好，调理体质岐黄丹。前期呢，第一步咱们一步一步走，我刚才只是给你身体的一个规划，调理规划啊，调理规划。前期呢，保元丹先用上，保元丹正好趁着这个庆祝机会，团购
1: 买了
0: 啊，对，买了哈。那么吃呢，怎么吃呢？就是前期吃你可以212吃，一个月左右。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在这个过程当中监控血压、血糖，血压稳定了，把降压药停掉；血糖稳定了，把降糖药往下减或停掉。听明白了吗？这个一定，不说你天天监控，至少有3-5天监控一次吧。然后这一次既然定了，到时候是药拿到了就开始用啊。好好用，好好调。对，212，好好调，调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给盛老师反馈消息啊。行啊，好了啊，那就这样，我期待你好消息。就这样，
1: 拜他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颜丹，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301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呀，盛老师。
0: 哎。你好，
3: 老师，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是啊，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是啊，这人太多了。我那个从前两天
0: 啊
3: 就打电话，我寻思赶紧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0: 啊，
3: 今天可算沟通上了。
0: 还是比较幸运的。你看最后一天咱沟通上了，是不是？
3: 是，那可真是的。这回优惠活动，这个保研单一盒优惠300多。
0: 对，
3: 也啥时候也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呀。
0: 所以说呢，才让我们心动啊。这么好的药作用这么强，它优惠又这么大，是不是？这次活动为什么反响这么大？这次活动为什么这么火爆？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在疯狂抢购，不就是因为优惠大，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在短期半年之内，这那事儿就没有了。大家再想少花钱用上这么好的保研单，不可能了。
3: 是，要不说大家都来抢呢。我这打进电话来能参加上，可真是赚着了。谁要是没参加上，那可真是吃大亏了。
0: 没错，这么好的用药机会都错失了，你看看多可惜呀！这么大的福利都掌握不住，那不就是吃大亏了吗？你看节目当中很多学员朋友为了参加保元丹惠民用药活动，你看看真是在抢时间，在挤时间呀，就怕错过呀。有很多人呢，你看嫌时间不够用，要求咱们节目向厂家申请这个延期的，是不是？
3: 对，是，咱们这节目真的是为我们这帮学员呢，真是用心了。
0: 只要大家能够受益，大家能够通过这次用药啊，改善自己的身体，改善自己的命运，我们认为啊，操心受累啊，这都是应该的啊，这都不算什么。
3: 哎呀，是要不说这为啥我这。

0: 一年多一直就跟着盛老师学习，跟你说我这确实真受益了。
1: 是，
0: 我之前的病啊挺麻烦人的。嗯，我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啊，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啊焦虑想得多啊，有的时候啊就想一个事情啊，就在那个脑子里想来想去。是，你看我的工作是那个开车跑物流的。嗯，
1: 就围着这河南省，我这跑物流吧。嗯，有的时候催货太着急了，心里头啊脑子里也就太难受了。嗯，我还得开车。嗯，别人还催我。嗯，干这十来年呢，我就感觉我这心呢一直都在悬着似的。
2: 嗯，太危险了，这不行，对身体损耗，对工作上也是一种危险啊。嗯，你经常焦虑，这个耗神伤脾，然后呢天天处于紧张，
0: 然后呢对工作上的耗神再加上注意力不集中，再加上急，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对身体是很大的一个损耗的。是，
1: 这样不行啊。
0: 对呀，我这些年呢一直这个脾胃不好，血糖也高，一直控制的，反正是这些年这个我这个工作呀情绪方面啊，
1: 嗯，
0: 身体呀这和你说造空造肺了都。好好调养调养。
1: 像你一般跑长途司机，饮食不好，睡不好，然后再加上紧张焦虑耗神，你的脾胃怎么能好得了呢？是不是？另外呢，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直控制不行啊，控制就等于这个高楼大厦已经倾斜了，你总想干什么？你总想拿什么支撑它，控制它，它早晚又倒的那一天，说倒了不就是身体就废掉了吗？我们应该怎么呢去矫正它？
0: 是，盛老师你说对。
1: 哎呀，我控制这么多年呢，还真那个没说是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差，都是。对了，控制不等于解决，我们必须从源头去矫正它。所谓的矫正，不是调养吗？调养身体不就是在矫正身体吗？
0: 嗯，
1: 我们从来不硬性的去控制啊，去强制性的扭转，我们都在调养，慢慢矫正身体走向正常，是不是啊？就像和平松正，对吧？
0: 啊，像你这种情况，只要你精气神足了，情志畅了，生活饮食，这个在注意合理，你这个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对呀，盛老师，现在精气神这方面吧，我用了这个保研单这一年多啊，也精气神这方面绝对是足了。
1: 是，
0: 那个现在情绪方面也很好，
1: 太棒了，
0: 不跟以前那样脑子里就跟放电影一样了，整个人呢就很平静。
1: 行。
0: 哎呀，高兴的时候经常哼着一小曲儿啊。
1: 哎，你就得保持这种心态啊，别人急你不急，你这是说实话，跑长途啊，你要急就危险，知道吗？赶路不能急，是不是啊？不怕慢就怕站，是不是啊？你别总站，你慢慢开，急不得啊，这是你的职业就保证要稳定。另外呢，一定要专注，不能总想这个想那个，把神收回来。 把神收回来，不然你耗神耗得很严重。同时，保持心情愉悦，这是最重要。特别是你这个血糖不好，你更要保持心情愉悦，不然呀，情绪失衡再加上紧张焦虑，耗精血耗得很，这糖尿病你要想再调理过来就很难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血糖方面怎么样。
0: 呀，你不说我都忘了。 呀，早就平稳了，
1: 太棒了，太好了。
0: 现在吃饭啥的也能那个，都吃一些了。嗯，之前呢100斤出头嘛，现在体重都快150斤了。嗯嗯，哎呀，整肉了，有劲儿了，精气神足了。
1: 嗯，
0: 郑老师，其实我这回来主要就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就是我现在这一阵子吧，
1: 嗯，
0: 就感觉那个下面那个阴囊潮湿还痒痒。
1: 嗯。
0: 开车有时候挺难受的，还。
1: 是这样啊，像你们开车的啊，跑长途的，在咱们节目当中，很多这样的听众学员，我们没少指导。我的指导建议啊，除了保养精气神、调理体质之外，啊，有的人在用氰化氮调理体质，有的人在用保元丹保养精气神、调理情志。
0: 嗯。
1: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是运动锻炼，比如说左股道吸气收缩肛门，呼气放松，你要经常练。
0: 因为你们总坐着压迫这个部位，它不透气，没有血液循环，所以说才潮，才痒。那么除此之外，每天拿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维持锻炼跑步，啊，你如果说之前没有保养三宝精气神，我叫你运动锻炼，等于干耗你，对你身体没有好处。但你现在补了三宝精气神了，你就不是干耗了，你是把它吸收变成自己的能量了，懂了吗？懂了。
1: 我就按您说的去做。行，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想调养呢，我建议你呢，这次这个活动当中啊，可以订购一个这个4盒订6盒，这样正好加在一起是7个疗程，7个疗程对你来说啊，没有问题了，连养生带保健也没问题了。特别开车有时候熬夜啊，经常。

0: 五幺三报。好，
1: 好的，盛老师，那我听您的。
0: 行，那就这样。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在盛老师的指导下，借助保元丹，好好调理身体，重获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报名咨询电话400-600-2677 400-600-2677。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解答热线上朋友的疑问。
3: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4: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3: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4: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3: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突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眼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4: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腑，从而消除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八大系统疾病的国药精品保元丹。
3: 保元丹源于宫廷御方保元玉膏和千年古方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4: 保元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3: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疗效非凡。
4: 保元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元丹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冯老师。
5: 你好，欢迎您。
6: 冯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久等了。
6: 我是云南昆明的。
5: 啊，云南昆明的。好。
6: 74岁的年龄。
5: 啊，好。
6: 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做过这个腮腺这个肿瘤，这个就切除。
5: 手术。
6: 切除3年了。
5: 啊。
6: 但是3年以后到现在，或者7年，它又慢慢的又长出一些小的来了。
5: 啊。
6: 又有。2-3个这个滴滴得了的出来呢，三个那是4个吧，有。我就说我这个病怎么那么严重啊，你看手术结果以后到现在他又出来一些新的，是又出来一些小的。我就拿着没办法了，听这个讲座上宋老师说的，是不是身体什么地方偏差，或者是什么了，就会出现这些反常的疾病症。请你给我指导指导。怎么治疗治疗的。
5: 你是腮腺哈，是不是腮腺肿瘤是吧？
6: 腮腺。这就是说就是细胞淋巴瘤。
5: 细胞淋巴瘤。
6: 细胞淋巴瘤。
5: 那你是不是肿上火呀，肿感冒、肿感染炎症之类的？
6: 感染炎症倒是感染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我也觉得我这个身上那个，就是有点这个，比如说就是眼睛，被红，或者这个结膜炎
5: 啊，结膜炎、
6: 角膜炎
5: 角膜炎，
6: 就是这些毛病。
5: 那这不还是愿意得炎症吗？角膜炎不是炎症吗？你看看，你身上指征有爱上火或者有炎症的地方，长期的炎症就会这样， 不论什么炎症，还是气虚风邪导致的，还是阳虚寒邪导致的，你总有炎症，天天有炎症，天天有炎症，淋巴这个国防军受不了了，就累坏了，啊，累出了疙瘩。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不要没事就总做手术切，切不是目的，切了不是出根，不是切完了之后你的问题就不在了，它还在。
6: 嗯，
5: 有没有口干口苦、眼干眼涩？口干口苦、眼干眼涩，舌头疼、尿黄尿之类的，有没有便秘之类的？
6: 便秘没有，就是尿比有点黄，
5: 尿黄。
6: 有时候还会有那个泡沫。
5: 泡沫刺痛吗？
6: 不痛。
5: 啊，口干口苦吗？
6: 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口干口苦就还比较更加严重一点。
5: 以前也有，只是手术完之后更严重了，是吧？
6: 以前也有，
5: 嗯，
6: 就是没那么重。
5: 嗯，这个舌头这个上面看没看有没有舌苔？啊，舌苔怎么样？
6: 舌苔，
5: 嗯，
6: 往里边有一点，但舌尖是又有点。发红了，
5: 舌尖红哈，舌尖
6: 红，
5: 没舌苔是吧？前面是吧？
6: 啊，后边有一点，
5: 后面有点苔，前面都没苔是吧？嗯、
6: 啊，
5: 嗯，你看看你连苔都没有了，
6: 就是，
5: 没有苔，
6: 就是
5: 这个
6: 天天就是口干舌干，
5: 是口干，身体瘦不瘦？
6: 身体瘦，
5: 嗯，对了，你
6: 是做过手术以后、
5: 就不做手术也会瘦，
6: 就更瘦。嗯
5: 啊，身体更瘦
6: 了。做手术的时候还好一点的。
5: 啊，74岁是不是？
6: 啊，74岁。
5: 啊，好。手脚凉怕冷吗？
6: 手脚好像不怕冷。
5: 手脚热是不是？有吗？手脚有没有热？
6: 手心可能还会是有点热。
5: 嗯。
6: 有时候睡觉被窝盖的稍微厚一点。
5: 嗯。
6: 我睡觉的时候手都要放到
5: 外面哈。
6: 伸到被窝外边来。
5: 好，嗯，是这样啊。
6: 因为我平常就胃不好。
5: 啊，胃不好怎么的呢？
6: 我的胃出过血。
5: 啊，好，出血了哈。
6: 嗯，胃溃疡
5: 啊，出血溃疡哈。
6: 平常还有这个睡眠差。
5: 嗯嗯，好，你属于严重的啊，你属于内在的精气神三宝亏虚，精气神亏虚。精不足的人特爱上火，火大、燥、烦、渴。
6: 嗯。
5: 你身体的这个阴不足，火就会旺。这个火一个是火，两个火加在一起，你告诉我念什么？这个火一个是火，两个火加在一起，你告诉我念什么？
6: 就是炎了。
5: 那么有炎症，身体你知道谁管消灭炎症的吗？谁消灭炎症的？
6: 嗯，
5: 淋巴细胞。
6: 哦，是淋巴。
5: 对，淋巴消灭炎症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腮腺，我们的腮腺就是淋巴，我们的胸腺，我们的前列腺。啊，我们的这个阑尾，这都属于消灭炎症的淋巴国防军。你说有炎症是不是它在启动啊？这个炎症天天有，它天天消灭，时间长了，你认为这个器官还能受得了？它会不会累生病啊？它永无休止的，正常人是一年都不得一次炎症，你是天天有炎症，它天天在消炎，是不是就累坏了？它是天天干活累坏了，你叫它别天天干活了，不天天干活就是别有炎症，有炎症它得自救啊，身体得自救。懂了吧？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保炎丹，
6: 用保炎丹。
5: 对，你是内在三宝亏虚情志的问题。
6: 哦。
5: 啊，失眠伴着你，眼干眼涩，发红，啊，这叫内火。不论你是郁也好，情志不畅也好，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更适合保炎丹，保炎丹。
6: 哦。是保炎丹还更好了。
5: 保炎丹更适合。保炎丹更对路，只有更对路的、更适合的才见效更快。再好的药不对路、不适合，吃了没用；再好的药它不对路，它就没效果。
6: 是了是了，就是说听宋老师这个指导。
5: 对，保炎丹结合点生津茶，
6: 结合一点生津茶。
5: 对，到时候这个茶饮我发给你，方法发给你，你自己去抓点这个中药，自己去喝，好。
6: 哎，那就太好了，是吧？
5: 对，
6: 好，谢谢宋老师。
5: 结合保炎丹，
6: 给我来个指导的这个生津茶，保炎丹可以找常伟老师联系的啊。
5: 可以啊，正好趁着这个庆祝机会，跟常伟老师去电话，把这个产品报个名，先订上啊。
6: 节约一点。
5: 对对对对，
6: 啊、
5: 就这么一个事儿啊。
6: 好的好的，
5: 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6: 真是太麻烦宋老师了，谢谢宋老师。
5: 不用客气，只要你能够康复啊，
6: 时间了
5: 啊，只要能康复，一切都是值得的，好不好啊？嗯。
6: 是的，是的，那就感谢感谢。
5: 不客气，好，再见。
6: 好，感谢宋老师，感谢宋老师。
5: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请一定记好。

0: 活动时间，抓紧报名锁定优惠，按照盛老师指导方案坚持调理，精气神逐步恢复，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哎，我是贵州的学员。
2: 啊，贵州的好地方啊。
1: 对呀，盛老师啊，我得挑了个节目的你了。
2: 啊，怎么了呢？
1: 嗯，就是这个宝云南庆祝活动啊，也太火急火燎了吧，也没提前说，就给了5天时间，时间太短了耶。
2: 嗯，不是没提前说，早就有这个信息会庆祝，只是哪天庆祝不知道。但你说的时间短，5天这是真事儿，就给5天，没错。
1: 哎呀。
2: 但是这个事儿呢，也是因为事情要从人家的一个时间上，人家一个状态下。严格来说，时间5天也不短了。如果大家能把握好一样手艺，
1: 是是这么个事啊。
2: 嗯，
1: 哎呀，我就是感觉太急了啊。
2: 嗯，
1: 你说这是宝云单活动啊，要是优惠力度一般呢、啊，那也就这么回事了。
2: 嗯、
1: 关键是这次厂家给的庆祝活动呀，
2: 嗯、
1: 你看每盒就是都优惠300块，还有赠送，
2: 嗯、
1: 最关键呢。这是近半年的最后一次提供，
2: 是啊，
1: 尽管也能在视频上买，但是那得多花多少钱啊，是吧？
2: 没错，就如你所言，这样以后就会多花钱，所以说大家都想趁这个机会多囤点药，多订点，但是这个时间又非常短，5天能够筹备的是有限的，所以大家都感觉时间短。其实不单是你有这个说法，咱们很多学员朋友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的时候也都是这么反映和抱怨，你这种情况不是特例，你们反映这个问题也属实存在。
1: 对，就是说不光我这个样子哈，我身边不少人呢都说急，就感觉活动突然开始似的，还没有个反应的时间。我们的想法啊，就是说能不能再多给个2-3天呢？既然是庆祝嘛，这么个大喜事啊，都得让所有人都参与上啊。您说是这么个理不？
2: 站在你们的角度，绝对是这个理儿，但是站在厂家的角度，可能就不这样认为了。这都是立场不同，观点就不同。厂家是想多挣钱，哎，咱们呢，广大患者呢是想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药把身体调理好。
1: 就是啊，我们老百姓啊，遇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更不用说是真的能调理身体的好药了。
2: 嗯，
1: 对，这个宝云丹呢，对我的帮助很大。
2: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心情上啊，
2: 嗯，
1: 可以说是把我从黑暗中拉出来了嘞。
2: 你看，对你作用很大，更青睐这个产品了，是不是？更在意这一次以后再用上不能团购了，从市面上买得多花钱了，是不是？哎、
1: 是啊。
2: 你要说用的不好或者没效果也无所谓了。那这次对你影响也很大啊，你原先情绪也不很好是吧？
1: 是啊，从老班走了以后啊，心情就不好了，哎，反正就感觉啊，没有什么事能让我高兴的，
2: 嗯，
1: 心里呢就一直很难受，
2: 嗯，
1: 加上孩子们呢，他们也不怎么管我，
2: 嗯，
1: 这慢慢的心情啊就越来越差，
2: 嗯，
1: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2: 嗯，
1: 嘴里啊也苦。哎呀，不都说人活一口气啊？
2: 嗯，
1: 我就感觉啊，我这口气啊都快没了。
2: 嗯，上不来气儿，是不是不够用？
1: 对对对。
2: 嗯。
1: 哎呦，这时间长了呢，还有又出现了胆结石。
2: 啊，你看看。
1: 每次犯病的时候，疼的我呀，哎呀，那个滋味呀，真不是人受的。
2: 嗯。
1: 后来呀，是幸亏遇到咱们的节目了。
2: 嗯。
1: 我一开始想靠咱们节目啊，把我这个磨人的胆结石啊给治治啊。
2: 嗯。
1: 可跟着节目学习之后啊，我才琢磨出味。
2: 嗯，
1: 哎，我这个胆结石啊，就是我的心情不好带
2: 来的。对了，
1: 哎、
2: 对了、
1: 就是啊，
2: 你看看聪明，哎。
1: 哎呀，我的心情好不了啊，那我这个胆结石啊也好不了啊。
2: 哎，没错没错，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你这种顺藤摸瓜去找病根去思考，去找源头调理身体，所有的人都不会出现什么呢？这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久治不愈了，摁到葫芦起了瓢了，也不会存在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了、
1: 就是、
2: 治疗调理身体消除疾病一定要顺藤摸瓜找病根，一步一步往上推，一定找到根源结症才行。
1: 对对，
2: 嗯，
1: 所以啊，我当时啊就联系节目老师啊，
2: 嗯，
1: 老师呢也给我了一套方案，
2: 嗯，
1: 一是呢就是先把我这个神啊给稳下来，
2: 对，
1: 老师说我心情不好就是因为神不安，
2: 哎，没错，嗯，是这样，
1: 哎、
2: 是这样，嗯、
1: 所以呢我就把那个保银丹用上了。
2: 嗯，
1: 保银丹呢真是一个好药，不光定神呢，还可以调理我的心情，
2: 嗯，
1: 一举两得了。
2: 嗯，是。
1: 再加上那个老师给我开的汤药啊，
2: 嗯，
1: 再加上我呀出去锻炼呐，啊，
2: 嗯，
1: 出去唱歌呀，
2: 嗯，
1: 哎，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走出来了，
2: 嗯，
1: 我这个心情啊是舒坦多了，
2: 嗯，
1: 睡觉啊也好点了，
2: 嗯，
1: 我这个胆囊啊它也是舒服了，
2: 嗯，太好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好啊，
1: 嗯，
2: 哎，从补养精气神，从调理情志上，是不是管用啊？
1: 嗯，对呀，啊，就是管用啊。
2: 嗯
1: 嗯，哎呀，所以啊，我就感觉啊，看到希望了啊。
2: 嗯。
1: 所以呢，我对那个保银丹呢就很信赖了。
2: 是。
1: 还想借着调理啊。
2: 嗯。
1: 盛老师，您看看啊。
2: 嗯。
1: 我以后的那个调理方向呢？
2: 嗯。
1: 除了借助补养精气神呢？
2: 嗯。
1: 调理心情呢？
2: 嗯。
1: 别的还需要注意什么哈？
2: 别的呀，少思虑。
1: 哎，哦，少思虑。
2: 少思虑，对。
1: 哦。
2: 想事儿多。久思就耗神，
1: 嗯，
2: 神伤郁气的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气滞气散的现象。所以说你看看你是不是气滞，气滞什么呢？气滞就是血瘀啊，就瘀的那哪块就有问题啊，叫气结呀。
1: 哦，
2: 你这个胆结石怎么来的？天天琢磨事儿。是吧？心神不定，心神不宁，这不来了吗？少想，好吧？
1: 好好好，我记下来了啊。
2: 行。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活动的事啊。
2: 嗯。
1: 我跟您说啊，也不光是我有这个需求啊。
2: 嗯。
1: 我身边呢，很多都是自己生活的，孩子们不管，所以准备那个费用这块呀，
2: 嗯，
1: 还得需要点时间，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啊，多垫一点，所以啊，就恳请节目组啊跟厂家好好说说啊，
2: 嗯，
1: 再给个两三天时间呢，我们多准备准备费用，因为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呀。
2: 你的难处大家这种现状我们也会如实的向厂家呀提供这个信息啊，向反馈，
1: 嗯，
2: 多争取的时间，我们愿意让这个时间长一点，大家受益多好，我的学员我的听众都受益了，花最少的钱在治疗这个健康的道路上不受难，那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2: 但是呢，
1: 对对对，
2: 这个还得看厂家实际情况，好不好？我们去给你们争取。
1: 哎，行。
2: 啊，
1: 哎呀，那就太麻烦你们了哈。
2: 啊，那麻烦谈不上，但最终结果可不敢保证啊。
1: 嗯，
2: 好吧。
1: 是的，是的。
2: 嗯，行了，
1: 谢谢，
2: 就这样吧，好吧。再有问题，
1: 好好好，
2: 再来电话。好，再见。
1: 哎，那谢谢盛老师了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哦，你好，盛老师。
2: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嗯，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嗯，
3: 我就是这个啥，这个小便勤憋不住尿。
2: 嗯，
3: 我好慢跑，慢跑早就不发闷，
2: 嗯，
3: 现在忽然有点发闷，有点。
2: 嗯，
3: 那别的没事，说人家咋错的吧？
2: 嗯，多大年纪？
3: 68了。
2: 多长时间了？
3: 这个好几个月了。
2: 嗯，就是尿频。
3: 哦，对对对。
2: 嗯，这个达到什么程度？
3: 就是有觉得小便有吧，有时候能散一会儿，有时候不能散。你慢着，他都往裤子里滴来的。
2: 啊，滴的裤子还是尿的裤子，就出来了。
3: 滴到裤子里了。
2: 嗯。
3: 啊，对对对，要这样咋错的吧，兄弟？你看。
2: 用药，你固色收敛能力不够了，
3: 啊，对对对，
2: 收不住。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对。
2: 平时我教的方法有没有做？就左股道。
3: 也做，有时间也做。
2: 嗯。
3: 这我用的循环丹。
2: 嗯。
3: 嗯。
2: 西黄丹你怎么吃的？
3: 就是早一碗晚一碗。
2: 嗯，早一碗晚一碗哈。
3: 啊，
2: 早晚各一碗。
3: 啊，对对对。啊，对对对。
2: 嗯，可以。然后呢，这个左股道要进行，左股道啊，经常收缩肛门，练习收，
3: 哦，
2: 吸气收，呼吸放松，
3: 哦，对对，
2: 没事就练，没事就练，听明白吗？
3: 哦，好好。
2: 嗯，然后呢，这个再把这个茶饮用一下的，就是这个固色收敛的茶。
3: 哦，
2: 嗯，平时不上火吧？
3: 我没活。
2: 嗯，行，我给你个查一下。
3: 没事，干活我没下累过。
2: 嗯嗯，就是有点憋不住尿，一来尿了就赶紧 得排，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排完之后就没事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2: 就主要是之前来的特别急，憋不住。嗯。
3: 啊，对对对。
2: 嗯，好。
3: 对。
2: 前列腺有没有炎症？之前有没有查过什么的？
3: 头部那也检查过，这个小就是。县里乡里要破啥地方也没事
2: 儿吧？啊，也没事儿，是不是？嗯，行，
3: 啊，对对对，
2: 那可以。啊，那你这样，
3: 好
2: 了，我这块重新根据你情况给你调理一下的，按照我说调理治疗就行了，好不好？嗯，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别的倒没什么。嗯嗯。
3: 别的没什么。
2: 嗯，那

0: 那就这样，好吧？
1: 好，谢谢刘老师。
0: 不客气，好好，再见。
1: 发出情况吗？呢？那发出情况吗？这个啥情况？
0: 行，我到时候这个方法呀，这个茶饮我发给你，好，
1: 好
0: 吧？
1: 好嘞，好，谢谢了，谢谢了，刘老师。
0: 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研单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1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研单，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郑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96%，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17.4米，中庭面积扩大1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5: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4: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8个月。这8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25%。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 AI 技术融入造船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6: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4: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2艘实船加1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7: 实际上在第三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团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和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4: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

0: 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1: 那么邮轮工程工量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他的能力提升了，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0: 而在邮轮运营端，两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2: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你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5: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边有。
4: 对对，
6: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7: 这幅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6: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8: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6: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9: 30、40岁这样似的，出打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像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6: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0: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根湖周边，所以整个乾隆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儿，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1: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2: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十块八块的，五十六十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1: 面对冷遇，孙伟慧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画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坊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2: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连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1: 与此同时，乾郭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乾郭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3: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1: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4: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走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寻思的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呢，忙还不正事。
1: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五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5: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1: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6: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查干湖那个查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意的感受了。
1: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0: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1: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处秘境——黄文仲茶花园。踏进园中，几株形态奇绝的珍稀山茶会立刻打破你对山茶花的传统印象。虽然单朵花型不大，但胜在繁密茂盛，单单一株呢，就成了一片夺目的花海。桃红色的花瓣如云霞倾泻，层层叠叠，开得肆意又热烈。这几株被大家叫做茶花柱或万朵花的山茶，平均能够长到7米高。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4月，长达半年的时期里，没人能数得清它究竟绽放了多少朵。说到和茶花的缘分，黄文仲老先生说：“
2: 不是四川人，是工作的需要来昆明的。第一次看茶花，哎呀，这个茶花真是美极了，非常美，非常壮观。”

0: 就说你看到这个朝花你就不想走，30年前就开始来学习种朝花。
1: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黄老和昆明的缘分始于1965年，那年23岁的他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昆明，一脚踏进了春城花的世界，从小爱花的心瞬间便醉了。黄文仲老先生说，
0: 他以前是个中医，来学种茶花这个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从头学习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那么这些就是他的特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云上瑶琴、云上紫葵、云上桃夭这么3个品种获得了国家的品种授权，有了知识产权。2025年年底，我们又向国家申报了10个我们新培育出来的云南茶花品种，全国只有20个山茶树的新品种，而我们公司呢就产了10个品种。昆明这么好的气候。在种茶花就在昆明种啊。
1: 1995年办理病退后的黄文仲用自己的个人收入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租下了207亩的荒坡荒地，次年就开始在这儿种茶花。黄老当时就想啊，很多人都说茶花好看不好栽，太娇气了，治病救人比栽花难多了，我都能干好，这又怎么不行呢？抱着这样的念头，这位中医医生拿起了锄头、水管和钉耙。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0000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30多年来，黄文仲一路探索、引进、驯化、扩繁，收集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他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他的茶花还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春茶花展上拿了金奖。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最终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蔡燕飞说，
2: 黄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样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种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资源库，那我们就成自己做杂交。
1: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黄老说，
0: 但是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啊，不是说吹竿见影啊，没耐心搞不成。
1: 来到2026年，这位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亲自浇水除草，但他的茶花梦却越来越清晰。他搞起了茶花矮化培育，想让小臂长短的茶花小苗走进千家万户。他说，我想让昆明人只用花200-300元就能在阳台或飘窗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名贵茶花园。在他看来，云南茶花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得中西融合，引入外国茶花的抗病性和易繁育优势，补上本土茶花育种的短板，让这朵昆明的市花能够真正的亲民起来。云南栽培山茶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在明代就号称云南山茶甲天下。如今云南山茶的品种逾百种，在云南最著名的山茶有安宁官庄清泰庵的9心18瓣、盘龙寺的松子林和狮子头、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腾冲的红花油茶，以及普洱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茶树王。而在昆明，除了黄文仲老先生的茶园，昆明植物园东园有一片约2公顷的茶花园，这片园子和刘幼堂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刘幼堂老先生与昆明植物园山茶花的渊源非常深，可以说没有刘幼堂，就没有今天昆明植物园成为国际杰出茶园的根基。刘幼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开明人士、官员、实业家，更是一位痴迷于园艺的茶花大家。早在解放前，他在昆明北郊瓦窑村的花园就已闻名一方，收集了大量珍稀的云南山茶品种。上世纪4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余德俊在撰写第一本全英文《云南茶花谱》时，书中绝大部分的活材料和栽培技术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1950年，刘幼堂先生捐出了62个品种、6126盆山茶花，直接给昆明植物园的茶花园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到了1951年2月，他再次捐出了4208株各类山茶属植物，这些捐赠至今仍是园中的镇园之宝。这份青册里不只有花儿， 更是一个园丁的全部心血。除了花木，包括房产、土地、药品、器物、书籍，甚至锅碗瓢盆，他都悉数捐赠。他的女儿刘和森老师回忆道：“
3: 花那么美，给大家带来多大的享受啊！但是我又想起我爸爸的一生，真的是跌宕起伏。虽然他那个时候有钱了，就想着这个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拼命的买茶花。但是对自己的吃的穿的，那是再随便不过，再简朴不过了。他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儿，赚了多少钱，他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套西服。他说买一套西服要几百大洋，几百大洋，我可以买茶花买多少盆啊？他平时吃的特别特别节省，只有买茶花的时候，他说这个茶花买来是有生命的，你这个衣服穿来是给别人看的，穿那么好干嘛？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栽了好几千茶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些花上。
1: 作为对他贡献的认可与回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也就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正式的聘请刘幼堂先生为暨正，他也因此在国家专业科研机构继续从事茶花研究与栽培。他一直在园里研究茶花，真正的实现了人园合一。虽然刘幼堂先生已经离去，虽然他生前历经坎坷，但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感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茶花专家王仲朗说：“
4: 因为它是我们茶花最起始嘛，那些茶花的苗，就是作为我们植物园的开端，因为它是最早开花，所以我们就想，它也是最早捐献茶花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一棵开花最早的品种来命名这个。”
1: 王教授提到的这棵茶花品种叫做幼堂春秀。今天的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昆明植物园茶花园的奠基人，而昆明人与茶花的缘分早已经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不论是云南山茶花15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史，还是1983年云南山茶花被定为昆明市市花，又或是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和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为现在留下的花开盛景，都让昆明人对茶花的喜爱绵绵不绝，始终热烈。圆通山公园、翠湖公园、黑龙潭公园，每年冬春时节，这些地方的茶花竞相绽放，红的热烈，白的清雅，粉的娇柔。茶花园里的淡淡花香，是两位种花老人的梦想与情怀，是昆明人的生活态度，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时光注脚。如果您有空，不妨去卧云山看看黄文仲老先生的茶花，或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去昆明植物园的茶树下坐一坐，风穿过花瓣的时候，你会听见这座城市与茶花的故事还在继续。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苍翠欲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这里山水相生，植被相连，这里便是福建福州静安区树山乡九峰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的众多文人墨客曾经游历九峰村，清代田园诗人魏杰编撰的《九峰志》中收录了上百首咏赞九峰美景的诗篇。福州市静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恒。

0: 活的文物见证着千年古刹的变迁。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分，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多年前，九方媳妇刘文怡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刚一进村， 他就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枕山望月，揽溪听竹，云边坐看长流水。刘文怡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且他也想给孩子一个可以回望的故乡。于是他决定在九峰村创办民宿。刘文怡说， 回到九峰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埋藏于心的乡土情怀。随着孩子陆续上大学，空闲时间多了，看到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刘文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回九峰村开民宿。刘文怡远在美国的儿子还为民宿起了个名字，枕山溪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 故乡印象。
1: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村，比如乡村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洋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0: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下山只有一条机耕路，村民又叫它蹦蹦路。坐车从九峰村一路颠簸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山里没有出路，村里人纷纷下山谋生。一栋栋无人照料的老屋，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渐渐荒芜。转机出现在2018年。 这一年，九峰村被纳入福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静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他量身打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里和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小时。九峰村也摘掉了偏远闭塞的帽子，很快成为了福州市民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2: 的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珍，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前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0: 优越的山水格局和传统村居底色，也让九峰村成为福州版九寨沟和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九峰村的推荐越来越多，小桥流水、老屋古树、鹅卵石、古堤坝、南洋溪大峡谷、吊月溪野人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步助推着九峰村成为网红村。
3: 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不少在外闯荡的九峰村民陆续回到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我也是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啊，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大面也都没地方吃的。
4: 然后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呢，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0: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九峰村也大力抓好农业产业。说起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负责人吕淡林很是自豪。
4: 说我们还种植一片名特有水果，叫牛栏坨。 就叫八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9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0: 好。
1: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村中古迹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老旧屋舍进行翻修。同时，村里号召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模式，开展过度捕捞整治行动，溪流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吕淡林，
2: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一些公园之类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当然这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十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的还可以。
1: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峰村，得益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村民有了致富的门路，九峰村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吕大林对此感慨不已。
2: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整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3: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5: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4: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3: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6: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7: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8: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7: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9: 广告时间。
10: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 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神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3: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有个听众朋友呢，就给我发来微信，他一上来就跟我诉苦啊，就说治病啊不容易，而且钱都花光了，还吃了亏上了当了，关键是这个病没治好啊。他知道呢，我在全国百家电台讲课，就特别想委托我把他的这个经历跟大伙说一说啊，让大家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似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他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他呀是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这7年是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最后没逃开的就是并发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个患者他本来就很害怕并发症，结果一发现自己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啊想办法治，听广播，看电视，用偏方，到处找治病的方法。偶然呢有一次就在电视上啊看着了，哎呦，说的可好了，又是膏药，又是药酒的，又是调五脏，哎，他觉得能治好他的糖尿病啊，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一高兴就买了，买了很多，药膏也吃了，药酒也喝了，花了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病呢，还是这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一样也没见好。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以后，哎呀，他突然才知道他已经上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糖尿病，所以他听完这个话他就后悔的呀，直拍大腿呀。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啊，让我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讲他的经历，让大家呀一定要科学的治病， 千万别跟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其实啊，听完他这个微信消息以后，大家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是又气又恨呐、啊。为什么？人老了已经不易，老而

是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上，你说这不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过去几十年都已经验证了，糖尿病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能治好，你能调五脏就能调好的话，你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那些生物新药吗？对吧？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医学吗？对吧？还有这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所以啊，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凡事我们要尊重事实，治病事关生死啊，千万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啊。咱们现在是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您看看那上面多少什么祖传的神医的，哪有那么多祖传神医啊，对吧？但是呢，真假难辨啊，大伙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句实在话啊，我呢搞科研的人，这个人呢性子比较直啊，肠子都是直的，说话也不会拐弯。我今天敢讲这样的话在这儿，我就不怕得罪人，我就图什么？图咱们老百姓你能看看清楚，能看得明白，能够看清治病的真相是什么，让本来已经很遭罪的这些病人，咱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能踏实点，好不好？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张老师，那没办法呀，老年人治病难呐，老慢病难治啊，对吧？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谁有病乱投医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对，没错啊，老慢病难治是难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用几十年上百年都验证过不能治治不好的方法在治，那你能治好它不是怪事儿吗？咱们就拿糖尿病来讲啊，治不好最后还一身并发症，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叫万病之源。可即便如此，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对吧？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决糖尿病关键的两个字是什么？是细胞，是胰腺里的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好了，你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你那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转化为能量，它就能消耗掉，血糖自然就不高，就这么点事儿。关键就是你这个胰岛细胞好不好，对不对？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没有足够胰岛素，你就高血糖，你糖化血红蛋白就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你就超标，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到心梗脑梗偏瘫一眼多病，对吧？甚至于失明啊，肾衰尿毒症，烂脚丫的截肢的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出现。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就避免这些并发症。大伙儿啊，可以去问问周围的朋友，包括可以问问这个当医生的人，或者有条件您就找一本临床书，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以后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的话，你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哪怕就是你指标控制住了，我跟你讲那也不叫长久之计，甚至于并发症还会更早的发生。糖是什么？大家不要谈糖色变啊，糖是我们人体的能量之一，主要的能量来源。你控制饮食，糖是少了，但时间长了，你身体没有劲儿啊，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它就吃糖，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脑萎缩，你什么毛病都会有的。所以啊，我们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应该治疗细胞的，那你就往细胞上治啊，对吧？怎么治细胞？对，有的老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张老师我知道801治愈因子。对啊，您说的没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细胞，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大厂家生产的唯一的一个三方合一的新

要特要。这其中啊，咱们讲三方合一，起死回生方，这个方子就涵盖了八大灵芝之王的药材，你说它霸道不霸道，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800多种小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干什么呀？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疾病的。很多听众朋友听我讲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这样的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治糖尿病啊、冠心病、脑中风、眼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啊、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只要你那个病，只要你发病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801治愈因子就能治。其实咱们有些朋友是很聪明的，对吧？他们了解科学，并且呢能够把握机会，而且他们学习能力就非常强。你说因子啊，因子是什么？因子是细胞内部能够刺激细胞啊进行代谢更新的一种活性的特殊物质。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它是细胞的医生。细胞治愈因子在人体当中像集团军一样，拿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啊，在我们体内铲除各种炎症病变、修复损伤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刚才我提到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当801治愈因子第一时间去修复你胰岛细胞的时候，恢复你胰腺功能的时候，你自身的胰岛素就正常分泌了，对吧？首先血糖指标就得以控制，不会再有高血糖了。除此之外呢，所有血管都通畅了，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并发症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后你所有的并发症啊，就从控制住逐渐的就全面的逆转。这个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就8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病情严重的啊，可能需要增加点药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实验验证，那个结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最多3个周期，你的胰岛细胞就会修复再生，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你不依赖降糖药胰岛素，依然可以血糖正常，像健康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有劲儿，不会再有并发症。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了啊，说我们听说凡是跟因子有关的那个药物都特别贵，这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一般只有3甲医院啊，或者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里边才有因子类的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本身价格就特别高，动辄就成千上万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上网查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不敢打电话问呐、一怕说到价格就负担不起了。其实大家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呀。昨天我们有一个沈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好几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801治愈因子体验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但是我条件有限，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是一位啊。还有一位来自朝阳的听众，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和老伴2个人全是慢性病，吃药花钱那都是双份的，眼看着真的这个病治不起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跟大家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真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的，你再加上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家什么情况啊？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啊，甚至有的都倾家荡产。

0: 就更坚定信心，一个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801治愈因子、治愈疾病进行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参与上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让病人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个啊，就是有关部门呢，也帮我们减免用药的费用，只要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801治愈因子，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是要让它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的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啊，能够防病治病，让801成为大家的防病必备工具。其实不仅我这么想，有关部门正是看到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对于治细胞病的作用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比如说我们这次价格，如果没有国内的大力支持，没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出资，我们根本做不到1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想想，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一下降到1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1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1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1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1克1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

0: 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啊，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回来呀，他们都跟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颗1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这我就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2: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就是的。
2: 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质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

0: 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所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您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啊。弄了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上点儿，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80我也用不起来呀。
0: 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1: 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法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重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闷，都是这个胸口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就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3个枕头，而且哦，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0: 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您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1: 哎呦你妈，我这胃也不好，胃胀，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打嗝，给你说啊，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位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位。
0: 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3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10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
1: 对呀，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0: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病因子的呢？
1: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是国药总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

0: 都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你这八百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一块钱就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试对了。
1: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0: 我要是隔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啊，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2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儿了，在家里头，这里边我在家打扫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儿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给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我，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1: 你用这个801聚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一次都没有。
1: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801聚因子的话，恐怕那3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10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0: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1: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您知道，您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聚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疾病追着跑，你是被它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支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3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它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

0: 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能治不了吗？它肯定会好啊。
1: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0: 对嘛，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1: 好好好，真是太好了。哎呀，这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病啊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我现在都后悔呢，咋么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1: 哦，好好好。
0: 嗯，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
1: 哦，
0: 我们再见。
1: 哦，好好好，再见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您是哪里
4: 的
0: 朋友啊？
4: 哎，我是鞍山的。
0: 鞍山呢，多大年纪啊？
4: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在这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新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他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他看一看呢。
0: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4: 他今年75了。他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有结节，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还有皮囊肿。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她，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0: 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4: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是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赵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 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两次，那他就要吃三次啊。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是您用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4: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是有这糖尿病呢。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
0: 嗯，
4: 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这血糖啊是9.1，然后之后呢，这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
0: 嗯，
4: 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0: 都不错。
4: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你看这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
0: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个晨浆啊，我过去要30多分钟呢，晨浆动不了。像最近呢，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
0: 哎，
4: 而且啊，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

0: 用得好就好。
1: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呀、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一两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啊就不停的犯酸，就难受。现在的话，这胃好了，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哎呀，这都可随意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我这个体能，哎呀，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好，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一二十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呢就在路上跑个三五公里的，我感觉我现在呀，这，哎呀，都好像就回到过去的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五十多岁了，一样现在精神挺好。哎呀，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0: 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对吧？您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啊。您比如说，咱们就拿她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它的皮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它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1元治完及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1: 那行，哎，不，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再来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0: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老母亲有改善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那我就行，我给她去打电话去买去了。再见啊，张老师。
0: 再见。
2: 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都70了。
0: 70了。哎，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4: 我用了。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4: 我是没买药头2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0: 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4: 有血块儿。
0: 哦，那不就是堵了吗？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0: 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1: 哎呦，
0: 这是第二次了，
1: 二犯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0: 另外我这哎呀，这大手指头特别硬啊，腿也不得劲儿呢。我用了801对音指，走道不跑偏了。
1: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0: 哎，
1: 您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0: 现在呀能走1里地了。
1: 1里地500米啊，很好、
0: 嗯、
1: 啊。您知道吗？您这是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
0: 嗯、哦，
1: 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
0: 嗯、
1: 啊，但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往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啊。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就9900啊，
1: 眼活因子啊，眼活因子、
0: 哦，
1: 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啊，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得2种病就用2-3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
0: 嗯、
1: 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嗯、是我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我老伴没了。
1: 你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啊。
0: 嗯，
1: 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0: 谢，跟您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的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
0: 嗯、
1: 您可以生活自理，70岁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
0: 嗯，
1: 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
0: 嗯、
1: 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
0: 嗯、
1: 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10几20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
0: 嗯、
1: 咱们一定得有信心啊。现在呢、
0: 嗯、
1: 您已经见效，恢复得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
0: 嗯、
1: 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

0: 个在巴黎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你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1: 嗯，
0: 健康了就是健康了。
1: 我退多了。
0: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的帮我们治愈疾病。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深

0: 绑架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他备齐了，备足了啊。
1: 嗯，
0: 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三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1: 是
0: 啊，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
1: 嗯，
0: 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
0: 嗯，
1: 我得坚持用下去，
0: 那就对了，
1: 好好活着呢。
0: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行，好，有事我再联系你。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0: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3: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真的。
0: 嗯，
3: 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
0: 嗯，
3: 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0: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3: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哎呀，这个十来年了。
0: 嗯，
3: 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
0: 哦，
3: 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得都发紫。晚上睡觉，
0: 嗯，
3: 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0: 嗯，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3: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
0: 嗯，
3: 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
0: 嗯，
3: 这不后来听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一定差不了啊。
0: 嗯，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3: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一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浮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
0: 嗯，
3: 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0: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3: 嗯，也现在你看，这不是一个多月用下来，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0: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好事儿。嗯。
3: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到6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头特别足啊。
0: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每天就睡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 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

0: 因此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6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8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疗效。
1: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不单是不遭罪了，哎，现在也不像以前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0: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愈因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申请上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呢就多保重，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哎呀，这好日子都是您给的，感谢你啊。
0: 哎，客气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 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5: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相信很多家人都知道，我们推出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申请用药，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无数深受慢性病困扰的朋友都积极参与其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说到这场活动，真的是要感慨一句，大家的参与热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天我们的后台都能收到上千条的留言，有咨询活动细则的，有分享自己调理经历的，还有很多朋友在领到产品后第一时间反馈使用感受。但遗憾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这一次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已经全面的圆满结束了，而且明确告诉大家，这样的活动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过呢，值得欣慰的是，常老师的健康科普推广仍在继续，依然能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常老师面对我们直播间成千上万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活动正在调理身体的家人，您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吗？
14: 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信任与支持。首先呢，我要向所有参与本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的家人呀，说一声谢谢，真心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科研成果的认可，也感谢大家愿意给自己一次拥抱健康的机会。其实在我看来呀，每一位主动关注健康、尝试科学调理的朋友，都是对自己负责，都是对家人负责的人，而这份负责呀，恰恰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该坚守的初心。我在临床研究和健康科普的这些年里呀，接触过无数的中老年

0: 朋友，经常听到他们这样的感慨：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也干不了了，还净给子女们添负担。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不是这样的。家人们，咱们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的子女呀，现在大多正处于中年阶段，上有老需要赡养，下有小需要抚育，还要面对职场的竞争与生活的压力，他们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的，咱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最大的心愿从来都不是希望咱们能帮着多干点活，多挣些钱，而是希望咱们能有一个硬朗的身体，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用他们时时牵挂，处处分心。所以我常说呀，咱们老年人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不是成为孩子们的帮手，而是成为家庭的定海神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能走能动，生活自理，能陪着老伴儿啊安享晚年，能为子女守住家里的大后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打拼，这就是咱们呀给子女最好的支持，也是对家庭最厚重的责任。而这份责任的核心就是要守住健康。
1: 常老师说的太透彻了，真的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很多家人之所以焦虑自卑，就是因为把自己的价值和能干活能挣钱绑定在了一起，却忽略了健康本身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常老师，您作为生命科学研究专家，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这就是我这些年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核心问题。治病调理是人之常情啊，谁都想通过科学的方式摆脱病痛，恢复健康，但选对方法，选对产品，远比盲目的尝试要更重要。这个问题啊，说复杂也复杂，因为市面上的产品太多啊，成分、功效、工艺参差不齐呀，很多产品呀，甚至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的旗号混淆视听，让大家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抓住两个核心的原则，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陷阱。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选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产品，第二个原则就是要选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审批、有正规资质的产品。另外呀，现如今传统治疗方法大多只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没有触及到疾病的核心细胞健康。这就涉及到一个现代医学的核心概念，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细胞受损疾病重生。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呀，人体呢是由60万亿到75万亿个细胞构成的，大家记住是万亿。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我们的皮肤、肌肉、脏腑、骨骼，乃至说血液、神经，本质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啊，才能正常的分裂、再生和代谢，进而维持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人体才能啊保持健康的状态。反之啊，当细胞受到了损伤，活性下降，无法正常运转时，组织器官的功能啊就会出现紊乱，各种病痛啊就会随之而来。而慢性病的本质就是细胞长期受损，代谢失衡，导致器官功能逐步衰退的过程。我们很多家人呀，服用的常规药品、调理品大多针对病症本身进行缓解，比如像

0: 压药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血压，降糖药呢是通过抑制糖分的吸收和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控制血糖。那止痛药呢是来通过阻断神经的传导缓解疼痛。这些产品呀能在短期内改善不适的症状，却无法修复受损的细胞，更无法恢复细胞的正常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那受损的细胞没有得到全面的修复，反而会因为长期的药物刺激、代谢紊乱而持续受损，细胞活性越来越低，器官功能啊会逐步的衰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家人会发现，以前吃一种降压药就能控制住血压，现在呢要吃两种、吃三种，那效果还是越来越差。以前犯心脏病的时候含一粒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现在再多吃药，胸闷气短的症状还是频繁的出现。根源就是呀，细胞的损伤在持续加重，疾病在不断的发展，而我们的调理方式呢始终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呢要想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标本兼治，这就不得不啊从人体本源细胞入手，通过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物质，修复受损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恢复细胞的正常代谢功能，进而呢改善器官功能，实现从本源上调理疾病的目的。而我们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作用就是通过补充909种超级复合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能量，修复受损细胞，让细胞恢复健康活力。
1: 嗯，说到皇宫汉方膏独含的909种复合酶，很多家人都非常的感兴趣，之前参与活动的家人已经开始使用上了，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张女士给我们留言说，她使用皇宫汉方膏才五天，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常老师，您能不能结合张女士的案例，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讲活性酶到底是怎么作用于细胞改善身体状态的呢？
0: 当然可以呀、那大庆的张秀芬女士的情况我也有所关注啊。当年她62岁，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挺多年了，还有糖尿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之前她讲啊，一直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心脏类药物来维持，每天要吃个7-8种药，血糖血压控制的并不理想，经常会出现头晕、胸闷、乏力的症状，走几步呢就气喘吁吁啊，晚上也睡不好觉，不仅自己遭罪，还让子女时时担心。这次呢他有幸参与了我们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用1克1块钱的优惠价格申请到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及赠送的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坚持服用了5天，就给我们发来反馈呀，说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些改变。他说什么呢？使用第一天的时候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这个正常啊，就是觉得呀肠胃比以前舒服了，以前吃完药之后啊总会感觉腹胀反酸，那第一天晚上啊居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睡眠呀也安稳了一些。使用到3天的时候，他明显的感觉到头昏的症状减轻了，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总会头昏目眩，要坐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那么第3天早晨起床，头脑特别清醒，胸闷气短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能慢慢的下楼走一圈了。到了第5天，他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以前呢白天总是昏昏沉沉，浑身乏力，那第5天的时候呢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晚上呢也能睡上6-7个小时了。而且他的自己啊测了测血压、血糖，那个数字啊都比先前平稳了不少，血压呢也控制到了 135的85，哎，挺不错。可能很多家人呀，哎，会觉得不可思议，只用了5天，怎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这其实呀，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作用于细胞的效果。那张女士的这些慢性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代谢紊乱所导致的。高血压是什么呢？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管弹力下降，血流啊，哎，受阻了。冠心病啊，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心肌收缩功能下降，供血不足。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了，糖分代谢紊乱。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中900多种啊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快速被细胞吸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同时呢修复受损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我给大家详细的呀讲讲这个过程，大家用心听，这是比较专业的啊，哎，大家一定要用心听。首先，活性酶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物质。我们的每一个生理活动，比如消化、吸收、呼吸、代谢、细胞修复、神经传导，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如果咱们把人体呀，比喻作一台精密的发动机，那么细胞呢，就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而活性酶呢，就是发动机的机油和燃料。那没有活性酶，细胞无法正常运转，就像发动机没有机油啊，哎，会卡顿，会磨损，时间长了呀，坏了就报废了。而充足的活性酶能让细胞保持高效运转，修复受损的部件，让发动机重新恢复强劲动力。张女士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900多种活性酶进入在人体呀，首先作用于胃肠道细胞。那胃蛋白酶呀，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提升胃肠道的吸收消化。那所以他第一天就感觉到肠胃啊不适的症状，哎，缓解点，睡眠呀也有所改善。因为肠道健康的话，身体的代谢环境才能正常，睡眠的质量自然然的会提升。接着呢，净血酶、溶脂酶逐步进入血液循环，到达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以及胰岛细胞等受损部位，开始呢修复这些细胞的损伤，提升细胞的活性。对于血管内皮细胞来讲啊，活性酶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血液的流通，从而呢缓解高血压的症状，让血压逐步平稳。对于心肌细胞来讲，心肌酶、辅酶等活性酶呀，能为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提升心肌的收缩功能，改善心肌供血不足。所以呢，张女士的胸闷气短症状会逐步的快速缓解。对于胰岛细胞来讲，胰岛修复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升啊糖分的代谢能力，让血糖逐步下降，趋于平稳。这就是张女士呀，使用5天就能感受到一些明显变化的核心原因。不是活性酶直接降血压、降血糖，这个是不对的，而是活性酶它是通过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性，让身体的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实现血压、血糖的平稳，缓解各类不适的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而且这种改善是从根源上的，和常规药物的强行控制完全不同。常规药物是通过外力干扰来缓解症状，一旦停药，症状就会反弹， 而活性酶是通过修复细胞、恢复器官功能，让身体自己具备调节血压血糖的能力。所以呢，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身体的改善会越来越明显，对药物的依赖也会逐步的减少。那张女士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坚持一个周期之后呢，她的身体状况一定会有更大的改善，三个周期呢就能完全实现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
1: 哦，太神奇了，原来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原理，从细胞根源入手，让身体自己恢复健康，这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调理方式。那常老师，是不是所有的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以前很多家人使用过活性酶类产品却没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关键，不是所有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这和活性酶的纯度、种类、活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市面上的活性酶啊，这些产品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导致调节效果有限，而且无法满足慢病患者的需求。第一个缺陷呢，大家听着啊，这是非常专业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作用范围单一。以往的活性酶产品呀，大多是单一成分的活性酶，比如帮助消化的淀粉酶、蛋白酶，辅助代谢的脂肪酶，针对心血管的溶酸酶等等。那这些产品呀，只能针对于某一类细胞、某一项功能能起作用，针对性强，但覆盖面太窄。而我们很多慢病的患者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多是什么呢？一体多病，他就不得一种，他一得就得好几种病，叫一体多病。就像张女士一样，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身体多个部位的细胞都存在损伤。如果使用单一成分的活性酶的话，就得同时服用好几种，这一天下来光吃调理品就够忙活的啦。而且不同产品之间可能还存在相互的作用，影响吸收的效果。那第二个缺陷呢，就是价格昂贵，普通家庭啊，咱很难接受，承受不了啊。以往呢，单一活性酶产品提取工艺比较复杂，纯度啊和活性啊它难以保证，而且价格极高。比如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专用活性酶，一颗价格要好几千块，针对心肌水生的活性酶一支就要1000多块钱。而慢性病的调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使用才能看到效果。那这样的价格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天价，根本无法长期负担。也正因为这两个缺陷，我和我的研发团队呀，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一种能够覆盖多种细胞的需求、价格亲民的复合活性酶。在研发过程中啊，我们是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结合现代生物提取技术，在祖辈传承的中医汉方配方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成分和工艺。万幸的是，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取得了突破，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5味道地中药材为原料，通过陈化发酵，再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成功提取了包含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就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成分呀。那么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的各种活性酶精华，包括呢修复细胞的修复酶、促进代谢的代谢酶、调节免疫的免疫酶、改善微循环的循环酶等等。那进入人体之后， 能快速的渗透到各个组织器官。

0: 针对不同部位的受损细胞进行精准修复，同时呢，还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力。那不管是血管细胞、心肌细胞、胰岛细胞，还有骨骼细胞、神经细胞、脏腑细胞，都能得到针对性的滋养和修复。这就解决了以往单一活性酶产品作用范围窄的问题，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的那些中老年朋友使用啊。而且我们呀，通过优化提取工艺，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呢，保证了活性酶的纯度和活性。经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活性高达98%以上，能快速被人体吸收，实现3秒钟渗透、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的高效吸收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张女士使用5天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活性高，吸收快，能够啊快速作用于细胞，发挥极强的调理效果。那更重要的是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经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哎，获批成为国药准字生物新药。这意味着呢，它的成分、工艺、疗效以及安全性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啊，完全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服用。而且为了让更多普通家庭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积极参与了全国健康推广工程，推出了极具性价比的推广价格，一颗只要1块钱，不管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普通工薪家庭都能长期负担，真正实现了让高科技健康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研发初衷。
1: 嗯，太让人感动了。常老师和您的研发团队不仅是攻克了技术难题，还始终心系老百姓的健康，用亲民的价格让大家享受到了高科技的健康福利。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到免费活动，现在想尝试皇宫汉方膏的家人还有什么机会吗？
0: 虽然全民健康的活动啊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我必须告诉大家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的全国健康推广工程还在继续，我依然还在这里啊，为更多身患疾病的朋友带来健康解决问题。那些啊自己还没有尝试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朋友，那一直啊在饱受着慢性病的困扰，一直在挣扎呀，在传统调理的路上走弯路的家人，都会一边科普现代医学知识，一边等着大家伙你来找我呀。最后呢，我想对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科学的方法，坚持的态度，更需要一次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是您通往健康的正确选择，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用科学的方法来调理身体，摆脱病痛的困扰，陪着家人安享幸福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 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久等了，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老患者了。
0: 嗯。
2: 哎，真的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机会用上最新自细胞的药。哎呀，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你别客气啊。我就认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呢，就要一身正气；做事呢，就要一尘不染。你们给我信任，我送你们健康。而健康是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不多讲，你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2: 好的。哎呀，常老师啊，我是生物新药那个皇宫汉方膏的最大受益者。
0: 嗯，
2: 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效果太好了。
0: 详细讲讲您的情况。
2: 我今年65了。
0: 嗯，
2: 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我一开始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的。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吧。
0: 嗯，
2: 控制的反正一点都不稳。
0: 对。
2: 还有就是啥呢，我这两条腿呀、肌肉啊都萎缩了。
0: 哦。
2: 也走道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脚的时候吧，那温度高高吧，高一点的吧，温度高，我一点都没感觉，我就用手啊使劲掐一下吧，才有点知觉。而且吧，脑袋因为供血不足啊，耳朵老响啊，睡觉都嗡嗡的。哎呀，这十几年呐，真是遭老受老罪了。当时听了常老师讲吧，哎呀，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告诉孩子了，孩子就跟我说，这生物酶类的药是最新的。是最好的治病方法。他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说，那咱也买这1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必须得试一试啊。
0: 嗯。
2: 哎，不试能知道好怎么样啊？
0: 对。
2: 这一试啊，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转。
0: 你做的很对啊，我就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一问、多思考、多分析，这样才知道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经得起考验的，对不对啊？
2: 哎，对对，确实是。就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我感觉全身的细胞都活了，特别有精神。
0: 嗯，
2: 现在这身体可好了，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呀。
0: 好。
2: 哎呀，再也不用担心了。走道没有劲儿了，而且也走道可有劲儿了。现在也是，哎呀，早先走不动啊，没劲儿啊，就不愿意走，不愿意出去，现在愿意出去溜达。
0: 嗯，
2: 晚上吧睡觉这耳朵呀脑袋呀都不响了，就早晨起来浑身使劲儿。
0: 嗯，
2: 我老伴儿都跟我说这药啊确实是好啊，所以说我就打算再用一段时间，细胞越来越好，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年轻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很多人啊对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不了解当今医学的发展，固步自封啊，觉得传统方法啊才能治病，结果呢在康复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于说走进死胡同了。就说糖尿病吧，哪个患者不是天天打胰岛素，天天吃降糖药呢？天天给血糖一较劲儿啊，血糖一高就紧张，但就算这么盯着，该来的并发症还会来呀。眼睛不好了，烂脚丫子了，肾不好了，做透析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于糖尿病和各种慢性病，只有呢补充生物活性酶，才能激活呢受损细胞，从根本上啊恢复血糖的代谢，才能啊连根拔起呀、
2: 是，确实是。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用了这个新方法吧，血糖还特别平稳。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稳得很。
0: 嗯、对，
2: 而且现在这脚吧也敏感了，就泡脚的时候，那时候蹭着水放那脚放进去哈，哎呀，就知道热了，一咧咧嘴我就知道这是热了啊。
0: 对，
2: 我就赶紧加点凉水。你说这变化多大多好啊？你说这
0: 好好好。通过你的介绍啊，大家都能看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的 900多种高级复合酶呀、啊，它的功效和价值。这里边呢，像胰岛激活酶、糖代谢酶，能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它并且再生，让胰岛呢重新正常分泌胰岛素。还有呢，各种营养细胞的活性酶，能够提高脏腑功能，防止各种并发症，保证身体啊自主调节血糖。所以针对于糖尿病，我们是真的连根拔起。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向你表示祝贺。
2: 太感谢常老师了。另外吧，常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吧，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就是吧，我问问你，就是我家那个亲家吧，他那骨质疏松的挺厉害。
0: 嗯。
2: 也平时摔个跤吧，别人起来拍拍土就没事了，他一摔跤就骨折。
0: 嗯，
2: 你说就他这种情况，用这黄龙汉方膏是不是也可以呀、
0: 啊？当然可以呀、啊，这个问题呀、啊嗯，能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咱们生物新药黄龙汉方膏啊，所含有的900多种复合酶，里边比如说像骨激酶酶、骨髓活性酶，能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增强骨密度。嗯，从根本上改善骨质疏松。这么跟你讲吧，90天呀、啊、那骨密度啊肯定达标正常。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数了，那我就让我亲家赶紧用上。谢谢你啊常老师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再见这朋友。
2: 哎，好了，再见啊常老师，再见。谢谢，再见。
1: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陈老师，我是个新患者，我叫王健。
0: 哦。
3: 这个生物新药黄龙汉方膏呢，我还没有用呢。
0: 哦。
3: 我就想试一试，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我就想着让您麻烦您一下。帮我留个名额，你看行不行啊？
0: 是这回事，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次帮扶活动 啊彻底结束了，没办法给你申请名额了。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哦，呀，还没赶上啊。那这样吧，那我说说我的情况，陈老师，我今年呢，我才53。先说这个颈椎吧。
0: 嗯。
3: 有这个颈椎管狭窄。
0: 嗯。
3: 说是4到6节，嗯，到医院检查。一说压迫神经了，还有我的心脏，最让我头疼的是心脏不太好。这个因为这心脏不是别的地方是吧？心率特别快，我整天吧，你说才53，但是整天就没有精神头。哎呀，怎么说呢？这心脏不好，整脑袋也不行。这头皮吧，有时候它发麻，
0: 嗯，
3: 就麻，就莫名其妙的麻，而且麻的还很厉害。
0: 对。
3: 再一个，我的脖子它僵啊。不是，这一扭头，我就听到咯吧咯吧响。
0: 嗯，
3: 我现在跟您说话，我一扭头也才响。
0: 对，
3: 就感觉什么呀？感觉那骨头磨骨头的那个感觉，好像是里边就没有润滑了，那种、听得我心里啊烦得很，身体不舒服，你什么不愿意做？
0: 嗯，
3: 心慌，经常是不是说那个什么时候就心慌，气不用，嗯，这个，你看我现在跟您说话还好着呢。那还是好的时候呢，有不好的时候根本说不了那么多话。
0: 对。
3: 再一个，你说这才53呢，他老是忘事啊，
0: 嗯，
3: 他记不住，甚至我今天上午，或者是昨天上午一天的事情都记不清了的。
0: 哦。
3: 就感觉头脑老是不清醒，感觉还要浆糊一样，就感觉整个人处于这种老年状态，没精神。
0: 嗯，
3: 另外还有小毛病，对我来说吧，就是咽炎，有的慢性咽炎，嗓子眼里吧总感觉有那个痰，上不上下不下。
0: 对。
3: 而且这个头晕迷糊的，就是有时候 就是从那个脖子上面一麻，麻到头上，都那个麻，麻完就这个手指尖儿，有时候麻的时候你手里拿个东西就抓不住。我不是没去医院，唐老师，我也去了，医院给我吃药，别说，就连那个牵引、理疗、按摩、拔罐都吃过，可以说不能说没效果，只能说当时缓解。过一天他又犯了，甚至就更厉害。
0: 对您的情况呢？我基本上了解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属于呢颈椎病，
3: 是
0: 属于什么呢？颈动脉型的，椎根溯源呀，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椎间盘结构改变，这才压迫到了神经和血管。另外，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源呢是心肌细胞病变了。心肌细胞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正常心肌细胞，负责呢心脏跳动的；另一种呢是自律细胞，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找脖子这些问题，都是自律细胞呢它出了毛病。说白了，全是细胞的问题。那你想想，你用了那么多的传统治疗，包括牵引、理疗、按摩、拔罐，那么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了吗？根本
3: 没
0: 解决呀。
3: 没
0: 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恶化。
3: 是您说的太对了。这不后来呢，我也听您讲的这个节目啊，听您讲的这个叫做生物心养黄酮糖高，说是治疗细胞的。我说那正对我的呀，而且说里面有900多种那个活性酶，还是好药，所以说我挺心动的，所以才找你来了。
0: 说的太对了啊。这药里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原动力，是真正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来治病。我跟你说这个药怎么来治病的啊。第一呢，里边呢它有骨基质酶、骨髓活性酶，能解决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让骨基质的结构逐步恢复正常，你颈椎的椎间盘结构才正常啊，那椎间盘椎管狭窄的问题才能解决呀，不会再压迫神经和血管，那么酸呀、麻呀、僵啊、痛啊，这毛病自然就没了。真的，你心脏的问题，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呀、有心肌修复酶、神经调节酶，能激活心肌自律细胞的再生，让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啊逐步恢复正常。我跟你说，只要您用上，当天呀就能看到变化。您的心跳，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天就能够逐步平稳，不快不慢，稳稳当当。你坚持用上90天呀，能净化血液，90天能完成细胞更新，90天能让骨痛彻底消失，90天能让你四肢百骸、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3个周期用下来，治疗效果那就4个字儿：脱胎换骨，绝对让你放心。
3: 哎呀，陈老师，您这样一说，这太好了呢。那我也听明白了，您这样说吧，我这心里感觉吃了定心丸一样。我现在呢，赶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沟通去。就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我是不想错过。就是活动参加不上就参加不上吧，我原价我也得买。别管怎么着，早点好了，这是根本的，陈老师，您说是吧？
0: 对，咱不客气啊，这位朋友，我这边呢帮你想想办法。活动肯定是没有名额了，但用药的经济补助方面呢，哎呀，我再给你加把劲儿，一定让你用得上、用得起，没有压力，好不好？你尽管去用药就行了。
3: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哎，咱不客气。那么咱们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 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但是只有少量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4: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啊。
0: 嗯，
4: 这几天啊，天天守着节目啊，听您这个讲。嗯，咱这生物新药啊，汉方膏里头900多种的活性酶。
0: 对。
4: 哎呀，只要这个把这个酶补够了啊，补到位了，
0: 嗯，
4: 那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好。
0: 对。
4: 哎，生生那个病吧就能连根拔除掉它。这话我就是哎呀记在心里了。
0: 嗯，
4: 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我这个病治好。你们说啥可得帮帮我啊，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啊真是熬不住了。
0: 那好，别着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现在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儿上来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的越快。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你看我今年啊刚刚65岁。
0: 嗯，
4: 按理说啊正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
0: 嗯，
4: 可现在啊你说这浑身自病啥也干不了啊。
0: 哦，
4: 净拖累家人了。哎，5年前啊你说查出来是糖尿病。一开始呢还没当回事儿。
0: 嗯
4: 啊，觉得这个控制饮食就行。结果前年开始啊这眼睛是越来越模糊了。
0: 哦，
4: 看东西还有重影呢。
0: 嗯。
4: 这不是赶快上医院这么一查，嗯，是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
0: 嗯，
4: 大夫说是再发展嘛就会失明看不见。
0: 哦，
4: 这还不算完啊，去年冬天开始吧，这脚底啊发麻发木，哎呀，走路啊就像踩上棉花似的。
0: 嗯，
4: 有时候啊，挣扎一下都没有那个知觉。去医院做这个肌电图啊，说是这个周围啊神经病变，这都是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0: 对，
4: 你说更糟糕的是啥呢？我还有这严重的慢阻肺。
0: 嗯，
4: 一到冬天啊就喘不上气儿。
0: 嗯，
4: 你说上个2楼啊都要歇这么3回，咳嗽起来那是没完没了的。
0: 哦，
4: 哎，那是又多又黏啊，晚上那个睡觉啊只能半坐着。
0: 嗯，
4: 哎，躺下呢，哎呀就憋得慌，
0: 太苦了。
4: 哎呀，儿女啊带我跑遍了大小的医院。
0: 嗯，
4: 哎呀，细胞药吃的够一卡车了。
0: 嗯
4: 啊，胰岛素啊一天打3针啊，可是这个血糖还是这个忽高忽低的。
0: 嗯，
4: 眼睛呢是越来越差。
0: 嗯，
4: 哎，脚呢是越来越麻，哎，慢阻肺一犯病啊就住院，光这个医药费啊就花了哎呀10几万了。
0: 嗯，
4: 你看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啊，把总比换车的钱啊，
0: 嗯，
4: 哎，都拿出来了。哎呀，我看这心里啊，哎呀，挣扎似的，哎呀，真觉得自己呢，哎呀，确实是个累赘呀。
0: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吃药、打针、打胰岛素，这些毛病能稳住吗？有没有好转的迹象呢？
4: 哎呀，别提了，常老师，药吃了是一大堆，钱花了好几万啊，一点用也都没有。血糖呢，在忽高忽低的，稍微吃点水果啊，就往上飙。
0: 哦，
4: 哎。你说眼睛的模糊啊就更厉害了，现在你说看报纸啊就拿那个放大镜儿，哎，这脚底麻的话是更严重了。
0: 嗯，
4: 有时候啊走路不小心啊崴脚啊都没感觉。
0: 对，
4: 哎，有一次这洗脚水啊太烫啊， 哎呀，把这个脚啊烫出泡来，哎呀，我都不知道。
0: 嗯，
4: 你说慢阻肺更是越来越。

0: 哎呀，浑身也没劲儿，瘦了快30斤了。我真怕哪天啊，眼睛看不见了啊，哎呀，脚也走不了路了。
1: 嗯，
0: 瘫在床上，哎呀，让儿女们伺候一辈子啊。
1: 我懂了，你这是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和伴随有重度的慢阻肺，长期用药还损伤了肝、肾、脾、胃，典型的一体多病。也是咱们呀中老年朋友最头疼的慢病难题。很多人跟你一样，觉得慢性病啊就得靠吃药打针来维持，结果药越吃越多，病越吃越重，并发症呢还是接二连三，这就是呢治标不治本呀。
0: 哎呀，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别的念想了，就是想把这个病治好了，能自己照顾自己啊，不给儿女啊添麻烦。
1: 对，
0: 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啊过几年这个舒心的日子。我这看这个新闻里头说啊，哎呀，有钱人得了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啊，哎，去国外做那个什么细胞修复治疗，哎呀，一次就几十万。哎呀，您说咱这老百姓啊，哎，这个事儿咱就想也不敢想啊。
1: 嗯，
0: 哎，我这总寻思啊，为啥人家有钱人啊能治好病呢？
1: 对，
0: 咱这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呢。
1: 对，
0: 哎，不就是差钱嘛，哎，没门路嘛。哎呀，我真是不甘心啊，直到这几天啊听你讲这汉方膏啊，富含的909种这超级这个复合酶。
1: 嗯，

0: 你看咱普通老百姓啊，哎，这个价格咱也能用得起呀、啊。哎呀，我当时啊一听了啊，这眼泪也下来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
1: 没错、
0: 哎，常老师。
1: 嗯。
0: 哎呀，我求求您啊，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啊！我想好好的活着啊。哎呀，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哎呀，想跟老伴儿出去逛逛街。哎呀，您一定要帮我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条件呢，就像咱说经济条件，哎，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你的难处喽。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啊，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朋友，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治疗费望而却步，最后呢被病痛熬垮，我心里呢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回国了，争取好政策扶持，就是想让啊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你放心，你这个情况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啊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你像咱们传统的吃药打针打胰岛素，它只能是缓解症状，只能是暂时的控制病情，解决不了啊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呢，它就不一样，咱们是从病根入手，用900多种活性酶啊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还有您呢，因为长期用药受损的肝呀、肾呀、脾呀、胃呀，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呀、啊、它有护肝酶、护肾酶、胃蛋白酶，能同步修复脏腑细胞，恢复肝肾代谢功能、肠胃消化功能。用不到3个月，连您的这个胃口也好了，脸色也红润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啊那就十足了，再也不是病殃殃的样子了。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糖尿病、慢阻肺越来越好，各项指标呢恢复正常，能自己做饭，自己带孙子，能跟老伴儿啊出去溜溜弯，逛个公园，再也不用拖累儿女，重拾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呢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呀、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我会对你呢负责到底。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把这么好的药啊带给我们。哎，您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哎，我现在啊就赶紧报名，哎，一定好好用这个药，哎，争取早点康复，说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1: 你能有这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早用早康复，也祝你啊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啊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啊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给服上。
0: 哎，好，那谢谢常老师了啊。哎呀，真是辛苦您了，再见常老师。
1: 好了，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再见。
2: 好的，再见。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常老师的精彩分享和耐心解答。大家还有任何问题请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预约和常老师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

0: 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3: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威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 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他最折磨他的，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4: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呐。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3: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30分。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啊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4: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3: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沃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沃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 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沃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皇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啊，说这个颈椎啊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啊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啊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0: 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它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儿，现在拄一个八棍儿了。那么走个十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啊，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啊。那常老师，黄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2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的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 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了。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呀，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呀，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呀，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儿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啊，药材到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主方当中的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查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查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查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嗯、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0: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
2: 哎，
0: 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

0: 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1: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0: 嗯，
1: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2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0: 嗯，
1: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0: 嗯，
1: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0: 嗯，
1: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0: 哦，
1: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10分钟，哎，他又没劲儿了。
0: 哦，
1: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0: 嗯
1: 嗯，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你说。
0: 嗯，
1: 完了关键是一条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
0: 嗯、
1: 哎呀妈、
0: 嗯、
1: 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0: 对，
1: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便不出来、
0: 嗯、
1: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0: 嗯
1: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1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0: 嗯，
1: 哎，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2盒试试。
0: 哦，
1: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0: 嗯、
1: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2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0: 嗯，
1: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原来
1: 嗯
0: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2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1: 是呗。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字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呗。
1: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0: 嗯、
1: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10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20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0: 嗯，
1: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为说起来费劲嘛。
0: 嗯，
1: 得我拽一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0: 哦，
1: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0: 嗯
1: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
0: 嗯，
1: 要原先你不放心、
0: 哦、
1: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
0: 哎、
1: 嗯，不晃悠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0: 哦，
1: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0: 哦、
1: 哎呀都3-4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
0: 嗯，
1: 有时候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0: 嗯、
1: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0: 对对，
1: 我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1天1次，而且还早晨了呢。
0: 嗯，
1: 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0: 嗯、
1: 现在也就是5-6、7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0: 嗯、
1: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0: 对对对。
1: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0: 嗯
1: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1: 啊。哎呀，
0: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
1: 啊、
0: 但也是个实在人儿，啊，只论效果、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
1: 嗯、
0: 比较固化，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
1: 嗯，
0: 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 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毒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1: 嗯，知道知道。
0: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原价是1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1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梳眉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1: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0: 嗯，
1: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您，谢谢您哈。
0: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1: 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0: 好，再见，这朋友。
1: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黄果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 0989

0: 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是常老师吗？
2: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1: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
2: 嗯。
1: 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
2: 嗯。
1: 哎，还一克一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是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2: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1: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
2: 嗯。
1: 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家里人都会看着我好不了了。
2: 哦。
1: 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呢。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2: 哎呦，
1: 哎呀，那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的常老师讲的。哎呀，你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2: 对。
1: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
2: 嗯。
1: 啊，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2: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啊！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是不是啊？
1: 哎，常老师，
2: 就
1: 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2: 有。
1: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2: 坏了，落下病根了。
1: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呦，缺血，心肌缺血。哎呀，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2: 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1: 哎，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2: 哦，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1: 哎，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这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哎，谁说好啊？我都那个，那试一试。可是啊，
2: 试
1: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哎呀，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2: 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1: 对呀，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2: 你看， 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1: 哎呀，这102斤啊，我你说就剩着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
2: 嗯，
1: 你说我这咋整呢，常老师？我这天天听您的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2: 嗯、对。
1: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
2: 嗯，
1: 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一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2: 对。
1: 嗯，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
2: 嗯。
1: 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2: 哦，好，吃到现在、嗯、吃了多久了？
1: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
2: 嗯，
1: 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
2: 嗯，
1: 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迷瞪一会儿。
2: 哦，
1: 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
1: 哎，
2: 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哦、你再给我说说。
1: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
2: 嗯。
1: 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
2: 嗯。
1: 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2: 好好好。
1: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那个水果也没断溜，
2: 嗯，
1: 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2: 是、
1: 啊，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一天一回，
2: 嗯，
1: 哎呀，可通畅了，
2: 真好。
1: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一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2: 对。
1: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2: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
1: 哎、
2: 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嗯、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嗯、哎，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嗯、从头到脚、嗯、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嗯、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啊，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哎、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嗯、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啊、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 三个周期，咱们把病

0: 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0: 嗯，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你就放心用药。我呢，祝你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陈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

0: 好。
1: 哎，你好。
0: 哎，陈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1: 嗯。
0: 哎，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陈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1: 嗯。
0: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1: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0: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1: 嗯，
0: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1: 哦，
0: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1: 嗯，
0: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一克一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1: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您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
0: 哦，
1: 这对您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0: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1: 又不好。
0: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下蚊地平。嗯，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1: 嗯，
0: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8层。
1: 哦，
0: 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1: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
0: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1: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0: 哦，
1: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
0: 嗯，
1: 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
0: 哦，
1: 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吧？
0: 嗯，
1: 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0: 哎，是的，是的，我也听明白了。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1: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
0: 哦，
1: 国药黄喉汉方膏啊。必须用足3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
0: 嗯嗯，
1: 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
0: 嗯，
1: 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毒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毒脑袋呢？不是的，
0: 嗯嗯，
1: 毒到哪儿都是问题。你毒到心脏上叫心梗，你毒在大脑上叫脑梗，你毒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先。

0: 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给用上。这个一个周期之后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三个周期。三个周期之后啊，您这个二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定我去报名了。哎，谢谢您的唐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俺哥听皇宫汉方啊，一颗1块钱，哎，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两个名额。叫刘建国，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0: 哦，哎呦，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

0: 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哦，我先跟你说一说哦。
1: 嗯。
0: 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1: 嗯，这样啊，先说说你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0: 你看我今年才66岁。
1: 嗯。
0: 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
1: 嗯
0: 哦，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嘛啊、哦，也没有啥病，上夜班。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哦，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
1: 嗯，
0: 高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啊，4个小时，就那个样子。
1: 嗯、
0: 我本来啊、哦，这腰也不好，有腰托，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疼的个哦，就跟蛇肉是一样哦，
1: 嗯，
0: 就特别酸疼，
1: 哦，
0: 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跳的还特别快，
1: 嗯，
0: 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是好像就是个15秒钟吧，就好了。
1: 嗯，
0: 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这地下呀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
1: 嗯，
0: 这个尿了还不停的要尿起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
1: 嗯、
0: 效果是实在的
1: 特别不舒服啊，是不是啊，
0: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黄宫海防膏啊，
1: 嗯，
0: 这说是五霉治细胞的，哎呀，当时我想的哦，反正是1块钱也不贵，咱就试试哦。
1: 嗯，
0: 这回吃对了，
1: 嗯，
0: 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1: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0: 你看我记得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药顺畅了。
1: 嗯，
0: 哦，不那么憋了。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不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
1: 嗯，
0: 时间呢也睡得长了。
1: 对，
0: 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
1: 对，
0: 不那么疼了。这个多拉这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胀酸疼的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啊、哦，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
1: 嗯，
0: 气儿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
1: 嗯，
0: 心不慌了，啊、哦，我寻思啊，我用的这么好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嗯，
0: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1: 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我老伴儿吧，啊、哦，血压一直低。
1: 嗯，
0: 平常哦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1: 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的，
1: 嗯，
0: 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
1: 哦，
0: 这个情绪呢也不好，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1: 嗯，
0: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1: 哦，
0: 这我就是哦，寻思着给我用上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说是不是？
1: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啊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送酶疗法呀，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全新的生物制剂啊，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实质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

0: 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啊完全康复啊。
1: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这个信心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1: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9: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9: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9: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0: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9: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9: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6月1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习近平总书记与少年儿童的暖心瞬间。
12: 祝你们和全国各民族的儿童们节日快乐。
10: 这里就是菜的品种多，哎，这点不错。
12: 是
10: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
12: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你们茁壮成长。
10: 这些孩子们都很好，祝你们
13: 好好成长啊。
14: 谢谢。

0: 庞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有。
2: 励志，这是人生的航标啊，这个志向也很多，首要的志向还是为祖国为人民。
0: 那就像小树苗一样，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
3: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茁壮成长吧。
2: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以及对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深切厚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初夏，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四川南充嘉陵区枝江小学校园读书声朗朗。就在2年前的5月，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收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如今的枝江小学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师生们常怀感恩之心，牢记嘱托，逐梦而行。在特色感恩教育下，学生们正在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5: 20年前，这座小学还藏在深山里，十分破旧。今天，这块名为感恩的石头见证了学校的蜕变，也承载着跨越千里的温暖承诺。2024年5月30日，在六一国际

0: 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年前为你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之江小学原名八角小学，是南充市嘉陵区八角乡的一所农村小学。老校区位于半山腰，山高路陡，校舍老旧，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家最远的孩子要走十几里山路，翻两个山头，天不亮就得出门。
1: 20年前，校舍有10多间平房，房屋年久失修，不少还是危房。
0: 2004年初，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机制下，八角小学成为浙江在南充援建的160多所希望小学之一。那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这里为学校奠基。八角小学的新校区以钱塘江的别名之江命名，以铭记浙江的援建之情。走进之江小学，一进校门，这块镌刻感恩二字的大石头格外醒目，上面还有两排小字，浙江省对口援建，铭记2004年5月17日。这里图书室、计算机房、舞蹈室、塑胶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2024年5月，之江小学5年级1班全体同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画着高高的新校门，分享了他们在新的校区学习和生活趣事，陶艺、武术、国学、书法、象棋、羽毛球、乒乓球、舞蹈。5年级1班的唐海林和同学们一道给习爷爷写了一封信。
2: 我们学校每年的5月17日都会举办感恩节，老师会开展感恩教育课，学校发出倡议，让我们给最想感谢或感恩的人写一封信。所以呢，我和同学们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想法。收到回信以后，我内心十分的激动，我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好好学习，感恩奋进。
0: 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下健康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用心，也离不开东西部教育协作之情。之江小学语文教师王军丽从教整30年，曾前往浙江锻炼半年。
3: 我第一次听文言文课就是在浙江听的，听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那堂文言文课还讲得非常新颖，让学生学到这个方法，然后自己去学，举一反三嘛。好，后面我教所有的文言文，我几乎都是用他这种方法去学的。
4: 那语文教学哈，我一向崇尚的就是大语文，天地阅览式，万物皆书卷。我们要让学生就走出课堂去体验，尽量给他拓展出去，不能仅限于课堂上的学到的那些东西。
0: 无数之江学子从这里出发，奔向梦想和远方。
5: 我读小学6年级，作为学生代表见证了之江小学奠基仪式，并给习爷爷进行了对旗。逢年过节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总会去看看，学校面貌变化真的太大了。我现在已经是南充市银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后我也会为南充市的法治建设

0: 自己的一份力，把习爷爷的嘱托用实际行动践行好。
1: 从培土奠基到书声朗朗，从山区旧貌到振兴新篇，枝江小学的故事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的缩影。
2: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的这种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言传身教，语重心长。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2023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育英学校考察，第一站走进校史馆。1948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1949年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育英学校承载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让每一位育英学校的学生牢记学校的光荣历史，铭记党的关怀，更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浸润心田，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制定出台，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新时代以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2026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少先队员们一起铲土造坑、培土为堰、提水浇灌，在万物生长的时节种下绿色的希望。这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第14年同少年儿童一起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坚持德育为先，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让孩子们跑起来，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从节日里的问候祝福，到在地方考察时的悉心教诲，再到尺素传情的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每个孩子都是不可辜负的希望。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走进最困难、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总书记蹲下身，疼爱地抱起一名小朋友。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教育的目光更多投向墙角处不起眼的苔花。石柱县忠义乡地处武陵山区，山高沟深，土地贫瘠，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2019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辗转三个多小时来到忠义乡小学，两部筹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既需要公平的机会，也需要良好的环境。 孩子们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于心。2024年6月18日，在青海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总书记先后走进食堂、宿舍、教室，关心学生们的饮食、住宿、学习情况。看到住宿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机一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都有热水吗？” 强调要全天候供应热水，保证孩子们的洗漱。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在中国儿童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致贺信， 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深情寄语，要求共青团把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制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 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撑牢孩子们的保护伞，出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为少年儿童构建更包容更优质的教育生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全方位护幼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旮旯村的普巴拉姆普布次仁姐弟俩珍藏着一张同习爷爷的合照。 2021年7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姐弟俩的家，同大家围坐聊天，亲切询问孩子们的梦想。我长大以后要考大学，然后成为一名医生，姐姐普巴拉姆说。 弟弟普布次仁则想成为一名运动员。在总书记的殷切鼓励下，姐弟俩勇敢地追梦圆梦。2023年，普巴拉姆考入林芝市第一中学，向着他的医生梦稳步前行。普布次仁则被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录取，朝着职业运动员的目标迈进。梦在前方，路在脚下。 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科普实验室，得知学生们正在研发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总书记十分高兴，叮嘱孩子们：“你们的小卫星发射时，别忘了通知我一下。”3个月后，孩子们在自己设计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发射之前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培育科学精神。 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总书记在回信中这样勉励大家：“少年之梦更是中国之梅，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2015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同各族少先队员、老少先队工作者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面对孩子们热切的目光，总书记的话温暖而有力。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2021年6月29日，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 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礼赞功勋楷模。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上美丽的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天后，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代表面向天安门，为党的百年华诞

献上深情祝福，做出庄严承诺。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新时代少年儿童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向前进。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

0: 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首先为您解读谋篇布局，须有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的远见。
2: 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出自于明代张居正《答中丞孙怀希》一文。作为万历新政的主持者，他深谙治国成事之道，在书信中写下此句，道出了谋事创业的深刻道理。开局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人，务必提前谋划最终结果。能成就事业的人，往往在起步之初就做好了周密全盘计划，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谋划、顾长远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引用这句古语，指出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这既是对擘画新篇的殷殷嘱托，更是对干事创业的深刻启迪。睿始彰显锐意进取的担当，要求我们拿出起步及冲刺的劲头，抢抓机遇，必图其中，体现对结果负责、对事业尽责，警示我们摒弃急功近利，坚持善始善终，务求实效。先计于始，彰显未雨绸缪、谋定后动的治理智慧，告诫党员干部不搞形象工程，不做表面文章，在起步之初便统筹全局、系统谋划、着眼长远，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十五五征程已然开启，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共同富裕目标催人奋进，站在新起点，我们当与这句古语为借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事创业的定盘星，以睿始之勇开新局，以图中之任抓落实，不慕虚荣，不慕虚功，用实干实际回应时代重托，在新征程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绚丽新篇章。
0: 学古重在见今，正确的政绩观既刻在古语的字里行间，更写在黔中大地的实践答卷上。当前贵州省正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通过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3: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兴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副镇长郑传耀：
4: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移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
3: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务工群众的收入来源。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党委书记万清：
5: 建立镇党委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三危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3: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如今已建成12座仿生态智能温室大棚，立足生态优势，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桃园花卉基地工作人员吴万胜：
6: 通过在这里面务工，4800个月，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3: 桃园社区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曾凡松：
7: 让农户呢就近务工，入股分红，真正的实现红利变保利，以特色的产业呢来带动大家稳定的增收。
3: 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组织委员蔡周：
8: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以盘活资产发展产业，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扎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段，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
9: 4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10: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嘛。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9: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11: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方便我们学生。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12: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了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9: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13: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一 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9: 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等，让招聘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13: 比如说绿色能源与节能，它的核心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月薪是什么样的，然后分析这些人他在哪个学校、哪些专业是供给是很多的，把这些人才找到之后，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那我们这一站选在东北大学做招聘，它可直接对接到咱们目录中的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芯片研发、智能装备等核心岗位，那通过这个就是实现了一个高效匹配。
9: 由政府牵头做的这项工作，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14: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地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9: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15: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它帮我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9: 孙哲纯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16: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英才汇南粤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9: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7: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9: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18: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做好跟踪服务，落实好就业补助、引才支柱，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也留得住。
14: 破解就业的这个难题是需要政府牵头啊，学校啊、企业呀、还有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力。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能有更好的留住人才、留住大学生、青年人才的举措和方法，给他发展的一个空间、发展的一个土壤，给他开发出相应的岗位和通道，在这些大学生啊能够更好的就业的前提下，这个城市就能更好的发展。 所以呢，这是双向奔赴。
9: 要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既要精准对接企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又要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化解后顾之忧。近几年，各地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不同路径。在四川宜宾，针对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企业不敢招、不愿招的情况。

0: 从去年开始，当地启动了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为毕业学年及离校5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搭起一个职场缓冲、历练成长的平台。
1: 驼包间里面有
0: 女孩杨璐，去年7月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但四处碰壁。
1: 也投过简历，面试过，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在学校推荐下，杨璐加入了当地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工作人员对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她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她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2: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她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她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提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3: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的就是我们动力电池、金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0: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4: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0: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5: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0: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6: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0: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7: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交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0: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6: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6: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8: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

0: 际的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1: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前不久，一场人才招聘活动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2: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贵州智深云端高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亮：
3: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现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2: 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陈英：
4: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上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还有制造的一些人员。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

0: 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0,000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000人次以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胡世培：
1: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2: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青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3: 我是流感病毒，
14: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5: 我是结核杆菌，
16: 我是麻疹，
17: 我是
18: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9: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0: 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融让梨。
2: 孔融，字文举，东汉鲁国曲阜人，在儒学、文学上均造诣颇深，位列建安七子之首，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四岁时便能克己让人，友爱兄弟，将大梨让给哥哥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美德经典。
3: 飞得真高！
4: 小孔融正在自家院墙外放着风筝，突然风筝断了线。
3: 站住！
5: 没有。谁呀？挡我的道？
3: 对，
5: 还对，快给我让开！哎呀，
6: 疼死我了！我的酒壶，哎呀，我爷爷的祖传宝贝，
5: 都怪这倒霉的墙角，这到底是谁家的？
3: 那是我家的墙。
5: 什么？怪不得你这么不懂事！走，带我找你家家长。
3: 可
5: 什么？你家得赔偿我。
4: 在大宽到孔融家与孔家家长一番理论之后，孔融小兄弟俩对于父亲的认错谦让深感不解。
7: 爹，这大宽哥也太不讲理了，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
3: 我亲眼看到的。
7: 可他却倒打一耙，索要重金，咱家的墙还没有让他修呢。
8: 娘，看来此地民风稍欠，但是儿子啊。
9: 是，儿明白娘的意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儿被派来做泰山都尉，却治理有误，儿一定妥善处理，平息民怨。
3: 祖母，这事儿怎么能怪爹呢？
8: 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自种孙耕。圣贤的处世箴言，孔家儿孙一定要世代遵循，光大。
9: 是，娘。

0: 什么要把墙拆了呢？
1: 咱家位于街巷拐角，突出的墙角易给拐弯的行人造成不便，不然也不会有那邻居撞坏酒壶了。
0: 可是没有墙，房子会塌的呀。
1: 放心吧，爹换个圆角会更漂亮的。古训说得好，让里一寸，得里一尺。
0: 爹，您去哪儿啊？
1: 爹把钱赔给人家，蓉儿一起来吧。
0: 您不是知道那酒壶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珍奇古董吗？
1: 孩子，有一句话，绝人之诈不以说破，唯以至诚喻之，此中有无穷深意，长大以后你会慢慢体会。
2: 孔父把一块提示牌挂到了经过改造的圆形墙角上。
0: 请小心。爹，你想得真周到。
1: 孩子，爹还是那句话，让里一寸，得里一尺。
3: 孔融父亲的让财让礼，很快便流传于当地民众之中，百姓们都佩服这位父母官的宽广心胸，民风也渐渐一善，而那改为圆面的墙角，更被大家取名为退丝角。
0: 蓉儿敬佩爹的胸怀，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我明白了。
3: 从此以后，孔融更加用功读书，出口成句，进退有礼，深得乡人称赞。而那邻居大哥总是对孔家心有嫌隙。转眼祖母寿诞日到了。
4: 真是祖寿啊，真是大寿啊。过
5: 去啊，祝您万寿无疆。
0: 大伯你好，请进吧。
6: 好孩子
0: 啊。大宽哥好，您请进吧。哼，
6: 大宽。
0: 嗯。
6: 啊，大宽，多谢赏光，请进吧。
7: 客气了，天气太热，人又太多，我想在院子里透透气。
6: 请随便。
0: 啊？
7: 哼，假客气什么？嗯，活不趁这个机会。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诸位乡里，久闻孔融小公子知书达理，才思机智，今天趁这个大喜日子，咱们见识一下怎么样啊？
6: 哎呀，好主意。
9: 这个大官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0: 谢谢各位长辈抬举，尊长前勿献能，蓉儿年幼学浅，只能为祖母寿诞和各位长辈添点笑谈。
6: 这孩子说话跟小大人似的，真知理。
7: 好，小公子，你家院子里种了不少树啊，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棵是什么树啊？
0: 松树。
7: 请问那又是棵什么树？
0: 棕树。
7: 棕树，那是南方才有的树，那我身边这棵又是什么树？
0: 那棵是槐树。
10: 哎呀，小孩子童言无忌，果然是天真可爱。
0: 能让各位长辈开心，蓉儿很高兴。蓉儿还有更有趣的笑话要说给长辈们听呢。
11: 哎，好，听听听听。
7: 说来听听。
0: 那树下站着一个长辈，蓉儿称长辈为公，所以是松树。这树下是蓉儿的祖母，祖母是孔家之宗，所以是宗树。这第三棵树，德行有瑕的人视为鬼，所以是槐树。
9: 大款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2: 是。
9: 孔融公子小小年纪如此聪明，将来必成大器。
10: 是。
6: 蓉儿。
2: 这件事之后，当天晚上，小孔融被父亲到退丝角罚站，并且反省自己的过失。
6: 蓉儿。
0: 爹。大 宽哥欺负我。
6: 顶嘴，你也知道对尊长无限能，小小年纪就如此恃才傲物，逞口舌之力，在此好好反省吧。
0: 对尊长无限能，兄道友地道公，哎呦好饿呀。
11: 龙儿。
0: 哥哥。
11: 你饿了吧，快吃了吧。
0: 哥哥你真好，
11: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我躲起来暗中保护你。
0: 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事助兄如事兄。爹爹我明白了。
6: 蓉儿，回家吃饭吧。
0: 爹我错了，我今后一定像爹一样，有胸襟才是君子。
6: 什么才是有胸襟呢？
0: 礼让别人。
6: 开阔的心胸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彼之礼是，我之礼非，我让之，彼之礼非，我之礼是，我容之，这是需要艰苦磨练的。你说过你明白礼让一寸得礼一尺，这得礼得的是什么呀？
0: 好处。
6: 好处又是什么呀？礼，你受到大家称赞很得意，你得到的只是虚荣。
0: 爹，蓉儿明白了，得礼得的应该是人心，对吧？
6: 不错，但也不全对。人之初性本善，由于外物所累，人

0: 们往往迷失了自己本有的善心，我们示范一寸的善心，他人就会受到警醒，恢复一尺的善心。于人于己都是好事，于人有机会反省改正，于己心胸宽广，德行日增。牙眼相还，唇枪舌剑，人与人之间怎么和谐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父亲的谆谆教诲，使孔融年幼的心灵中深深烙下了礼让的深意。几日后，天气异常干燥酷热，祖母上火了。
2: 中华德育动漫广播剧为您讲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故事。

0: 您上火了。
1: 娘，您看我买回什么来了？您看。
0: 啊，祖母，赤梨最清火了。
1: 梨并不稀罕，可这梨却是最稀有的品种绿宝石梨，滋养清火的效果堪比仙果。
2: 绿宝石梨，那不是皇上的贡品吗？
1: 我特意托巡抚大人买的，市面上根本没有。
2: 哎呦，那得多少钱呢？我已把老骨头了，还是留给你和孙儿们吃吧。
1: 娘，您岁数大了，身体又这么虚弱。
2: 不就是上个火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喝点茶就好了。
1: 这……
0: 嗯？哎，爹，我去给祖母送去吧。祖母念蓉儿年幼，一定会接受的。嗯，
1: 好的，蓉儿，你去吧。
0: 嗯，祖母的，父亲的，哥哥的，弟弟的，这个就是我的了。哦，祖母的牙齿咬不动怎么办呢？对了，煮成梨水吧。
3: 孔融的父亲忙于公务，辛苦了一夜。哥哥也陪同在侧，帮父亲研磨。
1: 宝儿，天都快亮了，快回去睡觉吧。
4: 没关系的，爹，最近您公务繁忙，还是有责任帮您分担。
3: 在为祖母煮过梨水之后的小孔融，把父亲和哥哥的辛苦也看在眼里，为他们及时送上了去火的绿宝石梨。
0: 辛苦了，请吃梨吧，熬夜会上火的。
1: 嗯，
0: 哥哥给你。
4: 嗯，蓉儿你也吃。
0: 哥哥，我吃过了，这是给你留的。
5: 甘甜的梨水让祖母的身体果然好转，全家也都舒畅无比，可小孔融却不好了。
2: 乖蓉儿，快把手拿开，让祖母看看。哎呦，蓉儿这是上火了呀。
6: 哥哥疼。
2: 这该如何是好啊？哦，对了，梨，儿子。
1: 娘，
2: 你上次买的梨就买那种给蓉儿去火。
1: 是。
0: 谢谢哥哥，我不疼了。
4: 蓉儿，你和哥哥说实话，上次那梨你真的吃了吗？
2: 蓉儿，这都是专门给你买的。
0: 谢谢祖母，谢谢爹，可是蓉儿吃不了了。
1: 那你就把剩下的给大家分了吧。
0: 好的。
4: 时间不早了，鲍儿送祖母回房休息。
2: 好，回去等着蓉儿的大水梨。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给大家分完了梨，小孔融挑了一只最小的梨到屋外看看，四下无人，悄悄地吃了起来。
0: 祖母，爹，你们怎么又出来了？
1: 蓉儿，来，忽然想起来了，咱们家呀有个事情要商讨一下。好了，大家把各自的梨都拿出来吧。蓉儿，你的梨呢？
0: 爹，蓉儿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2: 乖蓉儿，怎么会呢？快把你的梨拿出来吧。
3: 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被孔融分到的梨，可是孔融的梨是最小的一个。
6: 小。
1: 蓉儿，你为何把最大的梨都分给祖母和爹呢？
0: 因为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祖母和父亲是长辈，对蓉儿有养育之恩，自然是最大的。
1: 那哥哥和你是平辈，为什么他的梨也比你的大呢？
0: 兄道友，弟道恭，哥哥比我年长，又那么照顾我，我应该恭敬，大梨应该给哥哥。
1: 那爹又不明白了，弟弟可是比你小啊，为什么他的梨还是比你的大呢？
0: 弟弟最年幼，我应该对弟弟有替，照顾弟弟，大梨也应该给弟弟。
2: 蓉儿啊，可是你现在上火呢。
0: 祖母和爹特意为蓉儿买这么贵的梨，已经照顾蓉儿了。蓉儿年纪小，上的火也小，吃个小梨就够了。爹，您刚刚教导过蓉儿要恭敬礼让，心胸宽广，亲兄弟间更应该如此。
1: 不错，兄弟睦孝在中，是做父母最期望的呀。
0: 财物轻，怨何生？
6: 严于忍，分自泯。
4: 凡取与贵分小，与宜多，取宜少。
2: 好啊，都是有出息的孩子，蓉儿一定渴坏了，咱们快吃梨吧。
3: 小孔融也与家人一起吃起了梨，可是口边的小水泡却让他疼得叫出了声，哥哥看在了眼里。
0: 哎呦，真甜！真甜呢，爹，蓉儿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梨。
4: 蓉儿，你还没回答我呢，上次你真的吃梨了吗？
0: 上次我看到哥哥帮助爹辛苦了一夜，怕哥哥上火，就把我的给哥哥了。
4: 你等一等。
0: 祖母，
2: 乖蓉儿，这次我们商量好了，你必须都吃光，谁也不许让了，好不好？
4: 蓉儿，你这样吃就不疼了。
3: 哥哥把梨切成了小块，让孔融用筷子夹着吃。
5: 孔融的礼让感动了哥哥，也让幼小的孔融更加拓宽了心胸。
3: 有一天，孔融和哥哥一同上街，在路中央发现了一袋东西，
4: 是钱袋。蓉儿，你先回家吧，我在这里等施主。
0: 好，我回家禀告一声，爹就回来陪你。
8: 小孩，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4: 我在等丢钱袋的施主。
3: 一位过路老人和孔融哥哥的对话，让在暗处的大宽哥听见了。
9: 哟，是孔家小公子啊。这袋钱是我丢的。
4: 真的？你丢了多少钱？
9: 这我还是先看看剩多少钱吧。
4: 啊？
9: 什么？怎么就是20两了？我里边明明有50两的。
4: 你说什么？凡出言，信为先。
9: 快赔给我，你这个小偷。
4: 你冤枉好人。
8: 大宽，你怎么连小孩都欺负啊？
0: 哥哥，大宽哥，既然是50两，就说明这个和你丢的不是同一袋。小弟刚刚恰好捡了一个50两的钱袋，你可以跟我回家认领吗？
9: 是吗？怎么样，我没说谎吧？你们都误会我了。
5: 哥哥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施主，而大宽拿了这不义之财后，一想到小孔融的所为，内心便极度不安。终于有一天，
4: 父亲，我们去玩了。
8: 好的。
3: 一天清晨，大宽正要开门，从门缝间飘来一封书信。
0: 大宽哥，上次的指数之事，小弟争强好胜，伤害了大哥，小弟真诚道歉，是诸兄如是兄，此次大哥一定有急，小弟理当体谅，大哥可以接纳小弟做兄弟吗？
3: 读完小孔融的信，大宽的内心惭愧万分， 他终于下定决心拿出上次得来的不义之财送还孔府，
0: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重孙耕。
5: 心门叩开，一切海阔天空，一个让字可以化解很多纷争，受益一生。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我是流感病毒，
10: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1: 我是结核杆菌，
12: 我是麻疹，
13: 我是
1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5: 我是弓勺，
16: 我是弓筷，
1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7: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民损卢衣。
21: 周朝时期，孔子门生之中德行出众，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20: 闵损跪在母亲的遗像前，伤心地哭泣。
22: 孩子，起来喝口水吧，你都跪了

0: 弟了。
1: 后母生了两个孩子，民孙多了两个弟弟。
2: 乖，孩子过来，有你娘在家照顾你，我也就放心了。记住，在家要听你娘的话。
0: 父亲，放心吧。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4: 父亲，再见，
0: 再见。
1: 父亲外出以后，民隼的生活就在砍柴挑水之间飞快度过。家里所有的重活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但是民隼对此却没有一丝怨言。
3: 民隼，还不赶紧干活，劈完柴火就去把水缸里的水给添满。
0: 是的，母亲。
4: 我要这个，
5: 我要这个，
4: 我要这个。
3: 哎呦，好了，别吵了，你们俩都有。
0: 母亲，水缸已经满了，
3: 那就吃饭吧。
0: 是呢，母亲。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好了好了，
4: 我要这个，
7: 这个是我的，
4: 我
3: 给我。好好好，你们都有，一人一个，来。
1: 当民隼看见继母给兄弟夹菜，不禁想起生母对自己的教诲。
7: 哦，真好吃。
8: 有一天，小民隼想要爬树捉鸟，看着越爬越高的民隼，生母焦急地赶了过来。
9: 孩子，快下来！
0: 不，我不下去。
9: 孩子，下来吧。孩子，当心呢！
0: 我要抓鸟吗？
9: 敷点药就好了。
0: 我知道错了。
9: 知道错就好。
0: 娘，我知道，我不该不听您的话，我错了。
9: 你忘了娘昨天怎么教育你的了？还
0: 娘，我知道了。父母呼，应勿还；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娘，您放心，以后我一定听话。
7: 真好吃。我还要。
3: 你愣在那儿干嘛呢？吃完了就赶紧出去，后院还有好多活没干呢。
0: 是的，母亲，我马上就去。
3: 冬天马上就到了，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也出去劈柴，要不然我们冬天怎么过呀？
0: 是的，母亲，孩儿一定要多劈柴。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母亲？
3: 没有了，去吧。
0: 是的，母亲，孩儿这就去干活，您慢慢吃。
3: 慢些吃，当心噎着。这孩子平时吃的不多，干起活来倒还一点都不含糊，挺好养的。
7: 快点！

0: 民隼在深夜里继续满头大汗地劈着柴，又累又困的他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1: 哎啊，好大的胆子，竟敢又偷奸耍滑，还不快点干活。
2: 母亲，我错了。
1: 错了错了还不赶紧干，这眼看就要入冬了，你想冷死我和你弟弟啊？啊，还不快点干。今天不把这些柴火全都弄好，就不要睡觉。
3: 民隼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他的教诲。
1: 天都大亮了，你还不起来？啊，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呢？睡什么懒觉？
2: 是的，母亲。
0: 民隼在山中砍了一大捆柴，他背起柴火往家里赶。过度的劳累和疲惫让民隼眼前一黑，连人带柴翻倒在了地上。他重又扛起沉重的柴火，一步一步地往家走。
1: 你没事吧？
2: 母亲，我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好。来，吃个果子。
2: 谢谢母亲。
4: 我要果子。
1: 吃吧，吃完了挑水去，水缸没水了。
2: 是的。
4: 我也要果子嘛！我也要果子，我也要果子。
1: 那是给你哥哥的，你不能要。
4: 我要果子，我就要。
2: 给你吧，弟弟。
4: 啊，谢谢哥哥。
1: 哎，别跑啊！你去哪儿啊？
4: 啊，
1: 来，
4: 我要
1: 吃吧。
4: 啊，我要这个。
5: 哇，真好吃，
1: 慢点儿。
4: 啊，真甜，比刚才那好吃多了。
1: 傻孩子，苹果当然好吃了。慢点吃，瞧这孩子。
0: 民隼的两个弟弟在家里和妈妈一起吃着又红又大的苹果，而民隼此时正在屋外挑水干活。
3: 很快冬天到了，民隼的两个弟弟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但是民隼身上依然还是那件薄薄的单衣。
0: 民隼的两个弟弟在玩打雪仗的游戏，民隼在屋外劈柴。这时邻居一家人经过敏家。
6: 哟，这孩子是不是病了呀？
7: 哼，哪是病了呀，那分明是没有穿暖和。你看他两个弟弟穿的是什么，他穿的是什么呀？
6: 可不是嘛，那后母的心也太黑了，给自己亲生的孩子穿上了棉衣棉裤，可就不把别人生的孩子当人，太不像话了。
7: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
0: 继母听到邻人的议论，不禁心生一计。哦，
6: 有了。
4: 啊，有新衣服喽！有新衣服喽！
8: 嗯，真好看呢。
4: 哎，娘，那是什么呀？
1: 这是给你哥的。
4: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1: 小孩别管。
8: 不，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傻孩子，你穿的是棉花，这是芦苇絮。
8: 我就要芦苇絮的，哥哥能穿，我也能
1: 穿。
8: 穿
1: 这个很冷的，你不怕呀？嗯，
4: 那哥哥穿上不冷吗？啊？
8: 哎呀，他不怕冷。
0: 中华德育动漫广播剧为您讲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故事。

0: 服都还暖和吧？
1: 哦，是的，父亲。
2: 父亲，父亲旅途劳累，赶快进屋喝口热水吧，把马车交给孩儿吧。
0: 在家听娘的话了吗？啊？不用给子谦特别照顾，把他的棉花匀点给两个弟弟，穿的一样就好了。
3: 哎呀，一定要给子谦多点才行呢，要不让邻人看到，又说一样的儿两样看了，唉，后母难做呀。
0: 嗯，孩子们都听话吗？
3: 听话，只是……
0: 只是什么？
3: 你的大儿子呗。我要是打了骂了，别人说我狠毒不理不问呢，别人又说我管教无方。
0: 子谦他可有什么过错失礼吗？
3: 没什么，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头尖耍滑的，别提了。
0: 子谦生母过世的早，就有劳你多费心了。我会叮嘱他要听话懂事，你只要放心管教他就好了。
3: 放心吧，不管他怎样，我都会好好照顾他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快到了，父亲带着孩子们去办年货，子谦驾着马车。
0: 这一趟咱们年货办得够。儿子，你想吃什么呀？
1: 我要吃冰糖葫芦，还要吃大鸭梨、大苹果。
0: 哥想吃什么？
1: 哥，你想吃什么呀？

0: 你怎么回事啊？对不起，父亲。让我来，这么大的人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天太冷，还是让我来吧，父亲。你很冷吗？不冷。你冷吗？
1: 有些时候好吃懒做、偷奸耍滑的，别提了。看你比弟弟穿的还厚，为何他不冷，反倒你哆哆嗦嗦、口是心非？分明是你这奴才又在偷奸耍滑！哼，你还敢再装模作样？你给我起来！
2: 父亲息怒，孩儿不敢了。
1: 什么？看你还敢再偷奸耍滑！
2: 父亲这一鞭子打得很重，芦花从子谦的面。

0: 缝里钻了出来。父亲这才知道子谦的棉衣是芦苇絮做的。
1: 你穿的是芦苇絮？
2: 你啊！

0: 我们回家去，爹给你做主。
1: 就回来了，是不是雪大天寒，路难走啊？
2: 天寒，我并不觉得冷。今天有人差点冻死在路边。哦，
3: 谁呀？我
2: 且问你，咱们一共几个儿子？
3: 三个呀。
2: 那他们三个兄弟，哪一个苦，哪一个甜？
1: 哼，他们的衣服是否都一样，里面装的可都是丝棉？
3: 是啊。
2: 都是丝棉。那这是什么？这是娘说这是芦苇絮，娘说哥哥不怕冷。我妻李氏谋害前儿民损。
1: 金血修书一刀两断，任凭他改嫁张三或李四。他爹啊！你这个恶毒的妇人，还不快给我走！我们闵家不要你这样的妇人，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许踏进闵家半步，快走！父亲。
2: 我为妻的我并未触犯妻出之罪，只不该起下了嫉妒心肠，对孩子有了分别之心，就容妻这一次吧。我马上把芦絮改成丝棉。哼，这样的三九天气，就是穿上棉衣都觉得冷。你怎么狠得下心让孩子穿着芦絮，害得我儿差点冻死在途中？你这个狠毒的妇人，还有何脸面再次哭泣狡辩？
1: 你捡起凶书，快给我走，走！父亲，孩儿我替母亲求情，请您原谅母亲，都是孩儿不孝，才有今天，请父亲息怒。父亲。 您今天真要赶走了母亲，撇下我和弟弟们，岂不更可怜？父亲，母在一子寒，母娶三子难。如果母亲不在了，两个弟弟也会受凉挨饿的。父亲，求求您了。父亲，儿啊，你对娘十分的孝顺，娘对你心眼太偏。
2: 你不但不记恨娘，你反倒替娘求情。从今以后，娘定要加倍的疼你。就是弟弟们不穿，也得给你穿呐。都起来吧。既然你改过自新，咱们就重新开始。
4: 母亲，父亲收起了休书，一家人重归于好。闵损用自己的孝行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这同他的生母对他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正因为生母的德行教育。 才使得闵损能够用至纯至善的孝心去宽容理解，这才感动了后母。母在一子寒。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3: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维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沃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 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他最折磨他的，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4: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3: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

0: 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30分。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啊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1: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0: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沃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沃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沃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皇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

0: 就没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啊，说这个颈椎啊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啊，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儿，现在拄一个八棍儿了。那么走个10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呀，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的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啊。那常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 其中两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到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了。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啊，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呀，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呀，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啊，药材到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主方当中的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查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查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查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0: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2: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0: 嗯，
2: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2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0: 嗯，
2: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0: 嗯，
2: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0: 嗯，
2: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0: 哦，
2: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10分钟，哎，他又没劲儿了，
0: 哦，
2: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0: 嗯
2: 嗯，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你说，
0: 嗯，
2: 完了关键是一条咋，他常年便秘呀，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哎呀妈。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0: 对，
2: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变不出来，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0: 嗯
2: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1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0: 嗯，
2: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2盒试试，
0: 哦，
2: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结果去邻居那拿了2盒这个黄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0: 嗯，
2: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0: 哦，是这样的。
2: 嗯
0: 啊，原来
2: 嗯
0: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2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2: 是呗。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制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呗。
2: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0: 嗯，
2: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10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20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0: 嗯，
2: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为说起来费劲嘛，
0: 嗯，
2: 得我拽一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0: 哦，
2: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
0: 嗯，
2: 要原先你不放心，
0: 哦，
2: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
0: 哎，
2: 嗯，不晃悠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0: 哦，
2: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0: 哦，
2: 哎呀都3-4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
0: 嗯，
2: 有时候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0: 嗯，
2: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0: 对对，
2: 我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1天1次，
0: 嗯，
2: 而且还早晨了呢，嗯，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0: 嗯，
2: 现在也就是5-6-7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0: 嗯，
2: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0: 对对对，
2: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0: 嗯
2: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2: 啊，哎呀，
0: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
2: 啊，
0: 但也是个实在人，
2: 啊，
0: 只，
2: 哎，
0: 论，
2: 哦，
0: 效果是不是啊？
2: 对，哎，对对对对，嗯，
0: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比较固化，
2: 嗯，
0: 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毒含油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2: 嗯，知道知道。
0: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1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1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梳眉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2: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0: 嗯，
2: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你，谢谢你哈。
0: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2: 嗯嗯嗯，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 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0: 哎，好，再见，这朋友。
2: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哎，还1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是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3: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家里人都会看着我好不了了。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呢、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0: 哎呀，
3: 那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着常老师讲的。哎呀，您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0: 对。
3: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0: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是不是啊？
3: 常老师啊，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0: 有。
3: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0: 坏了，落下病根儿了。
3: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呦，缺血，心肌缺血。还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0: 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3: 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0: 哦，天天肚子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3: 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都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谁说好啊？我都那试一试。可是啊，
0: 都得试试。
3: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 哎呀，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0: 嗯，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3: 哎，对呀，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0: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3: 啊？哎，哎呀，这102斤啊，我你说就剩着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
0: 嗯，
3: 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这天天，我天天听您的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0: 对，
3: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一试，我还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0: 对，
3: 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
0: 嗯。
3: 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0: 哦，好，吃到现在、吃了多久了？
3: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
0: 嗯。
3: 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
0: 嗯，
3: 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
0: 哦，
3: 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
3: 哎，
0: 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3: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
0: 嗯，
3: 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
0: 嗯，
3: 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0: 好，好，好。
3: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的个水果也没断溜。
0: 嗯，
3: 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0: 是。
3: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一天一回。
0: 嗯，
3: 哎呀，可通畅了，
0: 真好。
3: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1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0: 对。
3: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0: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提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哎，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啊，您记住了，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啊，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哎，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 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啊，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三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3: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0: 嗯，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您就放心用药。我呢，祝您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太谢谢陈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1: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0: 嗯，
4: 哎，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0: 嗯，
4: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0: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4: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0: 嗯，
4: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0: 哦，
4: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0: 嗯，
4: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0: 嗯，
4: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1克1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0: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
4: 哦，
0: 这对你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
4: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4: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0: 又不好。
4: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下蚊地平，嗯，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0: 嗯，
4: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8层。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0: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 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
4: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0: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4: 哦，
0: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吧。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4: 哎，是的是的，我也挺明白的。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0: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国药黄喉汉方膏啊必须用足三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毒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毒脑袋呢？不是的，毒到哪儿都是问题。你毒到心脏上叫心梗，你毒在大脑上叫脑梗，你毒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黄喉汉方膏给用上。这个一个周期之后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你啊，一定要用足三个周期。三个周期之后啊，你这个二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4: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电话去报名了。哎，谢谢您的唐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4: 哎，好好，唐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俺哥听黄喉汉方啊，一颗1块钱。哎，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两个名额。叫刘建虎，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0: 哦，哎呦，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5: 好好好，常老师，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这么好的药。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那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啊我都报上名了。这回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啊我先跟你说一说啊。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0: 这样啊，先说说您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5: 你看我今年才66岁。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嘛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严重的时候呢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高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啊，4个小时就那个样子。我本来啊这腰也不好，有腰痛，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 疼的个哦，就跟蛇肉是一样哦，
0: 嗯，
5: 就特别酸疼，
0: 哦，
5: 但是哦，这心脏呢？

0: 注意了，
1: 嗯，
0: 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1: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0: 你看我记得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用脚顺畅了。
1: 嗯，
0: 哦，不那么憋了，
1: 好，
0: 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我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
1: 嗯，
0: 时间呢也睡得长了，
1: 对，
0: 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
1: 对，
0: 不那么疼了，这个多拉这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疼的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哦，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
1: 嗯，
0: 气儿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
1: 嗯，
0: 心不慌了啊。我寻思啊，我用的这么好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嗯，
0: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1: 哎，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哎，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我老伴儿吧啊，血压一直低，
1: 嗯，
0: 平常啊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1: 嗯，
0: 哎，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了，
1: 嗯，
0: 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
1: 哦，
0: 这个情绪呢也不好，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1: 嗯，
0: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1: 哦，
0: 这我就是哦，寻思着给我用上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说是不是？
1: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啊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送酶疗法呀，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全新的生物制剂啊，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事实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呀，完全康复啊。
0: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
1: 嗯，
0: 这个信心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0: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

0: 性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5: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
6: 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膏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5: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威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6: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呐。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5: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30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 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了。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啊，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6: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5: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威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威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威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黄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啊，说这个颈椎啊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啊，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 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儿，现在拄一个八棍儿了。那么走个十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啊，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的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6: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啊。那常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5: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2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到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了。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 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

0: 相应，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呀、啊、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啊，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啊，药材到底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组方当中的八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查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常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0: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 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2: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0: 嗯，
2: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0: 嗯，
2: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0: 嗯，
2: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0: 嗯，
2: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0: 哦，
2: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哎，他又没劲儿了。
0: 哦，
2: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0: 嗯
2: 嗯，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你说，
0: 嗯，
2: 完了，关键是一瞧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
0: 嗯，
2: 哎呀妈，
0: 嗯，
2: 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0: 对，
2: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便不出来。
0: 嗯，
2: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0: 嗯
2: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0: 嗯，
2: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0: 哦，
2: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0: 嗯，
2: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0: 嗯，
2: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0: 哦，是这样的。
2: 嗯嗯，
0: 啊，原来
2: 嗯，
0: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2: 是呗。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字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吧。
2: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0: 嗯，
2: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20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0: 嗯，
2: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为什么起来费劲吗？
0: 嗯，
2: 给我拽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0: 哦，
2: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
0: 嗯，
2: 要原先你不放心，
0: 哦，
2: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
0: 嗯，
2: 不晃悠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0: 哦，
2: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0: 哦，
2: 哎呀都3-4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
0: 嗯，
2: 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0: 嗯，
2: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0: 对对，
2: 我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
0: 嗯，
2: 而且还早晨了呢。嗯，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0: 嗯，
2: 现在也就是5-6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0: 嗯，
2: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0: 对对对，
2: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0: 嗯，
2: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2: 啊，
0: 哎
2: 呀，
0: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他，
2: 啊，
0: 也是个实在人，
2: 哎，
0: 啊，使，
2: 啊，
0: 论效果，
2: 哦，
0: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哎
2: 嗯。
0: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比较固化，
2: 嗯，
0: 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
2: 嗯，
0: 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毒含油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 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2: 嗯，知道知道。
0: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一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都能治好病。一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梳眉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2: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0: 嗯，
2: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您，谢谢您哈。
0: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2: 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0: 好，再见，这朋友。
2: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
0: 嗯。
3: 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

0: 药啊。
1: 嗯。
0: 哎，还一克一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0: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呀，都瘫在床上六年了。那阵子啊，就是病重吧。
1: 嗯。
0: 家里人都看着我好不了了。
1: 哦。
0: 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呢。
1: 嗯，
0: 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1: 哎呦，
0: 哎呀，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着常老师讲的。哎呀，你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1: 对，
0: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
1: 嗯，
0: 啊，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了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1: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
0: 嗯，
1: 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
0: 嗯，
1: 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
0: 嗯，
1: 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啊，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是不是啊？
0: 哎，常老师啊，
1: 嗯，
0: 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说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1: 有。
0: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
1: 嗯，
0: 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
1: 嗯，
0: 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1: 坏了，落下病根了。
0: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
1: 嗯，
0: 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
1: 嗯，
0: 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有缺血，心肌缺血。
1: 嗯，
0: 哎呀，有早搏。哎，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
1: 嗯，
0: 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1: 嗯。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0: 哎，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1: 哦，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折磨人呀。
0: 哎，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这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
1: 嗯，
0: 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
1: 嗯，
0: 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
1: 嗯，
0: 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
1: 嗯，
0: 哎，谁说好啊？我都那个，那试一试。可是啊，
1: 都得试试，
0: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
1: 嗯。
0: 哎呀，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1: 嗯，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
0: 嗯，
1: 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0: 哎，对呀，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
1: 嗯，
0: 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1: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0: 哎呀，这102斤啊，你说就剩下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
1: 嗯，
0: 这眼眶都塌下去了。
1: 嗯，
0: 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这天天 我天天听您的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1: 嗯、对。
0: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
1: 嗯，
0: 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1: 对。
0: 嗯，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
1: 嗯。
0: 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1: 哦，好，吃到现在、吃了多久了？
0: 这不吃了有一个月了吗？
1: 嗯。
0: 现在啊，睡觉真是啊，之前啊，我这半夜两三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
1: 嗯。
0: 有时候吧，一直到两三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
1: 哦。
0: 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
0: 哎，
1: 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0: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
1: 嗯。
0: 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
1: 嗯。
0: 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1: 好好好。
0: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这个水果也没断溜。
1: 嗯。
0: 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1: 是。
0: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一天一回。
1: 嗯。
0: 哎呀，可通畅了。
1: 真好。
0: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一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1: 对。
0: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1: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
0: 哎，
1: 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哎，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啊，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3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0: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1: 嗯，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 也不多说了，你就放心用药，我呢祝你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太谢谢常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1: 嗯。
3: 哎，我现在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1: 嗯。
3: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1: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1: 嗯，
3: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1: 哦，
3: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1: 嗯，
3: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1: 嗯，
3: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一克一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1: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哦，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
3: 哦，
1: 这对你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
3: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
3: 对对对。
1: 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1: 又不好。
3: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消蚊地平，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1: 嗯，
3: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8层。
1: 哦，
3: 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1: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啊。
3: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1: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3: 哦，
1: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
3: 嗯，
1: 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
3: 哦，
1: 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吧。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3: 哎，是的是的，我也挺明白的。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 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1: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国药黄喉汉方膏啊，必须用足三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堵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堵脑袋呢？不是的，堵到哪儿都是问题。你堵到心脏上叫心梗，你堵在大脑上叫脑梗，你堵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黄喉汉方膏给用上。这个一个周期之后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三个周期。三个周期之后啊，您这个二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3: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我去报名了。哎，谢谢您的唐老师。
1: 那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这朋友。
4: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俺哥听黄喉汉方啊，一颗1块钱。哎，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两个名额。叫刘建虎。我老伴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1: 哦，哎呦。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4: 好好好，常老师，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这么好的药。
1: 嗯，
4: 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
1: 嗯，
4: 那个、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哦，我都报上名了。
1: 嗯，
4: 这回。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啊、哦，我先跟你说一说啊、哦。
1: 嗯。
4: 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1: 嗯，这样啊，先说说您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4: 你看我今年才66岁。
1: 嗯。
4: 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嗯，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嘛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
1: 嗯。
4: 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
1: 嗯，
4: 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哦，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嗯，严重的时候呢，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
1: 嗯，
4: 高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啊，4个小时，就那个样子。
1: 嗯、
4: 我本来啊、哦，这腰也不好，有腰痛，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疼的个哦，就跟舌头是一样哦，
1: 嗯，
4: 就特别酸疼，
1: 哦，
4: 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跳的还特别快，
1: 嗯，
4: 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是好像就是个4-5秒钟吧，就好了，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地下呀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
1: 嗯，
4: 这个尿了还不停的要尿去，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
1: 嗯，
4: 效果实在
1: 那特别不舒服啊，是不是？
4: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黄喉汉方膏啊，
1: 嗯，
4: 这说是五酶治细胞的， 哎，当时我想的哦，反正是一块钱也不贵，那就试试哦。
1: 嗯，
4: 这回

0: 不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
1: 嗯，
0: 时间呢也睡得长了，
1: 对，
0: 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
1: 对，
0: 不那么疼了，这个多拉这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胀酸疼的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哦，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
1: 嗯，
0: 气儿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
1: 嗯，
0: 心不慌了啊。或许是啊，我用的这么好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嗯，
0: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1: 哎，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哎，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我老伴儿吧啊，血压一直低，
1: 嗯，
0: 平常啊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1: 嗯，
0: 哎，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了，
1: 嗯，
0: 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
1: 哦，
0: 这个情绪呢也不好，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1: 嗯，
0: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1: 哦，
0: 这我就是哦，血丝症给我用还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说是不是？
1: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啊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送酶疗法呀，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全新的生物制剂啊，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事实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焕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呀，完全康复啊。
0: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
1: 嗯，
0: 这个信心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0: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7: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期节目呀，龚老师引用了庄子的一句话：“夫恬淡寂寞无为者，天之道也。”顺天道而行，是我们古人终其一生需要去体悟、琢磨，并在生活日用之间活出来的生活智慧、生活方式，还有思维方式，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大道、天道。那么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从中汲取前人的智慧，活出我们自己本有的光明呢？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听一听雅青与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吧。
1: 那无为是什么？无为呢，就是我随顺着天道，随顺着自然去做一件事情，我不是太在意那个人的看法，我不会太在意说人情社会怎么样，我是按照天道，按照自然去做的，比如说我们按照自然，我来做一个睡眠，哎，我现在是应该9点钟睡，对不对？那么一大群同学朋友说，哎，你这个人这个一大把的时间晚上可以用来吃宵夜啊，啊 KTV 啊，玩啊，打牌啊等等啊，你却用来睡觉，你不是傻吗？这行为你不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吗？
0: 人生啊，
1: 对吧？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很快乐，因为我是按照天道，按照这种自然的规律在生活，那这种东西是别人没办法去理解的。
0: 对，
1: 所以无为它就是遵循着一种自然的有道的生活，或者说去做一件事情，那不管成与不成，他觉得成也好不成也罢，那件事情他做了，他是随顺着天道，随顺着自然去做的啊，不管成与不成都是好事情，或者说都没有关系，
0: 都没有关系
1: 啊，荣辱得失利害在我这里没有，就这个意思。
0: 哦，那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同学啊，什么朋友啊，有的时候经常会联系你一下，哎，咱们好久不见了，要不要今天出去喝点酒，吃点宵夜？然后还有就是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应酬的嘛，那你去怎么用无为的心去处理这些事情呢？比如说父母是不是说，哎，我们要看看孙女啊，或者你会觉得，哎，带着孩子去看看老人，都会不会有我们世间人情的这种考虑呢？
1: 这当然有，因为我是举例子啊，我自己的一个也是一个向往啊，那我本身现在状态肯定没有脱离这个社会啊，
0: 对，
1: 也不会去脱离它，因为不然真的有点怪了啊。那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还有同学的来往，
0: 对，
1: 但是有可能会淡薄一些。我不跟别人比，就跟我自己比，就是我大概在10年前，可能儒家的东西对我影响更多，所以我可能会更注重一些人情的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比如说我去看一个同学，看一个朋友，我可能会精心的去选一份礼物，
0: 对。
1: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也是好事情啊，对吧？哎，对我重视啊，后来慢慢的觉得好像，哎，我送他礼物，他也要选一份礼物回赠给我，这样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其实挺累的，啊。很多的时间花在买礼物啊，挑选礼物啊，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收到礼物呢，他当然有喜悦，然后又一番客气说，哎呀，下次不要这样子，其实下次还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有快乐也有不爽，就是觉得再少一些再少一些，就这样慢慢的就开始，哎，大家来往就更随意了，就是说我们不会经常见面，可能一年一次，但是见面的时候我可能会从山里，哎，我采了一个什么药，采了一朵灵芝，这朵灵芝我把它送给你。我不会特定去买一个什么礼物，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一款香，我就会把这支香送给你，我最近可能自己做了一款茶，我会把一包小茶送给你，这是自己的一份什么心意，
0: 对，
1: 这个东西未必是买的，也未必值多少钱，但是它里面是有最那种朴实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就是它有可能是我自己慢慢的啊，用时间用这些自然的力量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它是有迹可循的，从阿泰农的这种人情关系，你说觥筹交错，我们在餐桌上说中国的酒文化，餐桌文化啊，人情的文化，吹牛

0: 啊，捧场，然后大家都在说一些违心的话。其实这种，你想一想，我们也经历过。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是挺累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道家一家的思维来看，应该恬淡，应该是从这个自己的真性情绪出发。
1: 对。
0: 啊，那么减少一些，用更多时间来让自己跟自然去独处。那有可能很多人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如果有很好的跟自然独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那才是真正做自己的，真正好像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那个最好的那个自己，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好多小说，好多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在描写我们人性当中那种虚伪啊，包括比如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啊，他觉得那个主人公原来风光的时候，全家人都是哇，把他当为一个衣食父母、上帝来看。最后他变成是甲虫的时候，谁都不鸟他，就一文不值。我们人真的是这样，不管西方还是东方、中国，在这种虚伪、虚假里面，什么时候能把它撕开？啊，看见真实的那道那个自己，这是中国的人，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返璞归真。
1: 对，
0: 哎，
2: 龚若浦，若浦山房主人，金华云庐山长，职业中医师，出身于中医世家，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系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系。少年随父学医，学而实习，临证20载，诊疗40000余人次。遂有得于医道之妙，有感于古医大德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之精诚，于是结庐南山，实证中医与道、中医与美、中医与义。代表作有《大美本草》系列纪录片，《本草中华》第5集《星辰篇》。

0: 那现实生活中很多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那种纠缠嘛，就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孩子看得很紧，看得很重，然后有了孩子以后，当了妈妈以后，很多女人的整个生命状态就完全围着孩子去转。那我不知道就是道家的人在处理跟孩子的关系方面怎么保持那个逍遥的状态，用逍遥的状态来做爸爸做妈妈，就是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个考验。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说他爸爸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导致他跟爸爸并不是很亲密啊。现在他大了嘛，也有自己的家庭，现在回顾他的原生家庭，他说我爸爸总是沉醉在自己的爱好里，琴棋书画歌酒诗茶，根本就不怎么管我，然后也很跟我一起玩的时间很少，也很少抱我，就是没有太多这样的记忆。然后其他家长说，哎，这样的家长挺好啊，但是他说我跟他不亲。孩子，我不知道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陪伴。
1: 嗯，我觉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嗯，
1: 不管是你是什么家庭，
0: 嗯，
1: 都位高权重。
0: 嗯，
1: 陪伴孩子的成长，教育孩子，可能更多要从儒家里面找到一些方法，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孔子是教育家，他是至圣先师，
0: 嗯，
1: 啊，他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包括比如说他教自己的孩子孔鲤，
0: 嗯，
1: 他有一次孔鲤就很急促地从他的书房面前跑过去，然后孔子马上就把他叫住说，哎，小子你回来，你看这么着急啊，
0: 对，
1: 你最近学诗了吗？啊，学礼了吗？没有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所以这个诗礼是什么，在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理解或者是一种学习的方法，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方法和理解。那礼是什么？礼就是人我们自己啊，
0: 嗯，
1: 跟家人相处，跟社会，跟这个就是现在讲的处事的一种方法。诗是什么？我们讲

0: 言语就是我们的一种表达啊，语言的表达的一种艺术啊。比如同样一件事情，可能会讲话的人讲出来就让大家觉得很舒服，不会讲话的人他讲出来可能大家真的吓一跳。
1: 嗯，
0: 所以语言的艺术也很重要，因为人与人的沟通啊就在这个里面呈现出来。
1: 嗯
0: 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教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儒家也讲太多的东西，就是我来归结一下，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1: 哦，
0: 我们的父母亲应该，如果你想成为或者期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呢就应该做好榜样啊，或者榜样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离孩子最近的是谁呢？当然是父母亲了。
1: 对，
0: 对吧？父母亲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这个给孩子送个学校，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我要选择一个好的老师，但是好的老师真的有那么多吗？或者说每个人都在寻找好的老师，那与其这么难找，这么不好找，不如我们把自己的本质，就是家长父母亲他自己的这个状态要调整好。所以有的时候教育孩子实际上是在改变自己。
1: 对，
0: 嗯，改变自己的过程。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很多习气观念啊一些东西导正了，那我想教育孩子也成功了。
1: 对，
0: 道家的角度来教育孩子，嗯，这个其实讲的不多。您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一种现象。
1: 对，
0: 啊，道家更多讲究的是一种让孩子自然的，啊，率性的去发展。那这种率性发展，并不是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从小你要给孩子建立起一种正面的啊，一种所谓的天道观。
1: 嗯，
0: 就是他的生活啊等等。起居饮食从小就要培养他符合于这个
1: 天道，
0: 天道符合于道。比如说有规律的饮食啊，
1: 嗯，
0: 啊有规律的睡眠啊，作息啊，
1: 嗯，
0: 等等啊，就按照我们中医的这套体系去生活。
1: 嗯，
0: 那么第一个他就能获得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对
0: 啊，有了健康体魄，他也有这种比较正向的思维或者是叫观念。
1: 嗯，
0: 那么有了这种观念以后，他也不会犯什么错误。他一定会去遵循着这个，他自己的一种认知观去生活。
1: 对
0: 啊，这种是一种跟儒家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儒家的规矩很多，
1: 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哎，吃个饭啊，我们的大人就会说，你这个饭米粒掉到地上去了，赶紧要捡起来，不然的话你将来脸上长麻子。还有，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坐的这个不正，
1: 嗯
0: 啊，筷子拿的不正。碗端的不正，家里是要讨饭的，就是家里要做乞丐的，啊，
1: 哦，家里人经常说。
0: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家族可能比较传统，然后大家在一起吃饭，那些祖母啊这些都会有这样的教育，
1: 哦，
0: 啊，在那个地方，我们从小就有这样一种，认知或者，嗯，啊害怕什么，所以长大以后就不敢剩饭，
1: 哦，
0: 到现在就。也不敢剩饭，如果真的万一哪一天有剩饭的时候，觉得好像这是一件比较可耻的一件行为，
1: 会有点罪恶感，
0: 哎，小时候就建立起来的一种观念。
1: 哦，
0: 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教育，啊，那么当然这是好事情了，不浪费嘛，
1: 是
0: 不浪费，还有很多啊，很多这个一些传统的教育，所以这个教育呢还是在小时候要养成好习惯，这倒是最重要的。
1: 对，我感觉最赞同的就是，其实先按照道家的这个符合天道的规律去生活，饮食作息，有了健康的身心，其实他自身整体的能量就充足了，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他自己的喜好去引导孩子走一条适合他的教育之路，这是比较自然的啊。
0: 对，
1: 也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
0: 是的，
1: 因为其实无论你期望他做什么大事，他都需要能量的，如果体质弱弱的，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心力和体力去做事将来。
0: 对，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也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嗯
0: 啊，我们除了不要去散养放养孩子之外，
1: 嗯，
0: 还不要太去禁锢。
1: 对，
0: 禁锢他的一个天性，
1: 嗯，
0: 本来的天真，还有一种，嗯，自身小孩子啊，
1: 嗯，
0: 少年儿童应有的一种特质。
1: 嗯，
0: 那不要过早的将他成人化。
1: 对
0: 啊，或者世俗化。小孩子他最宝贵的那个天真，
1: 嗯，
0: 或者他的那种天性啊，
1: 嗯，
0: 善良 啊，本真，这是最宝贵的。我想如果他这个能够越好的越原生态的保留下来，我想对他的一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帮助的。
1: 对，其实有人说就是成功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那个1%的灵感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有那个本真的状态下，纯真的状态下，哎，灵光就来了。那个是非常难出现的。
0: 对，现在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去禁锢孩子的天性，
1: 对，
0: 比如说去要求他做什么做什么。
1: 对
0: 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要求他每天读几本经典。其实读经典这件事情本身不坏，但是如果过分的去要求一个小朋友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去读好多的经典啊，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因为有可能很多孩子从小就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填鸭式的教育，或者说不计那种对方感受的教育，它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副作用的。
1: 对，
0: 很多孩子因此呢对经典对传统的优秀文化产生了厌恶，产生了反感，所以这部分人有可能将来成为反传统文化的一个可能是急先锋，因为他读过，
1: 对，
0: 他读过再来反更有说服力，
1: 更让很多人都不想学了，有这样的问题。
0: 哎，我们可以参考嘛，很多反中医的人或者是反文化的人，其实有一部分人他是不了解反，还有一部分他了解的，通过有一些特殊的利益的那种嫁接，他来反其实更有效果。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对呀、他是内部出来的，反起来更有力了。
0: 对，这个是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家长要遵循孩子的天性和他自身的能力，去适当的，就像吃东西一样，不要过分的给他吃得太饱。我们从养生角度来说，要想小而安，三分饥和寒。
1: 对，
0: 就是七分饱，我们先讲七分饱，七分暖。那我们给他教育也是做到七分就够了，
1: 还是要
0: 留三分余地。
1: 对，
0: 留余地是一种美德。
1: 是的，
0: 你
1: 留白。
0: 对啊，就是留白，你把一张画铺满了，那个就不美了。所以让孩子有更多的自我成长的空间，去遵循他的一个因为知子莫如母嘛。
1: 对，
0: 对吧？你看到他是天性当中有急的一面，有慢的一面，还是有创造力的一面，有想象力的一面，还是有循规蹈矩的一面，你去遵循了他这个部分啊，去引导他。如果他很慢，你可以让他稍微快一点，如果他很急躁，你可以让他稍微慢一点。
1: 对，
0: 所以你的教育应该从这些里面去把握，也是把握阴阳。
1: 是，
0: 所以教育就是把握快慢节奏，把握孩子的一个他的一种，比如说性情上的、性格上的急躁跟缓慢，把握他的那种韧性，或者说是一种太死规矩的一种一种性格。
1: 对
0: 这里面都要做一些
1: 微调的
0: 调整，
1: 就像南怀瑾先生说，我们家长要会观察孩子的性向，他自己的本性生下来可能就有一些偏好，那我们不断的去给他调，往中和里调，往平衡里面去调，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那这个前提是我们家长要有觉知，要会看，不能人云亦云，跟着别的孩子比，是吧？要跟他自己比。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呢在龚若璞老师的这个书斋里，刚才我们录音间隙啊，我在院子里站了站桩，感受了一下，院子不大，但是啊有类似于小桥一样，小桥也不长，但是有那个水流声，然后还有那个松树，还有呢花，还有底下那个绿绿的小小的小草，有个蜜蜂，有蝴蝶，在这样的将近11月的时候，还能够在一个院落里有这么丰富的大自然的景观，让我感觉自己就是所有的细胞都灵动起来，活跃起来，跟这些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在交感，尤其那个水流声那么的鲜活，就好像感觉我听到了我自己的血液在流动的那种感受，特别的欢喜。真的是这次到这里来，我觉得倒不像是单纯的工作，好像是来给我自己的身心 一个接触大自然来体会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程旅程，所以感觉到特别的兴奋，在那里打了会儿太极拳，满满的静气和活力，体会到大自然一种生生不息的化育的这种力量，静的力量，哪怕是动的水流声，它也是有一种静的东西在，就是那种动静结合、动静交融的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通过我的声音，我们现场的一些这个气场，感受到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感觉呢？我感觉龚老师这里简直是神仙日子，我们远离世俗来到了这样一块仙地啊。刚才也吃了那个嚼了嚼人参，有20年历史的人参，而且呢还吃了丹丸，那个丸子是用何首乌做的，嚼要嚼2分钟，然后又再喝一点那个酒，五味子酒，五味子大家知道也是一味中药，五味子酒一喝，感觉不需要吃午饭了，现在已经是中午11:47，这种生活真是太享受了。
0: 刚才雅青老师讲到的这些呢，其实我也是想让您体会一下，我们古人的中医的某些生活的片段，生活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从大的方向上去讲呢，有比如说仙人有仙人的生活方式，凡人有凡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其实很有必要去提倡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清新的一种饮食观和生活方式，比如您刚才吃的这个长白山的一个宁夏的野山参，还有我们用一些上品的本草做的丹丸，这些呢都是中国古代的养生家，包括一些仙家道家，他们用来作为一个日常的点心或者是餐食，来作为就是养生的和饮食的一个利器。
1: 对，他们可能吃也就是吃这些东西，
0: 就吃这些东西。你看我们看到神农本草经里面他讲到的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有365味中药，那么上品有120味，中品有120味，下品有125味。他说上品是养命的，中品是养性的，下品是治病的，
1: 治病
0: 就攻毒治病的。那么它上中下三品是以什么来分的呢？就以它的偏性来分的，偏性越大，它存在的那种可能毒性就越大，大辛大热大寒的这些往往都是中下品，那么性比较平的比较温和的往往都属于中上品。好，其实像我刚才讲的人参啊、灵芝、甘草、茯苓等等都属于上品，那么这些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他说可以长期的来服用，可以久服，可以多服。那么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如果我们身体能把它化掉，就可以得到滋养，延年益寿，轻身耐饥不老，甚至可以返老还童。这个返老还童呢，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容颜不太容易衰老，就是说有点抗衰的效果。
1: 怎么吃才能既得到身体所需的物质层面的营养，又能得到能量层面气的补给呢？这可是外养身材容颜，内养精气神的法宝。想知道谜底吗？那就我们下期节目听龚若甫老师的分解吧。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 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 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

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的，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
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
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地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
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
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融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

0: 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这是规矩，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

0: 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 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气和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 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 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 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趟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 实些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些。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12: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

0: 时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离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

0: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 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6: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7: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8: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6: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8: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6: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0: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4: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 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

0: 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9: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9: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3: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9: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 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李炳军。

0: 六一国际儿童节，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涉卫案件1.44万件，法治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0: 泛境抹茶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圈粉，收获省内外客商点赞。
1: 今年前四月，贵阳机场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到贵阳品美食、尝咖啡、打卡网红地标，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旅行选择。
0: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聆听京蒙医疗协作如何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实现群众家门口高质量就医。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6月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看望少年儿童，与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郭强、李瑞、屈林、李健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位于湄潭县的浙大小学传承抗战时期浙大新迁湄潭近7年办学的深厚情谊，曾获得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等荣誉。校园内正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徐林走进校园，认真听取学校发展历程、教育教学等情况介绍，参观科技作品展，兴致勃勃观看校园乐队、鼓号队行进表演，称赞孩子们活泼可爱、朝气蓬勃，勉励学校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特色办学，让小树苗茁壮成长。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坚持体育强校、质量兴校，积极探索活力大课间等特色办学方式。李炳军走进校园，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开展足球、篮球、独轮车、攀岩、葫芦丝演奏等文体活动。他饶有兴致地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要求总结推广办学经验，更加重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徐林、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少年儿童予以亲切勉励，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自觉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党委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面要全力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用心用情呵护和促进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南自治州贵定县调研灾后重建，福泉市调研产业发展工作。贵定县昌明镇因近期强降雨遭受灾害，损失较大。马汉成走进受灾严重的马踏屯、铁索岩村和新安坝区，了解救灾情况，入户走访受灾群众，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勉励大家有党委和政府的关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房屋修缮、河道疏浚、农田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叮嘱要做好常态化监测帮扶，加大受灾群众帮扶力度，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临灾校应、避险转移等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马汉成还走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调研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销售、联农带农情况，来到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企业，了解富矿精开战略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主动落实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动优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截至2024年底，贵州0到14岁的儿童有845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21.89%。从打造安全舒适的儿童友好空间，到构建成长服务体系，贵州各地各部门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来听报道。
0: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贵州省高举对齐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示范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来自贵阳市上义路小学和省府路小学的240名新队员光荣入队，庄严宣誓。贵阳市省府路小学学生楚君怡：
3: 之前老师对我们教导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代表着志愿者战士的鲜血，戴上这份红领巾就要履行少先队员的责任，把先辈的这份甘于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0: 贵州各地把行走的课堂搬进大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以丰富实践活动培育青少年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强健体魄。在遵义市余庆县、凤冈县、黔东南州丹寨县等地，孩子们来到田间茶园，体验插秧制茶等农耕实践。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城关第二小学教师王娟：
4: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出力流汗，把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感悟真正融入到成长中。
0: 十四五以来，贵州中小学坚持五育并举，丰富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与大课间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黔东南州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立足学生成长特点，开设轮滑、独轮车、吊环、攀岩等30多个特色体育社团，校园近视肥胖率持续下降。新洲镇第二小学学生黄月晨：
5: 运动之后，我感觉精力更充沛，上课不容易走神。
0: 深耕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让学校育人成果持续凸显。新洲二小连续9年位列黔东南州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前列，近2年稳居全州第一。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6: 真正的教育是调孩子天性的教育，我们始终认为学习和玩耍从不冲突，会玩的孩子定位学习，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作为贵州首个入选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的地区，遵义聚焦空间营造、服务供给、参与赋能，将100个儿童友好空间单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在新浦新区六角井社区，儿童之家设置阅读、国学等功能区，藏书超千册，为儿童提供安全温馨的成长空间。遵义市新浦新区六角井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杨小山：
7: 我们常态化的开设0到3岁早教课，同时自为心理辅导老师进行心理疏导，衔接机构资源，加剧开设小小银行家、儿童模拟法庭等10多类的这个特色课程。
0: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镇也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六盘水市水城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社区将防溺水、交通安全、禁毒等安全常识融入日常活动，让孩子们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技能。铜仁市松桃县打造蝴蝶妈妈护苗驿站，以多元化的关爱服务护航少年儿童成长。铜仁市松桃县妇联副主席谢慧：
8: 我们将继续擦亮护苗驿站品牌，汇聚社会力量，通过微信院圆梦、法治宣讲、亲子陪伴等形式，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
0: 普惠多元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持续提质升级。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人民医院杨帆托育中心，医育结合模式推动儿童健康管理由疾病治疗转向发育监测，托育服务从基础看护升级为专业化照护。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人民医院杨帆托育中心负责人石维维：
9: 依托我们医院儿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护团队优势，将医院保健、健康监测、科学膳食、成长指导与日常的托育深度融合，全方位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0: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44万件，重点监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问题，监督立案1621件，强化涉未成年人监护、抚养、继承、教育等领域权益保护，对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未成年人依法支持起诉追索抚养费等案件702件，对不予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移送行政机关建议处罚200余人。此外，会同公安、民政等部门建成一站式办案场所83个，2025年办理案件1561件，1802人，有效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对遭受犯罪侵害或因案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经济救助、身心康复、复学就业、法律支持等多元综合救助。2025年共救助672人，发放司法救助金852.23万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0: 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六盘水市市民王亚：
10: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就要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不用等，挺方便的。
0: 六盘水市公安局水城分局民警袁一佳：
11: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盼，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

0: 事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六盘水市中山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李夏：
1: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件事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0: 六盘水市市民左印：
2: 之前的话，像三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三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0: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曼：
3: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0: 六盘水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冯全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5: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参加2026抹茶大会的嘉宾走进铜仁市江口县，探访从茶园到餐桌的抹茶全产业链，泛境抹茶生产链上的一系列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也收获了参会嘉宾的频频点赞。来听报道。
6: 走进江口县的抹茶工厂，智能化立体仓库高效运转，抹茶食品生产线快速出料，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致车间，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抹茶生产的科技范儿。森林抹茶湖北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燕东俊：
7: 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包括标准化、智能化的管理，再加上整个贵州省是举全省之力在助推抹茶产业，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把中国的抹茶一起携手走向全世界。
6: 新投用的抹茶体验店里，抹茶饮品点心备受嘉宾青睐。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焦西：
8: 买了抹茶粉回去可以做面包，来了以后发现贵州抹茶做得非常的好。
6: 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应用研发总监李清涛：
9: 智能抹茶饮品机功能主要是一键出品，30秒可以快速的出一个产品，出的配方可以设定大概有5到10款，在我们的抹茶饮品间，饮品大概是有12款，生意非常火爆。
6: 在泛境抹茶核心基地七姊妹茶山，嘉宾们沿着观光步道观赏220亩茶园，在云雾缭绕中体验清新的茶香。广西横县茶培训老师李凤文：
10: 摘了就直接吃了，在口腔里面茶流它天然的香，嚼完之后生津，生津是对茶叶最高的评价了。这个茶叶做成的抹茶回甘是非常适合。
6: 茶园山顶新建成的青山茶咖打通了种植、加工、品饮链条，游客不仅能品茶，还能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广东省江门市潮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蒋雄辉：
11: 像在原生态的地方坐下来喝杯抹茶休息一下，那就特别好，回归大自然的感觉。我觉得贵州在中国应该绝对是标杆了。
6: 泛之青山主理人梅文：
12: 我是一个抹茶爱好者，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非常看好这个行业。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景给震惊到，每天都有上千人持续出圈，我就更有信心。
6: 截止今年4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专属于贵阳人的城市惬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来听报道。
0: 韩国博主黄世斌将他的贵阳旅游的 vlog 上传到小红书后，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
13: 我妈妈位置高阳，
14: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15: 还去了主要跟
16: 杨一把贵州高马西盘。
17: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0: 爱吃酸辣口味便

0: 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贵阳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是多了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的首尔，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 Vlog 推高了贵阳在小红书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 TOP3。 韩国多文化音乐广播贵州籍中韩双语主持人姜丽子，
1: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夜郎谷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0: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二三线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贵州省总经理李雪莹，
2: 贵阳有独一无二的生态气候，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路边音乐会这种全民共创的松弛感和生活美学，户外探洞这些新潮的消费场景也成为入境游客的新触点。
0: 泰国游客，
3: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0: 马来西亚游客，
4: 第一次来看风景了，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旅游。
0: 马来西亚游客，
5: 妈呀，南美罢了，
6: 妈呀，这个冰箱店，
7: 马来西亚没有了。
6: 这个来到这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0: 马来西亚金水晶假期旅游有限公司领队李玉燕，
8: 夜郎谷，然后在中国，我没想到能够看到这样独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那边我们是直飞的，很顺利。
0: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入境来前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能玩也能买，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今年起，贵州将境外游客购物的退税环节从离境口岸前移至购物现场，退税立等可取。新加坡游客，
9: 第一次来贵州，买东西支付也很方便，体验非常棒。
0: 贵州天悦前游国际旅行社导游秦东灿，
10: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0: 泰国某旅行社领队，
11: 预计今年我们会组织1000多人来到贵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游客在报名到贵州的旅程，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新奇且独特的体验。
0: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双向奔赴的时间，数据印证着这些举措带来的贵阳热。今年截止到4月底，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27.2%，出入境航班900多架，同比增长了14.18%。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吴华，
12: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0: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今天的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走进内蒙古，聆听京蒙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13: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
14: 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13: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 金蒙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7: 从2023年确定了金蒙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向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13: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15: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
13: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近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
16: 把孩子这个手术做了，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3: 金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金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元蒙精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金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17: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3: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刘勇：
17: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18: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遵义阵雨，20到29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6度。多云阵雨，21到30度。凯里多云，23到31度。铜仁阴天，23到32度。七星关阵雨，18到28度。水城阵雨，17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登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9: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1: 真的，快去看看。
2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4: 下一个千年。
2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唉，今天又得迟到。
2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0: 美女，等一下，美女，
29: 别理他。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别着急。
32: 上车。
31: 下次早点啊。
32: 刚上车的乘客。
2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4: 我上网。
35: 我也上网。
3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6: 我们传播谣言。
3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7: 我们吐槽骂街。
3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8: 我们围观起哄。
3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8: 我们攻击别人。
34: 我上的是互联网，
37: 我上的是互来网。
3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0: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41: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4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4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45: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
42: 既然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0: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6月1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习近平总书记与少年儿童的暖心瞬间。
3: 祝你们和全国各民族的儿童们节日快乐。
4: 这里就是菜的品种多，哎，这点不错。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长身健体。
3: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你们茁壮成长。
4: 这些孩子们都很好，祝你们好好成长啊！
5: 谢谢您。勇
6: 猛自远方
4: 来。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6: 有。
4: 励志，这是人生的航标啊，这个志向有很多，首要的志向还是为祖国、为人民。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
7: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啊，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茁壮成长吧。
4: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以及对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深切厚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初夏，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四川南充嘉陵区枝江小学校园读书声朗朗。就在2年前的5月，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收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如今的枝江小学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师生们常怀感恩之心，牢记嘱托，逐梦而行。在特色感恩教育下，学生们正在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8: 20年前，这座小学还藏在深山里，十分破旧。今天，这块名为感恩的石头见证了学校的蜕变，也承载着跨越千里的温暖承诺。2024年5月30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 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年前为你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芝江小学原名八角小学，是南充市嘉陵区八角乡的一所农村小学。老校区位于半山腰，山高路陡，校舍老旧，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家最远的孩子要走十几里山路，翻两个山头，天不亮就得出门。
5: 24年前，校舍有10多间平房，房屋年久失修，不少还是危房。
8: 2004年初，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机制下，八角小学成为浙江在南充援建的160多所希望小学之一。那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这里为学校奠基。八角小学的新校区以钱塘江的别名芝江命名，以铭记浙江的援建之情。走进芝江小学，一进校门，这块镌刻感恩二字的大石头格外醒目，上面还有两排小字，浙江省对口援建，铭记2004年5月17日。这里图书室、计算机房、舞蹈室、塑胶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2024年5月，芝江小学5年级一班全体同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画着高高的新校门，分享了他们在新的校区学习和生活趣事，陶艺、武术、国学、书法、象棋、羽毛球、乒乓球、舞蹈。5年级一班的唐海林和同学们一道给习爷爷写了一封信。
9: 我们学校每年的5月17日都会举办感恩节，老师会开展感恩教育课，学校发出倡议，让我们给最想感谢或感恩的人写一封信。所以呢，我和同学们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想法。收到回信以后，我内心十分的激动，我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好好学习，感恩奋进。
8: 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下健康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用心，也离不开东西部教育协作之情。芝江小学语文教师王君丽从教整30年，曾前往浙江锻炼半年。
10: 我第一次听文言文课就是在浙江听的，听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那堂文言文课还讲得非常新颖，让学生学到这个方法，然后自己去学，举一反三嘛。好，后面我教所有的文言文，我几乎都是用他这种方法去学。
11: 一、二、三、零、三。
12: 语文教学哈，我一向崇尚的就是大语文，天地阅览是万物皆书卷。我们要让学生就走出课堂去体验，尽量给他拓展出去，不能仅限于课堂上的学到的那些东西。
8: 无数芝江学子从这里出发，奔向梦想和远方。
13: 我读小学6年级，作为学生代表见证了芝江小学奠基仪式，并给习爷爷进行了对旗。逢年过节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总会去看看，学校面貌变化真的太大了。我现在已经是南充市银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后我也会为南充市的法治建设出自己的一份力，把习爷爷的嘱托用实际行动践行好。
8: 从培土奠基到书声朗朗，从山区旧貌到振兴新篇，芝江小学的故事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的缩影。
4: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那给你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你，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言传身教，语重心长。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2023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育英学校考察，第一站走进校史馆。1948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1949年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育英学校承载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让每一位育英学校的学生牢记学校的光荣历史，铭记党的关怀，更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浸润心田，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制定出台，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新时代以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2026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少先队员们一起铲土造坑、培土为堰、提水浇灌，在万物生长的时节种下绿色的希望。这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第14年同少年儿童一起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坚持德育为先，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让孩子们跑起来，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从节日里的问候祝福，到在地方考察时的悉心教诲，再到尺素传情的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每个孩子都是不可辜负的希望。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走进最困难、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总书记蹲下身，疼爱地抱起一名小朋友。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教育的目光更多投向墙角处不起眼的苔花。石柱县忠义乡地处武陵山区，山高沟深，土地贫瘠，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辗转3个多小时来到忠义乡小学。 两不愁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既需要公平的机会，也需要良好的环境。孩子们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于

于心。2024年6月18日，在青海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总书记先后走进食堂、宿舍、教室，关心学生们的饮食、住宿、学习情况。看到住宿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机一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都有热水吗？强调要全天候供应热水，保证孩子们的洗漱。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在中国儿童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致贺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深情寄语，要求共青团把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制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撑牢孩子们的保护伞，出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为少年儿童构建更包容更优质的教育生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的普巴拉姆普布次仁姐弟俩珍藏着一张同习爷爷的合照。2021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姐弟俩的家，同大家围坐聊天，亲切询问孩子们的梦想。我长大以后要

0: 普实验室，得知学生们正在研发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总书记十分高兴，叮嘱孩子们，你们的小卫星发射时别忘了通知我一下。三个月后，孩子们在自己设计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发射之前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总书记在回信中这样勉励大家，少年之梦更是中国之梦，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2015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各族少先队员、老少先队工作者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面对孩子们热切的目光，总书记的话温暖而有力，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礼赞功勋楷模。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上美丽的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两天后，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代表面向天安门，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深情祝福，作出庄严承诺：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新时代少年儿童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向前进。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掉。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大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一切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